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九九。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南海中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北部湾、南海北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

0: World Today, bringing the world.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2: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1: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3: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7月3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频通话，双方围绕落实好中美两国元首北京会晤重要共识，就下一阶段中美双方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中方就近期美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加强沟通、增信事宜、拓展合作，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助力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今年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7月29号是中国宣布暂停核试验3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30号表示，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将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不参加任何形式的核军备竞赛。中国核力量是设止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针对近期中欧双方保持密集磋商的进展情况，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30号说，一个月以来，中方积极落实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成果共识，全力筹备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中方愿与欧方继续保持高频次沟通，相互尊重，相向而行，探讨解决经贸领域各自关切的务实可行方案，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保持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关系稳定和平衡。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30号宣布，应印度尼西亚海军邀请，中国海军7级光舰和昆仑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将于8月初赴印尼泗水访问。中国与泰国将于8月在泰国举行鹰击2026空军联合训练，中方将派出多型飞机及地面防空等力量与泰方开展联合防空、人道主义救援等科目演练。南非伊奇科维茨家庭基金会近日发布的2026年非洲青年调查报告显示，95%的受访非洲青年将中国视为友好合作伙伴，在认为中国对其国家有影响力的受访者中，95%的非洲青年积极评价中国国际影响力。本次调查覆盖16个非洲国家，对近5000名18至24岁的青年进行了访谈。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4: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5: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5: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南海轻阅读。

人们说，你的胃会告诉你是哪里的人。走遍千山万水，最想念的总是家乡味。如果要细说记忆里最熟悉也最让人安心的味道，往往并非大鱼大肉，而是一碟也许并不起眼的腌菜。当我们想念家乡，一碟腌菜便会唤醒味蕾的记忆，牵引出记忆里的童年与故乡，那些人与事都随着腌菜纷至沓来。有时候一碗白饭或者热粥配上一碟腌菜，简单的一餐也可以吃的人心满意足，好像是我们很多人的生活，平淡中

0: 自有其无尽滋味。有时候腌菜也可以摆上宴会的餐桌，合家欢聚的年夜饭的餐桌，像是来自家乡和时光的祝福，为我们带来味觉的惊喜和生活的精彩。由读库出品的一碟腌菜是一本来自生活的小书，作者张家荣喜爱腌菜，他吃过200多种腌菜，不仅吃腌菜，还给腌菜拍照片，甚至连卖腌菜、做腌菜的地方、人都要一一记录下来。他还搜寻了自秦汉到明清与食物相关的诸多古籍，将腌菜的内容进行整理归类，还有个人的总结和点评，如同制作腌菜一样，经历了几年时光的积累和转化，才有了这样一本令人食指大动的一碟腌菜。
1: 有时候白饭一碗，腌菜一碟，就能让人觉得满足。腌菜的滋味里有中国人的生活智慧，也有古老的文化传统。作者张家荣以自身的味蕾记忆与诸多古籍为考，描绘了一幅腌菜群像，横跨中国人2000多年的饮食历史与发酵工艺。180多种腌菜里，总有一种是你最想念的味道。本期轻阅读，翻开张家荣作品《一碟腌菜》，回想空间里的故乡，品味时光里的古老。
0: 一碟腌菜的作者张家荣，上世纪70年代出生于云南省陆良县。1997年从云南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入伍参军。2009年转业后，他来到广东省工作生活，业余写作了不少作品，其中就有这本《一碟腌菜》。中国地域广袤，各地的饮食习惯各不相同，然而总有一碟腌菜摆在中国人的餐桌上。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节，人们会用当季的食材来制作各种独具地方特色的腌菜，比如云南的玫瑰花酱，广东潮汕地区的橄榄菜，浙江绍兴的梅干菜等等，它们的滋味有着各自鲜明的地方特色。即使是同样的腌菜，比如豆腐乳，品类众多，风味各不相同。张家荣大致归纳，中国北方以味道强烈的清方居多，华南地区以清淡的白方为主，西南和西北地区偏重于辣方和红油方，辣味和其他味都比较重，江浙一带偏重于红方和糟方，酒味更浓，华中地区口味综合，算是适中。江西所产的茶油豆腐乳别具风味。张家荣喜欢品尝各地的腌菜，还要记下来品评一番。不过他最喜爱的还是家乡云南的腌菜，每每聊到家乡和童年的滋味，字里行间总有不一样的深情。
2: 一般人喜欢的味道呢，都跟这个童年和故乡都有关系。我也是这样的，我的故乡吧，在这个滇东。滇东呢，它是属于一个高寒山区的一个山村。云南的气候条件的各地是不一样的，比方西双版纳跟滇东、跟滇西，它这个腌菜的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现在云南就可以找到全国各地的腌菜的不同的这种样式吧，至少是从气候地理条件来决定的这么一些。最想念的呢，我觉得呢，最深情的还是我故乡的腌菜吧。我故乡滇东的腌菜，我们平时生活在农村的时候，主要是三种吧。秋天呢，最喜欢的还是那种教头剁辣椒，我们当地人称为糟辣子，四川人也称为糟辣子。这些教头这种食物呢，南方都产，四川、湖南、广西、广东还有江浙，这些都产，但是做法都不一样。云南西南方这一边呢就比较辣一点，广东这一边呢它就是用糖腌啊、糖籽啊这种，是这种比较清淡一点。但是

0: 家又翠绿，教头呢又是白色的，而且味道也非常好。用这种辣椒呢去炒菜，尤其是炒饭，味道是挺好的。一想起来这个就无限的想念。做腌菜的，我们滇东的做腌菜的多数还是在冬天，跟全国其他地方也差不多吧。主要的冬天的腌菜呢是两种，一种是腌酸菜，一种是豆腐乳。腌酸菜呢，我们老家呢主要是用萝卜丝和青菜两种，这两种呢比较普通吧，全国大部分地方都有，但是味道呢全国不一样，云南各地也有差别。我们那边呢相对来说呢是晒半干，腌出来的味道呢是回味的要。时间要久一点，这两种腌菜呢，对我们来说呢，主要是农村人干活啊，有的时候没时间去做饭菜，那就抓一把腌菜，这种酸菜，然后用开水一泡，或者是直接煮一下，这个很开胃的，这种味道也比较厚实吧，跟别的地方有些酸菜相比，味道厚实一点，有一些地方的呢，就是酸味更强烈。有的地方呢，酸味更淡一点，但我们这个地方呢，因为它晒的时间比较长吧，所以这个感觉还是挺好的。这种酸菜呢，做汤、炒土豆、炒米饭、炖红豆，味道都挺好。还有呢，就是豆腐乳，豆腐乳的全国各地都有啊。但我们老家呢，主要应该还是做红方吧，也就是用辣椒加其他调味品，比方花椒啊、茴香啊这些。一起拌制、腌制出来的这种豆腐乳呢，我们老家还有一种方式呢，喜欢用菜叶包，这种吃起来的气味性也比较强啊，味道也挺好。主要是用白菜叶子，也有用青菜叶子，就是晒半干嘛，它就变软了之后，然后豆腐也腌制的差不多，先去用辣椒拌了腌一两天，然后呢，再用这种菜叶给它包起来，然后再放到坛子里面，这样一来呢，可以。食用一年，那个罐子里面掏出来吃的感觉有新鲜感，而且有菜的味道，豆腐乳的味道，吃饭感觉很好的。
1: 在云南各族人民的日常生活中，有许多古老又富有民族特色的腌菜。一碟腌菜中介绍了石林地区的撒尼族酱豆子，这是一种干豆豉。撒尼人把黄豆用石磨磨成豆瓣，泡、蒸，加上辣椒、花椒、盐、酒、草果、茴香等各种拌料，腌制发酵，做成饼晒干。张家荣说，撒尼人情感热烈而真诚，他们的腌菜也很有特色。色彩强烈，味道浓郁。云南的澜沧地区的拉祜族豆粑粑用黄豆、豆腐渣、辣椒、花椒、盐、酒、草果、茴香等做成，通常有两种不同的形态，一种是豆瓣形的，一种是豆面形的。张家荣解释说，为了保存和出售，豆粑粑多是做成饼状晒干保存，吃的时候切成片儿或者冲成粉末用于调味，味道很不错。现在我们来看看地图上的云南，地处中国西南边陲的云南省，西部与缅甸相邻，南部与东南部分别与老挝、越南接壤。云南的民族众多，其中有许多是跨境民族。张家荣说，这些跨境民族长期友好相处，喜欢的腌菜味道也是一脉相通。
0: 云南的傣族，他们的这个腌菜也很特别。傣族的腌菜，我最觉得比较独特的就是，还是豆豉吧。水腌菜就是用青菜、芥菜那个杆腌制的这种食品。先说豆豉吧，豆豉这种食物呢，全国各地都有，但是在傣族这里呢，它会有很多种形式。有的是发酵比较时间比较长，用树叶包着发酵。很有意思的，最后产生的成品呢是软软糯糯的，但是很臭，那种感觉有点像日本人的纳豆。傣族人本地人是拌一下，哎，一吃非常的香。然后还是用油炸一下，整个房间都是充满了这种奇特的香味。它这个味道很强烈，就在于什么地方呢？你比方你做一个菜， 菜的本味是那个味，但是你加一点点这个豆豉。

0: 但是西双版纳或者是德宏，傣族他们这个豆豉的味道是不一样的，这一家跟另外一家的味道也不一样，所以它的很多种形式，它的吃法也很多。但是这个味道呢，在东南亚国家的其他傣族、老挝，哎，也有，也是这个味，所以它这个跨境民族它其实是沟通的，也挺有意思。有些情况呢，也只有在云南那些边境上，慢慢的找，就会发现很奇妙的。还有这个腌菜，我们一般腌菜呢，大部分用这个青菜去腌的腌菜呢，一般情况下呢，都是晒半干、切碎，然后腌制，有一种比较厚实的酸味。但是呢，云南的傣族它有三种方式，一种方式呢就是水腌菜，腌一个星期或者1天2天，用水泡着，整个都是水，大部分是水。但是这种用水腌菜用来煮菜或者是用来拌烧肉啊之类的，或者是直接凉拌，味道很清爽，有一点酸，很特别这个味道。所以在云南边境的傣族街子上嘛，云南叫街子吧，就是集市，边境集市上随处可见。另外一种他们傣族的用这种青菜腌制的腌菜呢是干腌菜，用米跟这个菜煮发酵，发酵之后晒干，然后再发酵。再晒干，最后就变成一个团状，或者是切成段状，是很干的。这个可以带到远方去。这种腌菜的味道，如果用水煮出来，主要是用来煮汤的，用水煮出来那种味道很厚实、醇香、古老的那种味道。因为什么呢？它是用那个米饭发酵，然后又反复晒干、反复发酵，这个工很多。别的人做腌菜就已经放弃了这种方式，他最后得出来无非就是一种味道，但是用那么多功，它的味道确实是很独特的，很是值得怀念的。我觉得这个很多民族的味道的底味吧，就是这种味道。第三种呢，就是辣腌菜，跟我们的平常这种腌菜的做法差不多，也是晒一晒，然后辣椒各种调料拌制。有的切的碎一点，有的长条一点，哎，这个腌菜的味道呢，跟我们差不多，但是它也有地域特色。同样用一个芥菜或者是青菜的菜叶来做的这个腌菜，效果完全不一样。然后这些东西呢，又还被固执的保留在这个地方。要是在别的地方呢，你比方说刚才说的干叶菜，它可能因为过于复杂，放弃了这种做法，可能就只保留辣腌菜、水腌菜这样。水腌菜这个又是这个地方比较特别的地方，最初的我感觉它应该没什么味吧，但是当尝了之后，尝试了之后，是就觉得味觉上很难忘掉这个味道。
1: 每到一个地方，张家荣总是要尝尝那里的食物，尤其是品品那里的腌菜。如果说有人是从腌菜里寻找家乡的味道，张家荣觉得还可以从他
0: 再发酵、再晒干，最后就变成一个团状，或者是切成段状，是很干的。这个可以带到远方去。
1: 想念的那种家乡味。如今他定居在广东，也已经熟悉广东腌菜缤纷多彩的口感。他喜欢广东腌菜里的山海味道，更推崇广东腌菜里体现出来的包容精神。对于广东潮汕地区的人们来说，冬菜是日常饮食中再熟悉不过的一味腌菜。

0: 做法差不多，也是晒一晒，然后辣椒各种调料拌制，有的切的碎一点，有的长条一点。哎，这个腌菜的味道呢，跟我们差不多，但是它也有地域特色。同样用一个芥菜或者是青菜的菜叶来做的这个腌菜，效果完全不一样。然后这些东西呢，又还被固执地保留在这个地方。要是在别的地方呢，你比方说刚才说的干叶菜，它可能因为过于复杂，放弃了这种做法，可能就只保留辣腌菜、水腌菜这样。水腌菜这个又是这个。
1: 张家荣认为，这应该就是如今静海、天津冬菜的雏形。后来有河北沧州的酱菜师傅迁到天津静海，对季庄子冬菜加以改进，还配置出什锦小菜，这下天津的冬菜就更为畅销了。此后由季庄子冬菜发展到天津冬菜，经过很多起伏。新中国成立后，静海的冬菜生产发展很快。潮汕冬菜的源头在天津冬菜，早先潮汕冬菜都是从天津贩运而来。抗日战争期间，汕头澄海的联阳公平腐乳厂聘请天津技师，开始在潮汕生产冬菜，而天津冬菜也被引进潮汕种植。想象一下，那段下南洋的时光里，潮汕冬菜跟随广东人，沿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古老航线，融入了东南亚地区华人的生活中，成为一种别具特色的好滋味。海上丝路还将南洋乃至更远地方的饮食文化带到了广东。张家荣说，擅长与各种食材打交道的广东人，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吸收了这些外来的食材与烹调方法，为广东腌菜乃至粤菜的推陈出新增添了好味道。
0: 说到广东这个腌菜啊，它的包容性其实挺强的。总的来说呢，广东的腌菜的风格呢，与它的地理与气候特点还是相关联的。这边呢，天气是比较炎热的，然后也靠近海边，这是它的两个最重要的特点。天气炎热的一些腌菜呢，就会体现酸味、清淡。酸味呢，是为的是开胃；清淡呢，是因为炎热的原因嘛，饮膳需要清淡。还有第二类的，就是一些腌菜呢，就带有海的气息，靠海嘛。这些带有海的气息的是别的地方相对来说就少一些，你比方说鱼露、虾酱、螃蟹酱、蚝油也都是腌菜系列的，不过它是用海里面的动物啊来腌制的，跟我们这个平常的这个用这个青菜啊、豆腐啊腌制的还是有一点不同。这类食品呢是广东的很有特点的一类吧，它主要的是咸味或鲜味。咸呢，因为是动物肉质嘛，蛋白质，它就是为了保存食物啊，就要加很多的海盐。这个腌制也挺有意思的，海盐是粗颗粒的啊，腌制鱼虾蟹，有的时候看他们腌制的过程也挺有意思。但是这种味道呢，最终的追求的是鲜味，鲜味才是这个海的味道。但是这些刚才说的鱼露、虾酱、螃蟹酱、蚝油这些，外地的人呢，一般认为是臭味。我刚到这边来的时候，有的时候感觉闻都不想闻。包括我亲戚朋友来到广东这边，哎，我拿出一点虾酱来，让他们闻一闻，哎，他们都不想闻。我说用这个是用来炒菜的，味道很好。哎，你这样一说呢，他有的人他这个连菜也不想尝了。有的时候就反过来，哎，我先不向他们介绍，先用虾酱炒一点什么。哎，让他们一吃，哎，味道挺好，又有点咸，又有点鲜味，哎，然后再告诉他虾酱，他就容易接受了。广东的腌菜呢，也跟文化相关联。广东的饮食文化呢，就是目前来看，就大体上是分为潮汕地区的、广福地区的，广福就是珠三角一带的吧，还有客家饮食三个大的饮食文化圈吧。但是呢，其实还要从我的看法来看。加上海洋气息浓厚的疍家饮食文化，疍家人呢以前是生活在海上，一直生活在海上，主要是打鱼出海，主要是鱼文化吧。他们的饮食文化也很有特点，慢慢的现在被人重视了他们的吃的东西。当然还有其他的，你比方说雷州的饮食文化也跟这三个地方的文化有一点不同，你比方说是粤北地区吧。 他们的瑶族的饮食文化也是不同的。

所以广东的这个腌菜呢，在这些文化的背景下啊，它也是不同的，体现着当地的文化属性。比方说潮汕地区的橄榄菜啊，这个味道用青菜跟橄榄熬煮出来的一种美味，啊，别的地方就少有这种做法。加上潮汕人比较推崇橄榄，啊，这个也挺有意思，他们的腌橄榄也挺有名的，跟别的地方是不一样的。广府地区就广州这边呢。广府豆腐乳也是挺有名的，软糯又清淡，这个跟别的地方强烈的、浓烈的味道是不一样的。啊，比方客家人，梅州客家人的梅干菜，啊，梅干菜也很有特点，它是晒干，也是多次蒸，然后再晒干，味道也很特别，我们就会联想到这个江浙的那边的梅干菜。其实他们可能味道异曲同工吧，我有的时候也用他们的两种梅干菜来对比一下味道啊，有区别。客家人这边呢，可能就味道更厚一点；江浙那边的呢，味道呢可能就更有江浙特点一点吧。就是江浙那种腌菜的味道，就是标志性还挺强，但是表达起来还说不清。海边生活的疍家人的虾酱，这些都是有强烈的广东地方特色。那同时呢，刚才说到这些腌菜，它也是在交流中互相促进的。广东的很多腌菜呢，是从别的地方交流过来，最后是在反而在本地形成新的品种的也不少。因为广东地区气候炎热吧，很多腌菜在传历史上，很多腌菜是做不了的，它容易坏。虽然放很多盐，它也，但是这200多年吧，我这个文化交流，很多北方的腌菜啊，来到广东。啊，最后变成广东味道。比如我们刚才说到的潮汕冬菜盐溢天津，这种冬菜呢，广东人是用来蒸肉饼，啊，味道都挺好的。还比方说沙茶，啊，潮汕人的沙茶，现在这个广东好多地方的人也都喜欢这一味道。它来自印尼的沙爹，它是一种复合味吧，各种调料熬煮出来的一种味道。这种复合的方式类似于啊印度的啊咖喱，但是风格又完全不一样，这个完全是东南亚的风格。潮汕地区还举一个例子，普宁豆酱，普宁这个地方它也不产黄豆，过去也不生产豆酱，但是呢，这个也是文化交流的，但是当地人学会了这个之后呢，它产生的他们生产的普宁豆酱味道很特别，真的很特别。跟别的地方的豆豉、豆酱啊是不一样的，金黄色的很漂亮，味道也挺好，风格也很高啊。这些都是广东腌菜的特点嘛。一，它有自身的特点，跟别的地方不一样。第二个方面呢，很多的味道呢也是从文化交流、商业交流的结果。

0: 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南海中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北部湾、南海北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其中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势程较差。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1.2米，阵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1.1米，少云到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1米，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0.5米，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5米，中雨转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0.7米，阵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1.8米，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战国时期，七雄争霸，逐鹿中原，有传闻称德和

0: 水主沉浮。请听由吴畏撰写的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由时代播讲。
1: 妙贤不断地抚摸着和氏璧，当真是爱不释手，直到外面门客一再叫唤，这才收好和氏璧，不情愿地出了内室。临出门又叮嘱吉恩说，和氏璧一事千万不可对外张扬。吉恩料想他是怕旁人知道和氏璧下落，心说，衬衣有云，得和氏璧者得天下，你不过是个四人，难道还想要争夺天下吗？这璧在主父或当今大王手里还差不多。他心中嘀咕，表面还是不敢得罪，连声应道，小人知道。妙贤命人取了一些财物送给吉恩，这才问那门客说，慌慌张张的做什么？那门客名叫李银，说，令君还不知道吗？凤阳军李队昨晚被人杀了，现在满大街都在议论这件事，说是新相国望诸君派人下的手。妙贤啊了一声，呆在了那里。李银忙提醒说，令君还不赶快进宫看看吗？妙贤这才回过神来，说，你说的极对，快叫人准备车子，我要进宫。又叠声叫道，快去叫令先生来。李银与蔺相如同乡，均是代地人，二人同时投到妙贤门下当舍人已有三年。他见妙贤遇大事只叫蔺相如一人，颇为不悦，但脑色却只是一闪而现。过了一会儿，蔺相如赶来堂中，见妙贤不停地搅动双手，一会儿惊一会儿喜，一会儿叹一会儿愁，忙见礼问道，令君如此不安，是为那块玉璧吗？妙贤说，正是。命从人退下，这才压低声音说，那就是和氏璧呀。即使性格沉静的蔺相如听闻和氏璧的名字也吃了一惊，但他随即镇定了下来，说，和氏璧名气太大，多少年来天下不知道有多少人想得到他，也有不少人为了他无辜丧命，如若让别人知道和氏璧在令君手中，必然要带来许多风波，如此珍贵之物，令君不宜留为己用啊。妙贤说，先生放心，当今知道这件事的只有你我和玉宫三人，我已封住吉恩的嘴，只要先生不说，就再也没人知道和氏璧在我这里了。蔺相如说，那卖璧人呢？他是什么来历？妙贤说，我叫先生来正是为了他，本来今日我买璧时并没有认出那人，只依稀觉得他眼熟，适才李银来报李队昨夜被人杀死，我才陡然想了起来，我曾在李队府上见过那卖璧人，他是李队的心腹。

邯郸是中原北方的大都会，各诸侯国虽然互相征伐不休，但各国之间的商业交往却相当频繁。各国的都城同时又是商业中心，邯郸自然也是赵国最重要的商业中心。城西是赵国手工业的集中地，如金属冶炼、制陶、酿酒等，其中最为发达的是城西南的冶铁业，冶铁作坊随处可见，最大的冶铁作坊主郭纵、卓然均是因冶铁而富比王侯。城西北则是酒务泉，堪称赵国的酿酒中心，所酿造的赵酒甘甜醇厚，在诸侯国中享有盛名。有酒的地方就有酒肆，有酒肆就有酒客，有酒客的地方就有闲话，自然是打听消息的绝佳去处。牛首酒肆位于城西的沁河边上，酒美价廉，是大北城最大的酒肆。赵国风气慷慨尚武，人民好气任侠，重商而务农作，多懒慢。邯郸男子平日多好相聚游戏，对酒杯歌，商而务农作，多懒慢。邯郸男子平日多好相聚游戏，对酒杯歌。牛首酒肆则是他们最爱来的地方，是非自然也就最多。蔺相如和李寅来到酒肆时，里面已坐了大半酒客，熙熙攘攘，仿佛闹事。但出乎他意料的是，这里的酒客并没有谈论李兑之死，而是在热议公孙龙的白马飞马。原来赵国自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以来，大力发展骑兵部队，对马匹有诸多的限制，譬如平民骑马出城要为马匹交税。前些日子有个叫公孙龙的人骑着一匹白马要出城，守门士卒上前拦截，告诉他说，马匹一概要交税后才能出城。这位公孙龙不但是平原君赵胜的门客，而且是著名的辩者，诸子各家普遍认为他的观点为诡辩，但又无法在辩论中胜出。孔子的六世孙孔川为驳倒公孙龙的主张，曾找到邯郸与他辩论，结果大败而归。这位天下第一名家高手不愿意出这份税钱，见守门士卒为人质朴本分，当即心生一计，说，我骑的是白马，白马并不是马，之所以叫白马，是因为它有两个特征，一个是白色的，二是具有马的外形。但马却只有一个特征，就是具有马的外形。具有两个特征的白马怎会是只具有一个特征的马呢？所以白马非马。守门士卒哪里遇见过这等辩才高人，难以应对，唯有放行。但公孙龙的辩才也不光是逞口舌之力，曾为赵国外交解决过实际问题。秦国和赵国一度订有盟约，两国互不侵犯，秦国所做之事赵国要从旁协助，赵国所要做之事秦国也要从旁协助。不久前秦国进攻魏国，赵国因为平原君夫人是魏公子信陵君无忌的姐姐，预备发兵相救。秦国先派使者对赵国说，如果赵国就位，就违背了我们两国之间的盟约。赵王告诉了平原君赵胜，赵胜又告诉了公孙龙。公孙龙说，赵国也可以派人去谴责秦国，说赵国要救魏国，秦国不协助，这也不符合两国之间的盟约呀。秦国遂无话可说。李寅坐下静听了一会儿，说，这个公孙龙近来在邯郸很出风头，蔺兄如何看待他的诡辩之术？蔺相如说，使人之心，益人之意，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邻座一名37、38岁的长袍男子回过头来笑道，心服者未必口服，其实仍是不服，口服者未必心服，至少面上已服。足下愿意选哪种呢？蔺相如说，我选心服口服。那男子说，服即是服，非心服亦非口服。蔺相如说，先生来这里是饮酒的吗？那男子说，不错。蔺相如说，这里只有赵酒，按照公

公孙先生的观点，照酒非酒，先生可是来错地方了。那男子先是一愣，随即哈哈大笑起来说，你怎么知道我就是公孙龙？蔺相如说，我只是胡乱猜的。李寅听说对方就是平原君门下最得宠的舍人公孙龙，忙说，公孙先生如不嫌弃，不妨过来一起坐。公孙龙对蔺相如也颇有兴趣，便起身一坐，同坐了一案。三人互相道了姓名。公孙龙说，二位居然是庙府的舍人，既有惊异又有惋惜。妙贤虽是官任宦者令，是王宫内侍首领，但毕竟只是个四人，一般人尚且看不起他，更不要说公孙龙这等人物了。李寅闻言不禁脸有愧色，蔺相如却是神态自若说，是的。公孙龙便不再多问，叫道，薛大再来三角酒。又笑着补充说，是赵酒。那店家薛大是平原君赵胜家臣的亲戚，也算是平原君的门客，与公孙龙相熟，亲自送酒过来，加意奉承。正好田部吏赵奢来收赋税，等了老半天也无人理睬，忍不住走过来叫道，薛大，我可是第二次来了。赵奢大约28、29岁年纪，身材高大健壮，一张古铜色的脸甚是引人注目。他是前赵国大夫赵固之子，也算是名门之后，但由于父亲早逝，家道中落，生活甚是落魄，最近才通过平原君谋到了田部吏的小官职，专管收取市级赋税。薛大笑道，李君不知道吗，这家牛首酒肆其实也是平原君的产业。言下之意，无非是你赵奢做官凭的是平原君的关系，平原君门下酒肆的赋税就不用收了。赵奢素色说，我走了九家商肆，九家都这么说，即使是平原君名下的酒肆也一样要交税，限你50钱到齐廷交齐，不然我可要依法行事。薛大讪讪地笑着说，

0: 个除害的英雄来。赵人布利赵奢来收赋税，等了老伴用说，一定是新拜相国的乐毅了。当年乐毅差点死在李队之手，如今回国掌权，势必要报复。李寅问道。蔺兄也认为是乐毅派人所为吗？蔺相如说，应该不是，乐毅没有必要这么做。李寅说，我觉得也是，李队当年困死主父，在赵国引起公愤，他任相国时，众人还只是敢怒不敢言，一旦去职，怒气立即迸发，想杀他的人应该不少。但是有一个人，他没有再说下去，蔺相如却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有一个人嫌疑最大，那就是赵惠文王。
1: 礼崩乐坏，风云乱世，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由时代不
0: 四也一样要交税，限你50钱到齐廷交齐，不然我可要依法行事。薛大姗姗地笑着说，你们虽说李兑是困死赵武灵王的罪魁祸首，然而明眼人都知道，若是没有赵惠文王的默许，他绝计不敢这么做。而今他被罢去相国之职，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万一他愤怒之下向天下人公开逼死赵武灵王，其实是赵惠文王的授意，那么赵惠文王的国君位子就岌岌可危了。有了这层顾虑，赵惠文王一定非要李兑死不可。二人又坐了大半个时辰，蔺相如留神听着，始终没有听到和氏璧三个字，遂起身离开。刚出酒继续留在酒肆中饮酒，听旁人谈论李兑遇刺一事，几乎所有人酒肆片刻后将薛大扯了起来，强迫他当众跪在酒肆门前。赵奢手按剑柄喝问道，
2: 抗税不交，依法当斩，薛大你交还是不交？
0: 薛大面色如土，回国掌权势必要报复。李寅问，
2: 六无礼就是对平原君。
0: 话音未落，咣的一声，赵奢已拔出长剑，
2: 应该不是，乐毅没有必要这么做。
0: 薛大的首级当场被斩了下来，看热闹的众人一时呆住，片刻后才哗然一声，各自心生畏惧，往后退了几步。赵奢厉声说，
2: 谁再敢抗税不交，这就是下场。
0: 围观的人群中不少都是商贩，见赵奢连平原君的门客都敢杀，慌忙应道，
2: 交，这就交。
0: 李寅即是骇意，随即摇摇头说，
2: 这赵奢好大的胆子，得罪了平原君，不出三日他必定成为一个死人。
0: 蔺相如微一沉吟说，
2: 你先等我一下。
0: 走过去叫住正在离开的赵奢，低声说了一番话。赵奢甚是平静，只点了点头说，
2: 多谢。
0: 甚是平静，只点了点头说，
2: 多谢。
0: 李寅说，蔺兄是指点赵奢逃过此劫吗？平原君好客仰视，当年曾为挽留门客而杀死孝弼者，赵奢当众杀死门客，可是大大驳了平原君的面子，我看他除了立即逃出赵国外，别无法子可想了。平原君赵胜礼贤下士，好养宾客，门客多达数千人，他家中建有一座画楼，专供美人居住，可以望见楼下的大街，有一个跛子总是一瘸一拐地出来打水，正好被赵胜宠爱的小妾看到，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第二天跛子登门求见，请求赵胜杀死爱妾，以表明他贵势而见妾，赵胜随口答应，却迟迟不做，门下一半多的宾客大失所望，先后离去。赵胜查问之下才知道，门客们认为自己重女色，轻视人，不值得侍奉，后悔莫及，随即将爱妾杀死，并亲自登门向跛子道歉。离去的门客才陆陆续续地回来。这个杀孝弼者的故事广为流传，为赵胜赢得了极高的声誉。秦国秦昭襄王听说后，十分仰慕赵胜的风采，想请他到秦国来任相国。有臣子说，
2: 赵国的平原君不

你兄是指点赵奢逃过此劫吗？骗他自己了。回来庙府曾为挽留门客而杀死孝弼者，赵奢当众杀死门客，可是大大驳了平原君的面子。我看他除了立即逃出赵国外，别无法子可想了。平原君赵胜礼贤下士，好养宾客，门客多达数千人。他家中建有一座画楼，专供美人居住，可以望见楼下的大街。有一个跛子总是一瘸一拐地出来打水，正好被赵胜宠爱的小妾看到，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第二天，跛子登门求见，请求赵胜杀死爱妾，以表明他贵势而见妾。赵胜随口答应，却迟迟不做。门下一半多的宾客大失所望，先后离去。赵胜查问之下才知道，门客们认为自己重女色，轻视人，不值得侍奉，后悔莫及。银应了一声，悻悻去了。妙贤说，我留意听了许久，大家都只提李兑，并没有提到和氏璧三字。我猜想应该并没有人知道和氏璧原来一直在李兑手中。蔺相如说，这件事怕是难以瞒住，实在不行必须得先找到那卖璧的仆人。妙贤说，这是为什么？蔺相如说，和氏璧如此珍贵，李兑一定秘密收藏，从不示人。和氏璧被拿到市集上叫卖，一定是在他死后。那仆人即使跟李兑之死无关，也不会是主母派他来卖璧。那李夫人也是名门之后，怎么可能蠢到派人拿着和氏璧公然叫卖？多半是那仆人自己暗中偷盗出来的。妙，蔺相如叹道，赵奢这样的人是绝对不会逃走的，他能不能活就要看他自己了。回了庙府，妙贤正好回来说，满朝大臣都在议论李兑被杀之事。李寅忙问道，那么大王有何反应？妙贤说，大王的反应很是奇怪，虽然有些惋惜，但却不愤怒，也没有立即派人去调查李兑之死，只下令妥善安排后事。不少大臣暗中议论，说是新相国乐毅派人杀了李

0: 并不如何以此事为意，一定是因为他知道大王并没有真正厌恶李队。如此推断起来，也不会是大王派人杀了李队灭口，倒是那卖币的仆人嫌疑愈发重了。乘车来到李府，却见内外一片狼藉，许多花草都被连根拔起，情形甚是凄凉。李队之子李元才十余岁，正指挥仆人为亡父搭建灵堂，听闻有人乘车来吊丧，很是惊异，亲自迎出来，泪眼汪汪地拜谢道：“
1: 有心了。”
0: 妙贤劝道：“人死不能复生，贤侄也不要太难过了。”命侍从取出20斤奉上。李府昨日遭人哄抢，连李夫人的首饰也被人顺走，府上一穷二白，拿出治丧的费用已经是十分困难，连灵柩也是李夫人取下头上金钗临时换来的一副棺木。妙贤这20斤无异于雪中送炭，李元感激涕零，当即拜伏在地。妙贤忙扶起来，携了他的手进去，在灵柩前祭拜以后问道：“
2: 府上何以如此冷清？”
0: 李元说：“
1: 门客们早散了，奴仆们也大都逃去，只剩下这几个人还算忠心。”
0: 妙贤留意那几名忙碌的仆人并没有今日一早见过的卖币者，忙道：“
2: 我记得之前来府上做客，曾经见过一名伶俐的仆人奉酒。”
0: 他大致描绘了卖币者的形貌。
1: 李元说：“哦，那是秦亮，从昨晚起我就没有再见过他了，大约也是趁乱逃走了。”
0: 妙贤猜想秦亮盗币得金，便已经远走高飞，心中当即放下一块石头，又安慰了李元几句，正要告辞，蔺相如忽然说：“
3: 我想去凤阳君遇害的地方看看。”
0: 李元一时不解，满脸愕然。妙贤忙说：“
2: 这是我的门客蔺相如，他天生有分丝细缕、明察入微的本领，心中觉得凤阳君死的不明不白，想要查明真相。”
0: 他不过是随口敷衍，好为蔺相如掩饰，李元却当了真，当即拜伏在地，连连顿首说：“
1: 若是蔺先生能找出杀害家父的真相，我李元当结草衔环相报。”
0: 蔺相如忙扶起他说：“
3: 不敢当。”
0: 微一沉吟，随即应道：“
3: 那么我就尽力而为吧。”
0: 李元便领着二人来到书房告道：“
1: 家父就在这里遇害的。”
0: 蔺相如问道：“
3: 当时凤阳君是一个人吗？”
0: 李元点点头说：“
1: 昨晚府里被抢后，他让我们各自散去，他独自一个人留在书房里，不让人打扰他。后半夜的时候，家母久不见他回内室，忍不住来这里叫他，才发现他已经死去多时了。家母当即就晕厥了过去，迄今还躺在床上未见醒来。”
0: 蔺相如见案几后面的书架上排的书简凌乱，有翻动的痕迹，问道：“
3: 有人动过这里吗？”
1: 李元说：“没有，书房是府中的禁地，不得家父召唤，连家母和我都不能够随意进来。昨晚出事后，我让人将家父的尸首和家母抬了出来，就掩了门，再也没有人进去过。”
0: 蔺相如举手拨开上排的书简，却见书架后的墙上露出一个暗格来，里面放着一个精致的木盒，打开木盒一看，却是空的。李元从不知道书房里还有这等机关，呆的一呆，才问道：“
1: 这木盒中原来放的是什么？那杀死家父的凶手目的就是得到他吗？”
0: 妙贤知道蔺相如不愿意撒谎，生怕他就此说出真相，忙说：“
2: 贤侄都不知道木盒中放的是什么，我们如何能知道？蔺先生，这里没有什么可瞧的了，要查找凶手啊，难道不该从凤阳君的伤口下手吗？”
0: 蔺相如说：“
3: 蔺君提醒的极是。”
0: 当即重新回来厅堂查验李队伤势，却见那伤口在双乳下方一寸之处干净利落，显示一刀致命。李元早将蔺相如当做了救命稻草，见他站在棺木边，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Sebaik di mereka?
3: Apa kabar?
1: Apa kabar?
3: Nak sok sebaik di?
2: Penjang dai, sebaik di bo?
4: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
6: 不愿意撒谎生怕他就此说出真相忙说
7: 贤侄都不知道木盒
0: 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8: 怎么你干嘛呢
1: 喂
3: 我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8: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在网上分享手机视频，可能会帮助伊朗瞄准美军基地实施打击。多名消息人士称，部分部署在外的美军人员频可能会帮助伊朗瞄准美军基地实施打击。多名消息人士称，部分部署在外的美军人员可能很快会被要求上交手机。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在一封此前未公开的信件中表示，伊朗可以通过搜索新闻报道或社交媒体的帖子，获取记者引用美军士兵手机拍摄的反应照片和视频，从而近乎实时判断伊朗打击行动的效果。库珀在信中写道，这种开源情报带来的直接且不可避免的代价，可能体现在美军人员伤亡以及遇袭海湾国家平民的伤亡上。库珀要求美军人员进一步加强对行动安全的重视，但并未在信中提出具体措施。路透社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在多次遭受伊朗袭击的约旦，部分美军士兵被告知他们的手机将在未来几天内被收缴。另有消息人士表示，出于行动安全考量，美军正考虑在该地区推行此类举措，但目前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报道指出，不少美军士兵依靠手机定期与亲人保持联系，因此任何针对移动通信的限制措施都将给该地区的数千名美军士兵带来新的挑战。
0: 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请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为我们详细解读。李先生您好。
2: 您好。

0: 路透社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在多次遭受伊朗袭击的约旦，部分美军士兵被告知他们的手机将在未来几天内被收缴。另有消息人士表示，出于行动安全考量，美军正考虑在该地区推行此类举措，但目前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报道指出，不少美军士兵依靠手机定期与亲人保持联系，因此任何针对移动通信的限制措施都将给该地区的数千名美军士兵带来新的挑战。
1: 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请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为我们详细解读。李先生您好。您好。
2: 美伊在短暂停火之后冲突再起，伊朗方面称为回应美国的新一轮袭击，伊朗袭击了美国在约旦、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军事基地，
1: 伊朗也在进行进一步的政治接触，但是我们说这样的一个政治接触，目前呢实际上双方每天只是在进行这样的一个十个左右的打击目标，并且还主要都是在沿海的地区。但是目前我们看到整个的打击范围已经是包括了中东地区的非常广泛的这样的一个范围内，并且的话打击的这样的一个烈度也是在快速的提升。那么本身来讲的话，美国和伊朗都在突破一种原有的这种对应的或者说是对等打击的这种模式。那么从它本身波及的范围面上来讲的话，更是非常明显的升级。我们看到就在24小时之内呢，除了美国和伊朗，包括我们说到像沙特、伊拉克、科威特、埃及等多国都是被卷入到其中。那么之前对于海峡的通行要进行提前的申报，那么伊朗较能够审批，所以伊朗是要对于整个这样的一些域外力量而言的话，它要有一个排他性的管控权。而对于像阿曼这样一个伊朗也认为有着相关这样的一个主
0: 就是当如果最终出现了任何的这种分歧的时候，伊朗能够有一票的否决权。所以伊朗这种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控制的要求和美国对于海峡这种所谓要恢复到之前国际航道自由通行的要求可以说是直接对立的，这也是为什么目前在谈判上很难能够取得一个成果的非常关键的原因。那么目前的话，整个海峡的通行已经成为了能够实现美国和伊朗重新回到停火止战状态的一个前置条件。当这样的一个条件没有能够很好的达成一致的时候，我们说美国和伊朗想要重新的恢复到一个有相关的协议或者是谅解备忘录的状态，使得整个地区的局势能够重新恢复稳定是非常困难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李先生的解读。接下来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到今天第一段媒体焦点。季萌。
2: 好的，我们看到伊朗导弹打破停火局面之后，美军对伊朗实施了报复性打击，更多国家卷入其中，是否会加剧地区风险外溢呢？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是美国《华尔街日报》，伊朗转守为攻，这是一个新的变化。今日，伊朗对驻约旦美军发动突如其来的导弹袭击，表明正试图夺回主动权。分析称，这次袭击显示出一个根本性的转变，那就是伊朗军方变得更加强势，也更适应持续的冲突状态。这就加剧了局势频繁升级的风险，美伊谈判变得更加困难，美国压力倍增。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必须想办法威慑伊朗，使其不再对该地区的美国基地和盟友发动

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发动袭击。沙特的冒失在于缺乏实据，将石油设施遇袭归咎沙特对伊拉克发动袭击。沙特的冒失在于缺乏实据，将石油设施遇袭归咎于伊拉克民兵武装。

0: 袭击可能是对遍布中东各地的美国利益发出高风险信号。路透社在报道中称，此次袭击事件加深了市场对能源运输通道潜在风险的担忧。自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海湾地区能源出口减少。沙特作为主要产油国之一，可以经由红海出口能源。报道称，由于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红海南侧曼德海峡通行受到干扰。尽管当前没有任何一方宣称对埃及港口遭袭负责，也没有任何一方公开威胁苏伊士运河，但这一咽喉要道面临的潜在风险加剧了市场的担忧。有分析人士指出，此次袭击事件可能会威胁到多达每天500万桶的全球原油供应。此外，袭击事件可能还会拉高船只的保险费用，同时船只绕行、运费上涨所带来的通胀风险也将会转嫁到消费端。报道称，目前市场尚未就苏伊士运河中断做出反应，但是保险成本已经出现上调预期。
1: 沙特阿拉伯30号邀请数十个国家和组织代表参加会议，讨论筹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的倡议，以共同应对红海、曼德海峡和亚丁湾的海上威胁。按照设想，多国海上防卫联盟将由沙特主导，总部设在沙特。沙特方面表示，这是一项开放性倡议，欢迎有共同目标和原则的国家加入。相关话题马上请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为我们详细解读。李先生您好。
2: 您好。
1: 目前呢，美国和沙特联手打击了伊拉克亲伊朗的什叶派武装，这是沙特首次公开和美国联合发起跨境袭击。同时，沙特国防大臣访美时
0: 认为，此次袭击可能是对遍布中东各地的美国利益发出高风险信号。路透社在报道中称，此次袭
2: 美国和伊朗的冲突开始之后呢，其实之前一直采取的是一种比较审慎的立场和态度。那么就算是有相关的一个回击，总体上来讲的话呢，也都是自己来进行一个私下的这样的一个回应，而不会采取这种非常公开并且是跟美国联手的这样的一种联合行动。所以说这一次呢，沙特是有部分的偏离了之前所采取的这样的一种所谓的中立观察者的角色，但是呢，沙特总体上也还是比较克制的。那我想呢，这回沙特之所以会采取相关的行动，也是有多方面的考虑。首先我们知道，沙特长期以来呢，在过去的这半年的时间里边，
0: 此次袭击事件可能会威胁到多达每天500万桶的全球原油供应。此外，袭击事件可能还会拉高船只
2: 境内的这些能源基础设施的袭扰，那么
0: 运费上涨所带来的通胀风险也将会转嫁到消费端。报道称，目前市场尚未就苏伊士运河中断做出反应，但
2: 一个关切。但是在沙特看来呢，伊拉克政府是无力来去管控自己国内的这些武装力量的，所以在这一次，沙特希望通过一种相对于强硬的方式来去重塑在地区的军事威慑。那么同时的话呢，我们知道沙特也是把这样的一个行动看作是一个对伊朗发出严厉信号的这样的一个途径。但是沙特呢，也非常担心被完全的卷入到美伊的冲突当中，担心局势的完全失控，所以选择对于伊拉克的这样的一个被认为是受到了伊朗支持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民兵组织，对他来采取相关的打击行动。那通过这种有限的方式呢，实际上也是在重塑自身军事威慑的同时，来保障整个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局势不至于快速的恶化。但是想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呢，其实并不容易，因为我们知道当前整个地区局势是在快速升级的过程当中，任何的这种螺旋的一个，其实之前一直采取的是一种比较审慎的立场和态度。那么就算是有相关的一个循环报复，都可能会导致局势的完全失控。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的沙特的国防大臣也是很快的去访问美国，那么他访美的目的根本上也是希望能够去实现一个对于局势的降温，来确保沙特呢不至于完全的被裹挟到当前的美伊冲突的这样的一个大的局势当中。
1: 那另外我们还看到啊，此次埃及达米埃塔港两艘船只遇袭事件，也是此轮冲突首次波及到埃及，而这一港口也是红海的重要通道。您是如何看待这一事件对中东战事以及国际能源市场的影响呢？
2: 那确实我们看到呢，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战事随着它已经延续到了埃及，那么它意味着从地理层面来讲，是从我们说从

波斯湾逐步到红海，现在已经到了地中海，并且是首次到了非洲大陆，所以说在地理范围它是一个严重的扩大。而从它参与方来讲的话，我们看到现在等于也是把曾经居于在当下的美伊冲突中处于一个相对边缘位置的埃及呢，也是给拉到了一个当事方的地位。而且还有一点非常值得关注的，就是这一起袭击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方来进行认领，那么这也就意味着随着美伊冲突的进一步升级，未来整个地区出现一种混战的这种态势是有可能会，这种风险会增加的。所以这使得整个地区的安全局势是出现了一个快速的恶化。我们知道此前呢，各方都认为当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的时候，把红海和曼德海峡作为它的一个备份，而当曼德海峡也受阻的时候，那么经过埃及的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就成为了最后的一道保险阀。但是现在由于这一次的这个冲击，使得我们看到整个全球能源安全的这样最后的一道安全阀也是被突破了。所以在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地区安全局势进一步恶化的情况之下，是没有任何一个我们说能够百分百确保安全的路径。那么在当下的话，实际上对于全球的能源安全以及对于产供链的这样的一个稳定

0: 带来更大的压力。
1: 好的，谢谢李先生的解读。那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到今天第二段媒体焦点。季萌。
2: 好的，
1: 马上进入到今天第二段媒体焦点。季萌。
2: 好的，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安全考验着美伊谈判的智慧和耐心。双方围绕海峡控制权的斡旋空间到底有多大？全球能源面临哪些冲击？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是美国《华尔街日报》，谈判仍在进行。美国恢复空袭伊朗之后，作为冲突调解方的巴基斯坦表示，华盛顿与德黑兰正在谈判，特别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期实现局势降级。面对油价剧烈波动，双方都清楚时间紧迫。此前，阿曼未经伊朗同意，在其海岸线附近设立了一条由美国支持的航运走廊，极大地激怒了伊朗。伊朗坚持保留对海峡的控制权，拒绝阿曼提出的霍尔木兹海峡共同管理方案。该水道的安全形势没有改变。接下来来看德国商报。德国商报关注到，主导权之争带来多重挑战。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伊朗与阿曼正在寻求临时解决方案，但双方在关键问题上存在分歧。在伊朗看来，美国和沙特正试图向阿曼施压，以推进不切实际的计划。与此同时，美伊军事对抗升级加剧了谈判的复杂性。目前航线划分、安全保障以及双方互信缺失都是阻碍谈判推进的因素。海峡危机的外溢风险对全球能源安全和金融秩序构成了压力。新加坡联合早报关注到，外溢风险持续上升。我们已经看到，美国仅靠空袭和极限施压根本不能逼伊朗妥协和让步，也无法在海峡问题上获得更大的灵活性。再加压，伊朗就会松口的假设是错误的，伊朗的立场只会更加强硬。埃及证实地中海沿岸港口船只遭遇无人机袭击，引发新的安全隐忧。达米埃塔港毗邻苏伊士运河，连接红海航道通往地中海的出海口，沙特原油出口的最后一条安全航道恐怕也面临着威胁。最后来看路透社。路透社说，能源市场持续承压，美伊冲突已对中东能源运输造成了持续影响，航运路线受阻，能源基础设施遭袭，部分进口商开始减少从该地区采购石油和液化天然气。无论最终敲定哪种通行规则，霍尔木兹海峡再也回不到过去的状态了。分析称，霍尔木兹海峡不确定性带来的影响可能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推动能源贸易成本长期上升，更高的保险费用、运输成本以及对供应安全的担忧可能会成为中东能源交易的新常态。好的，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前景的相关评论。皓月。
1: 好的，季萌，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的协议。
3: 特朗普总统说，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协议，将全面解除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的武装。他称，这项协议是迈向持久和平与安全的关键一步，也是实现加沙地带最终由一个新巴勒斯坦政府治理的重要一步。同时强调，通过该协议，以色列将获得其应有的安全保障。特朗普说，该协议将分阶段实施，随着解除武装工作的完成，以色列军队将撤出加沙地带，而国际稳定部队将与新组建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协作，共同确保加沙地带居民及其周边地区的安全。特朗普还对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调解方对达成协议所做出的努力表示感谢。据路透社报道，哈马斯与以色列驻美大使馆均暂未回应外界对特朗普这条帖文的置评请求。不过，路透社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以色列方面对哈马斯会解除武装表示怀疑。另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31号援引哈马斯官员的话报道，哈马斯与以色列的协议已达成，哈马斯将很快发布正式声明。
1: 俄罗斯国防部30号通报称，过去一夜，俄武装部队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称，俄军此次大规模空袭已造成乌各地10人死亡，另有数十。

俄军此次打击针对位于基辅市利沃夫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等多地的军用机场、军工企业、军事通信及物流中心。俄方称这些设施参与了各类导弹制

0: 尔琴科沃的四个定居点。乌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70余枚导弹，其中相当一部分为弹道导弹。俄军还发射了约280架无人机。乌克兰空军30号称，俄军发射的导弹中包括4枚锆10高超音速导弹和锆玛瑙巡航导弹，以及9枚弹道导弹。泽连斯基说，在盟友提供的防空导弹严重短缺和交付延误的情况下，乌战机和移动防空火力拦截了大部分导弹和无人机。他呼吁盟友及时向乌提供反导援助。
1: 波兰国防部国务秘书托姆奇克30号表示，波方已确认当天凌晨进入波兰领空并坠落在该国卢布林省塔纳瓦科洛尼亚附近的是一枚俄制 KH-101 导弹。托姆奇克称，该型导弹具备携带核弹头的能力，

0: 武装部队作战司令部30号稍早时通报说，当天凌晨3时，波军雷达在该国领空发现一不明物体向西飞行，波军随即派出一架战机进行侦察和拦截，该不明物体后从雷达上消失。军方直升机在塔纳瓦科洛尼亚附近无人区发现疑似坠落地点。乌克兰总理科列茨基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收到欧盟拨付的又一笔国防援助贷款，额度为34.7亿欧元。据乌财政部此前消息，欧盟将在今年年底前向乌克兰提供共计450亿欧元的贷款，其中283亿欧元将用于国防。科列茨基称，目前乌方已收到116亿欧元援助贷款，其中84亿欧元为国防援助贷款。欧盟于4月正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为乌提供2026年至2027财年财政与军事支持。据英国金融时报3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该报电话采访时表示，他不确定是否会允许乌克兰自行建造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
1: 路透社当天援引《金融时报》的报道称，特朗普总统表示，爱国者导弹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武器，美方对授权给谁必须稍微谨慎一些。他还表示，其女婿库什纳和特使威特科夫很快将访问乌克兰。同一天，已向乌总统泽连斯基提交辞呈的乌克兰驻美大使斯特凡尼西纳表示，乌方目前迫切需要新的防空导弹来抵御俄军的袭击。斯特凡尼西纳透露，乌克兰正在与五角大楼就获得许可自行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进行讨论，但这一过程可能需要12个月至5年不等。他表示，爱国者制造商雷神公司的官员已到访过乌克兰，而负责生产爱国者 PAC-3 拦截弹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也正努力向乌派遣专家团队。他指出，虽然乌克兰能够防御俄军的无人机，但尚未找到有效防御俄军弹道导弹的手段。眼下每次夜间袭击造成的破坏性后果都令人难以置信，而俄罗斯正在迅速扩大此类导弹的生产。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两人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会晤。特朗普当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
0: 随着伊朗战事和俄乌冲突持续消耗美军武器库存，美国国防部已承诺向军火承包商支付近1000亿美元，以期军火承包商加速生产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防务专家认为，美国战时消耗与当前产能存在重大缺口，凸显美国国防工业面临恢复库存的重大挑战。
2: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和路透社29号报道，五角大楼与军火承包商有关爱国者拦截弹的交易出现变化，从今年4月已签订的1年期47亿美元合同变更为7年期总额586亿美元的草拟协议。五角大楼同时初步敲定一份7年期总额350亿美元的萨德拦截弹订购合同。报道说，这两份军购文件虽未最终确定，但反映出五角大楼在导弹订购方面的新变化，即有意用多年期合同取代年度采购，以期激励军火承包商为换取稳定持续的订单而扩大产能。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本周估算，作为美军两大防空武器，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库存已分别不足1000枚和250枚。该中心分析人士称，库存消耗可能迫使美国及其盟友在拦截导弹时承担更大风险，因为目前没有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的完全替代方案，而配备标准系列导弹的海军舰艇通常部署距离太远。该中心高级顾问坎西恩此前还曾披露，伊朗战事大量消耗的7种导弹中，约一半已消耗其库存的一半，其他的也已消耗其库存的1/4到1/3。此外，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五角大楼29号同时向2家造船厂订购了9艘弗吉尼亚级和5艘哥伦比亚级核潜艇，合同总额766亿美元，预计2038年前交付。由于造价高昂，弗吉尼亚级和哥伦比亚级核潜艇的建造计划已出现数年延期。 另外，美国大型造船厂数量减少，技术工人流失严重，造船进度往往赶不上。

0: 计划。
1: 日本防卫省30号称，日本海上自卫队一艘驱逐舰已在美国近海的太平洋海域实施了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弹发射测试。据日本媒体报道，该驱逐舰预计于9月左右返回长崎县佐世保基地，随后在日本。

0: 同时初步敲定一份7年期总额350亿。和平稳定。日本政府7月3日，这两份军购文件虽未最终确定，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同时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当天将举行首次会议。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
1: 日本共同社报道说，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被赋予能要求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提供情报的综合协调权。 据报道，国家情报局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格而来，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 与原内阁情报调查室大致相当。首任国家情报局局长由袁和野担任， 袁和野现年58岁， 1990年入职日本警察厅， 曾任前首相安倍晋三秘书官、警察厅警备局长等职， 自2023年起担任内阁情报官。 日媒称，日本政府将着手制定首份关于情报活动的指导方针。日本国家情报局的设立在立法阶段就引发广泛争议。共同社称，如何在开展情报活动的同时防止权力过度扩张，保障公民基本人权，将成为这一新架构今后运行面临的重要课题。共同社披露，日本政府还计划在今年秋季前设立专家会议，讨论是否引入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度， 即要求在日本国内为外国政府开展游说活动，必须登记，目标是在明年的例行国会上提交防止间谍相关法案。
0: 对于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挂牌成立的消息，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王广涛分析指出，由于日本国家情报局权力高度集中，缺乏监督的制度形态，与战前日本特务机构高度集中。

0: 律和机构都要跟高市
1: 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
0: 相匹配，所以呢，不能把情报作为比较弱的一环，所以他才会想着要积极的在情报的立法、情报机构的建设上快速推进。日本战前其实有这样一个垂直性的一个情报机构，他跟日本的军国主义对外
1: 情报局局长由袁和野担任，袁和野现年58岁，1990年入职日本警察厅，曾任前首相安倍晋三秘书官、警察厅警备局长等职，自2023年起担任内阁情报官。日媒称，日本政府将着手制定首份关于情报活动的指导方针。日本国家情报局的设立在立法阶段就引发广泛争议。共同社称，
2: 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7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昨天，中国海警也发布消息，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
1: 7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拦阻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驱离非法侵权滋扰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今天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7月以来，秀山舰编队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管控，有力
0: 情报管理，还有一些机制化的跟情报相
2: 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北京时间7月30号晚，
0: 情报作为比较弱的一环，所以他才会想着要积极的在情报的立法、情报机构的建设上快速推进。日本战前其实有这样一个垂
2: 直好中美两国元首北京会晤重要共识，就下一阶段中美双方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中方就近期美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加强沟通，增加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昨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判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当前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态势持续巩固，新兴产业牵引带动作用凸显，从新旧动能转换到宏观政策加力增效，一系列部署释放出中国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的强烈信号。
1: 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其中，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升至26.2%，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以高技术制造业、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产业，正在成为中国经济的核心驱动力量。
3: 那么，从统计上来看呢，我国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那么这两个新兴产业呢，它在整个工业当中的占比呢，大约是20%多，但是它对整个工业的拉动的带动贡献呢，差不多要接近50%。所以从中可以看出呢，我国经济发展的这个动能结构呢，正在发生非常积极的变化。
1: 会议指出，下半年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专家表示，这释放了政策储备充足、应对有力的积极信号。
3: 首先，在财政政策方面呢，提出了要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的使用的进度。那么上半年呢，我们整体债券的使用的进度 那么上半年呢，我们整体的财政支出和债券发行的这样的一个比例呢，差不多都是47%左右，下半年呢还是有一个大的这样的一个发力的空间。

0: 另外，在货币政策方面呢，也提出了要综合运用和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那么，当前我国的通胀呢，尚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所以我们货币政策呢，也仍然有一个比较大的发力的空间。所以，下半年根据形势的需要呢，那么货币政策也可以及时的进行操作。
1: 下半年将通过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保障改善民生，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专家表示，围绕重点领域的精准施策、定向发力，将助力中国经济实现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
2: 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向新指向动能转换，向优指向结构优化，向好指向态势回升。三个向层层递进，既是方向引领，也是信心传递，为下半年经济工作标定了清晰坐标。
3: 今天上午，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上半年中国人工智能相关行业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人工智能自主创新步伐加快，在全产业链多环节实现快速突破。
4: 一是算力底座夯实，首个全国产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正式投用，截至6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达到了去年同期的2.8倍。二是模型能力跃升，深度求索、跃至暗面等本土企业先后发布了多个万亿级参数的开源大模型，国产大模型全球总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国产模型与国产心理芯片加速适配。三是要素流动活跃，建成高质量数据集超过12万个，算力、模型、数据互促共进的良性循环加速形成。在各方面的协同带动下，人工智能成为经济

0: %以上的高增长。
1: 据介绍，下一步我国将推动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加快自主创新，加强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加快数据开放共享和人工智能语料建设，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式基地布局建设。

0: 7.96。
1: 这一数据表明，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我
2: 集超过120,000个算力模型，
1: 整体延续稳定增长的良好运行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与活力。中美双向人员
2: 增长的澎湃动力源，相关行业上半年保持了30%以上的高增长。
3: 据介绍，下一步我国将推动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加快自主创新，加强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加快数据开放共享和人工智能语料建设，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深化生态协同，推进模芯云用全链条协同创新高效适配，同时完善关键制度框架，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强化风险监测防控，建立健全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深化全球
4: 行业持续扩张。
5: 七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2%，较上月下降1.1%。从历史数据来看，受高温多雨以及台风等季节性因素影响，多数年份的七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环比均有下行。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制造业国内外市场需求均有所放缓，生产指数为49.9%，接近50%的临界点，说明我国制造业生产端韧性较好，在极端天气影响下仍具备稳定运行基础。
6: 从行业来看，通用设备、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等行业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是高于53%，相关行业市场活跃度较高，产需较快增长。
5: 七月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51.4%和53.3%，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保持较快扩张，带动制造业发展向新向优。专家表示，尽管极端天气对企业运行、物流运输等有所影响，但是我国制造业新动能仍保持较好扩张态势。
4: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今天开标，预计今天晚些时候产生拟中选结果。
3: 此次集采拟采购的65个品种涉及约500家医药企业，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获得医药机构采购需求量，这也意味着部分品种的竞争可能非常激烈。本次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的原则，进一步优化采购规则，挤掉流通环节的虚高水分，全流程、全周期保障药品质量安全。本次集采更加注重引导企业从单纯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效率、拼保供。按照规则，若企业最低报价低于入围均价下浮两个标准差，该药品即便可以中选，也不给予采购量保障，并且不占用入围名额。本次集采采购周期自中选结果落地执行之日起至2029年12月31号结束，整体周期3年，较长采购期能够为供货药企提供长期稳定的供货份额与市场收益保障。
4: 今天，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迎来开通6周年纪念日。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以北斗为核心的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总体产值已达6290亿元。按照规划，这一规模将在15-5期间突破10,000亿元大关。北斗三号卫星首席总设计师谢军表示，北斗三号系统开通6周年来，运行表现超出预期，并实现多方面突破。
7: 北斗三号系统开通6年来，不仅

0: 核心是产业普及。
1: 在产业普
2: 及，东北部、华南南部仍有强降雨，
1: 进步还是比较大，像芯片的功耗
2: 有强降雨。
3: 从29号晚开始，四川多地开始降雨，局地强对流天气多发。昨天，四川省水利厅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为3级。四川省多部门同步升级系统暴雨、山洪、地质灾害黄色预警。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降雨将持续到8月3号前后，广元、绵阳、德阳、成都、眉山等地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面对暴雨可能带来的防洪压力，昨天下午，位于绵阳涪江上游的五都水库。

0: 在西安市南郊地区，因雨势急促，城区部分路段立交桥下的涵洞有明显积水，西安秦岭沿线所有峪口全面封闭。受上游强降雨影响，28号晚间至29号，流经甘肃敦煌的党河水位快速上涨，洪水一度漫过泄洪渠，当地紧急采取水库预泄腾库等措施应对险情。目前洪水正逐步消退，截至昨天下午，受淹区域清理工作全部完成，城区主干道已恢复正常通行。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广元、绵阳、德阳、成都、眉山等。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
0: 面对暴雨可能带来的防洪压力，昨天下午，位于绵阳涪江上游的五都水库开启了两个泄洪的闸口，及时调整。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台军汉光演习将于下周登场。今年不仅首次要求银行、药局等场所暂停营业，还首次加入断网演练。届时，岛内14个县市约1700万人将受到影响。岛内舆论质疑演习过度扰民，且民进党当局借演习渲染战争氛围，制造社会恐慌，这背后充满了政治算计。
5: 台湾将于8月5号至14号进行汉光42号演习。演习期间要求银行、药店、商场等场所分时段停止营业，若不配合将处以3万至15万新台币罚款。
6: 这次这个措施跟以前很明显的不一样，在室内的商店或者是银行都不可以营业，这个倒是第一次。
7: 饭店以及药局要停止营业，在过去都
8: 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5: 也就是断网演习，将于8月10号、13号登场。届时，民众将回到 2G 时代，只能用手机打电话、发短信。受影响的14个县市人口近1700万，约占全台总人口1/4。消息一出，立刻引发轩然大波。
10: 如果说1700万人受影响，几乎用网络人都会受到影响，这根本就是在扰民。
5: 岛内舆论认为，本次演习标榜是常规防务演练，实际上是民进党当局刻意渲染战争氛围，制造
2: 科学教育
5: 民众绑架进台独赌局的危险操作。
6: 他连说都说不清楚，所以这到底推出这个东西的动机和目的是真的要演习，还是想制造一些话题，制造一些气氛来转移当前的政治的危机，这都令人非常怀疑。
10: 这次的演习目的只是在恫吓老百姓，让老百姓感受到兵凶战危，这本来就是在贩售战争恐惧啊。
5: 有分析认为，民进党当局赶在8月选战动员的黄金时段推出此举，根本不是为提升所谓防空能力，是刻意在蓝营票仓放大战争焦虑，用制造恐慌、绑定选情的套路操弄选举。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在30号的记者会上表示，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是台湾社会民生的最大祸害。一段停止营业，若不配合，将处以3万至15万新台币罚款。
6: 这次这个措施跟以前很明显的不一样，在室内的商店或者是银行都不可以营业，这个倒是第一次。
7: 饭店以及药局要停止营业，在过去都没有发生过的，一再的塑造这种战争的危机感，其实就是为了要年底冲票，完全是选举考量。
11: 紧急性的药品的需求，对不起啊，等演习完再才能够取得药品吗？
5: 此次演习首度增列移动网络降速项目，也就是断网演习，将于8月10号、13号登场。届时，民众将回到 2G 时代，只能用手机打电话、发短信。受影响的14个县市人口近1700万，约占全台总人口1/4。消息一出，立刻引发轩然大波。
10: 如果说1700万人受影响，几乎用网络人都会受到影响，这根本就是在扰民。
5: 岛内舆论认为，本次演习超20%才下架的标准。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2: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13: Now the news, I'm Wen Jie. Chinese Vice Premier He Lifeng, also China's lead person for China-US Economic and Trade Affairs, has
10: 让老百姓感受到兵凶战危，这本来就是在贩售战争恐惧啊。
5: 有分析认为，民进党当局赶在8月选战动员的黄金时段推出此举，根本不是为提升所谓防空能力，是刻意在蓝营票仓放大战争焦虑，用制造恐慌、绑定选情的套路操弄选举。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在30号的记者会上表示，民进党当局顽固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雄。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 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渤海有0.8到1.1米的青浪， 黄海有0.5到0.9米的青浪， 台湾海峡有0.5到0.6米的青浪， 南海中部有1.6到2.3米的中浪区， 南海南部有0.9到1.5米的青浪的中浪， 日本海有0.9到1.8米的青浪到中浪， 日本以东洋面有2.3到3.3米的中浪到大浪区， 日本以南洋面有1米到1.3米的青浪到中浪， 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米到2.2米的青浪到中浪区。 受今年第13号超强台风白海豚的影响， 北纬20度， 东经159度 附近洋面有9米到14米的狂涛到怒涛区。 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 大连到烟台浪高1米， 阴有小雨，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4米， 阴有小雨，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海口的北海浪高0.7米， 阴有小雨，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厦门到金门浪高0.5米， 阴，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深圳到珠海浪高0.5米， 阴有中雨，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 海口的海安浪高0.7米， 阴有小雨，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 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2米， 阴有小雨，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 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Get a balanced analysis on bo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topic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s. This is Dialogue.
2: Kung Fu is one of China's most recognizable cultural symbols, known to millions around the world through Bruce Lee, Jackie Chan, and the Shaolin Temple. Yet Kung Fu is about much more than martial arts. What the way China sees the world? Join today's dialogue with Lawrence Brom, an American author and documentary filmmaker who has lived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decades.
3: Hi, Lawrence. Thank you for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0: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7月30号， 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频通话，双方围绕落实好中美两国元首北京会晤重要共识，就下一阶段中美双方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中方就近期美对华 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加强沟通，增信事宜，拓展合作，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助力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今年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 7月29号 是中国宣布暂停核试验30周年纪念日。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30号表示， 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将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不参加任何形式的核军备竞赛。中国核力量是设置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针对近期中欧双方保持密集磋商的进展情况，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30号说，一个月以来，中方积极落实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成果共识，全力筹备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中方愿与欧方继续保持高频次沟通，相互尊重，相向而行，探讨解决经贸领域各自关切的务实可行方案，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保持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关系稳定和平衡。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30号宣布，应印度尼西亚海军邀请， 中国海军7级光舰和昆仑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 将于8月初赴印尼泗水访问。 中国与泰国将于8月在泰国举行 鹰击2026空军联合训练， 中方将派出多型飞机及地面防空等力量与泰方开展联合防空、人道主义救援等科目演练。 南非伊奇科维茨家庭基金会近日发布的2026年非洲青年调查报告显示， 95%的受访非洲青年将中国视为友好合作伙伴， 在认为中国对其国家有影响力的受访者中， 95%的非洲青年积极评价中国国际影响力。 本次调查覆盖16个非洲国家， 对近5000名18至24岁的青年进行了访谈。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

0: 位于山东省海岸线最南端的日照，地处黄海之滨，拥有长达约168地处黄海之滨，拥有长达约168公里的悠长海岸线。这里的蓝天、碧海、金沙滩构成了美丽的滨海画卷，吸引着来自天南地北的游客。这其中位于黄金海岸线上的万平口是日照看海的好去处。
1: 我们现在的位置是日照著名的万平口海滩。万平口有万只船舶平安入口之意。元代的时候，江浙一带的大米运往北方，每年都会有上万只船舶停靠在这里，它的名字就是由此而来。今天的万平口海滩，湖泊、松林、沙滩、海洋整齐排列，绵延千米，很是漂亮，已经是日照最负盛名的旅游打卡地。
0: 万平口有着约4.2公里黄金海岸线和30余万平方米的金沙滩，这里是离日照市区最近、交通最为便捷的海水浴场。与山东其他海域相比，日照的海岸线有着自己独有的特点。
2: 咱们的沙滩吧，退潮之后比较平，特别适合在沙滩上娱乐。然后呢，主要是咱们都是天然形成的沙滩，然后呢，咱们这个沙子的颗粒非常均匀，从南往北吧，也是由粗到细。
1: 这边您说沙子比较粗，这边是南边是吧？
3: 对，南边它的颗粒啊，很均匀，稍微有点粗。然后呢，它这种沙质吧，它就支撑力特别好。然后呢，在沙滩，它一些沙滩的运动项目更提供一个足够的支撑，更适合弹跳。你像一些咱们的沙滩的排球、足球等其他的一些运动，在我们的沙滩上都可以举办。
0: 郑成友告诉我们，日照南部的沙滩沙子颗粒比较粗，与这里的地质结构有关。在日照海滩上分布着许多礁石群，这些礁石因构造抬升与海洋动力共同作用形成，它们长期受海水侵蚀，从而产生了大量的碎石。伴随着海浪的翻卷，这些细小的碎石被搬运到了沙滩上，与沙子混合，并形成了现在这种支撑力强的沙石混合沙滩。
2: 咱们万平口的地方吧，它由于它的地理优势，就像你像咱们现在在沙滩上走一样，你感觉这个海风吧比较平缓，比较柔和，因为它这个地理特性形成了这么一个天然避风港，这么一个地理优势。你像台风经过呀，各方面的，在就是比较明显的就是万平口这边登陆啊，包括经过的次数会比较少。
1: 整个这个日照它是在这个青岛港的
2: 南边，
1: 然后好像是一个直角，在一个直角的这样一个位置，它就天然的形成了一个好像三角形的这样一个避风港。
0: 日照四季分明，气候温润宜人。温带季风性气候让这里有着北方的南方、南方的北方的美誉，而宜人的气候和美丽的自然环境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来这里旅游和定居。
1: 您好，您这个舞的这是什么呀？这个叫什么？
4: 健身舞，因为它全身活动，哇，地合坡。
1: 您刚才舞动起来太漂亮了，特别飘逸。平常像你们除了比如说白天那个时间来海边玩，晚上会有什么活动吗？
4: 晚上
1: 还来吗？还是溜溜弯？
4: 也来，也听听海涛，过来看一下，反正吃也很方便。日照人呢，非常的淳朴，非常的坦诚，很厚道，欢迎4面8方的全国各地都来日照做客。
0: 余淑德在日照生活已经近30年，他的家就住在离这片沙滩800米左右的社区。平常到了下午，他和老伴儿就会来到万平口这片沙滩上锻炼身体。来吧，
1: 这个怎么玩啊？您教教我。
4: 画靶呗，现在送出去啊！老回来，送出去。
1: 来回来八字形是不是？
4: 这个一般都会，你看，我先去做示范。
1: 行，
4: 上一上，回过来，上，这样，对。
1: 那您刚才那个特别多的那种回环是怎么做成的呢？
4: 就这样。迎着风，这不就回环了吗？
1: 这迎着海风。
4: 要风对好了，要不迎风啊，它容易缠身上，有点海风一吹呀，它就缠不身上了。
1: 哇，您
4: 走一走。反正那个叫龙头，龙身哈。
1: 您这个飘逸的龙和大海很配呀。
4: 姑娘美女，
1: 我来试一下啊，您说的八字摇。
0: 由于第一次舞龙，不得。

0: 一点，背上靠快一点，你看龙尾巴起来了，哎。
1: 告别了于树德夫妇，告别了于树德夫妇，沿着沙滩步道向北继续行走。我们发现道路左侧的松树开始变得越来越茂密，步道逐渐延伸至林间，阵阵海风曾透过树木的缝隙吹过，给人一种清凉舒适的感觉。而这些松树全都是种植在沙土地上的。
2: 这片松林面积还挺大的，
3: 这片黑松林吧，都是在50年代建设的。据老人们讲呀，就是在这个防护林修建之前，你像咱们的大风天气啊，咱们的市区里边可能会扬沙，可能会比较多，可以说有时候可能不敢开窗户，没法晾衣服，这样的话呢，这个黑松林修建完之后呢，就完全把这个扬沙就能挡在市区之外。再一个呢，也能减少海雾对咱们日常生活的一些影响。
2: 哦，它作用还是挺大的。像您说，如果减少海雾、减少风沙的话，那市民生活它就又干净又不潮湿。
3: 又干净不潮湿，能给我们市民提供一个舒适的一个生活的环境。

0: 这就像这些关系措施。那像在这种沙滩上栽这种松树，是不是还挺难的？难度还挺大的。
1: 那非常难，跟在沙漠里栽树一样，农村化嘛，非常不容易的。当初是用这个苔藓的形式，就跟种花生、种结果一样，提了一个笼，在这能蓄住一部分水分，慢慢慢慢地摸索出经验了。那然后再看这个品种的适宜性，哪些树种比较适宜？
2: 当时应该有黑松、水杉、一些当地的一些杨树，还有一些鸡黄品种。
3: 对，
2: 包括当时应该有一些竹子之类的，也做过实验吧。经过评比实验以后，就发现这个黑松还是比较适宜的。
0: 作为一种优良的海岸绿化树种，黑松不仅抗海风能力强，能够抵抗盐碱的侵蚀，同时它们松针上特有的蜡质涂层，也让它们具备了耐海雾侵蚀的特性。
3: 那像你们有切身感受到这片松林带来的这个实际的好处吗？你们生活当中会有哪些体现？你像我住在海滨不城市吧，你那个潮气就特别大，但是呢，你如果这个东边这一片如果有一片这个黑松作为阻挡的话，能够有效的这个降低这个空气的湿度，包括这个盐分，你像我们住在这个沿海城市吧，对这一点就特别深有感触。尤其外地游客来了以后，如果你直接面对一个海景房，你会感到这个很潮，湿度很大，湿度很大，然后这个体感也不是非常的舒服。但是你如果有这一层这个松林的阻挡，然后咱住在这个附近，有这个绿色屏障呢，你会感到这个空气也好，温度也好，都特别的宜人，特别的舒服。
0: 是，
3: 这也是营造这个沿海防护林带来的一个巨大的一个生态效益。
2: 走出松林，我们来到了太空岛湿地公园。这里原本是一处滨海西湖，荒草丛生，人迹罕至。2020年春天开始，当地通过生态修复，打造成一个可供市民游客休闲健身的城市滨海公共空间。行走在湿地公园，几座造型别致的桥吸引了我们的目光。
1: 远远望去，它们宛如一条条红色飘带般横跨在水面上。
4: 这个桥就叫做飘桥。
1: 对对对，这是整个阳澄海岸当中，其中的一座飘桥。
0: 飘桥，这个名字还挺有特点的，是漂浮的意思还是飘带的意思？
1: 它是其实像这个沿海的一座飘带，然后飘在这个景观之上。这一段吧，整个有700多米长。站在飘桥上，湖泊、森林、小桥错落有致。 与不远处的大海、沙滩形成了一幅海河交汇的生态画卷。王泽香告诉我们，漂桥的设计既可以保持湿地公园的原有生态，又能够让游客可以从空中欣赏湿地的美景。以前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小河流的入海口。然后我们通过对这个地方的离水筑岛，然后架漂桥，这么一些景观手法来达成这个小公园。
0: 离水筑岛是什么意思呢？
1: 离水主要是因为这个地方以前是。
2: 离水主要是因为这个地方以前是，这个小河渠，它会跟着这个海洋的潮汐涨落，没有这存不住水的。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做了一些小堰，然后把这个水整个在这个里面留住。然后筑岛呢，主要是把这一些在这公园里面的一些小岛呢，本来是沿演化的一些土地，它没法种植物。然后我们用一些种植土把它种起来，然后形成了一些可以种植物的一些小岛。这样的话，作用呢就是抵挡这个海风吹来之后，这个海风啊、海沙呀、一些侵蚀。
0: 一路走来，金沙滩、黑松林，还有我们身处其中的湿地公园，日照的海滨生态修复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离开宛平口，摄制组沿着阳光海岸绿道继续向北行驶，前往位于山海天旅游度假区的两城河口国家湿地公园。湿地公园位于两城河的入海口，从高空俯瞰，河海交汇处，呈现出了两种不同的颜色。入 这个面积看起来有好几百米这么宽啊。

0: 行走在滩涂上，随处可以看到成群的海鸥在沙滩上休息觅食。潮水的退去也让那些隐藏在泥沙中的贝类动物有机会出来透透气。
1: 这个是什么呀？
2: 这是个，
1: 看一下，
3: 这是个蛤了。
1: 哦，蛤了，这个也是，
3: 原名叫蛤蜊，我们这边叫蛤了。
1: 很漂亮，什么鸟会吃这种呢？
2: 这个
3: 水鸟，
2: 鱼类。
1: 鹬蚌相争的那个鱼，
2: 哎，对对对，
1: 是吧？啊，鹬蚌相
3: 争，它嘴比较长嘛。
1: 它是怎么吃这个？把这个壳凿开，吃它里面的。
3: 它到时候会张开的。
1: 哦，等它张开的时候，直接
3: 悄悄的，它自己趁着没人的时候，它就张开。张开之后，那个鹬类那个大嘴巴的顶一下子就给它捉起来。
1: 哦，
3: 太稳准。
0: 马老师告诉我们，两城河口国家湿地公园的位置比较特殊，它地处两城河和黄海的交汇处。截然不同的两种生态环境也让我们在这里不仅能够看到像海鸥等海鸟，同时还能看到像白鹭等生活在淡水环境的水鸟。

0: 就是1937年，
1: 嗯，
0: 就生活在这个，但是不远，这有6公里有一个叫个木关岛。
1: 哦，一个岛上。
0: 哎，就生活在这个岛上。
1: 嗯。
0: 当时呢是我国这个著名的动物学家苏振煌先生呢，在这个岛上抬了21只这个中华凤头燕鸥。
1: 嗯。
0: 从此以后呢，这个岛呢就在人们的视线当中消失了。
1: 哦，为什么就不知道去哪儿了，是吗？
0: 就是不是，他就说是这个数量，
1: 嗯，
0: 很少了，
1: 数量就少了。
0: 因为曾经一度呢，
1: 嗯，
0: 这个因为这种鸟已经在世界上灭绝了。
1: 哦，
0: 到了2011年，我们日照呢有一个这个鸟类三人家，
1: 嗯，
0: 叫陈玉平先生，就在这个地方呢，
1: 嗯。
0: 又陪到了这个鸟。
2: 如今每年夏季，中华凤头燕鸥都会从浙江、福建等地来到日照，经过约2个月的短暂停留后，再陆续南迁。而少有台风登陆的日照，也成为它们迁徙路线中一处良好的避风港。作为一种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极危物种的鸟类，中华凤头燕鸥的回归也验证了当地生态环境正在变得越来越好。我们行走滩涂，体验海边人赶海的乐趣。
1: 哇，挤一点盐，这个竹蛏们就都冒出来了。
3: 对对对。
2: 和渔民去深海捕鱼，感受出海的艰辛和收获的喜悦。
4: 快看，网带着铁链一起往下走，这一片全都是我们下的网。
2: 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海逐浪，丰饶海滨正在播出。日照地处山东省东南部黄海之滨，5000多平方公里的海域面积，也让海洋渔业成为了日照传统的支柱产业之一。这里人们的生活与大海息息相关。还有一些人依托当地的海洋资源做起了直播。在离蓝山区不远的一处海滩上，我们看到了一位正在做直播的渔民。
1: 怎么样啊，收获？哎呦，正播着呢。
3: 还可以，刚下来。
1: 哎呦，
3: 潮水的问题，刚下来，
1: 嗯，
3: 没抓特别多，不过一会儿基本上就能装满了。
1: 是吗？我感觉现在已经收获还不错了，都是蛏子，还有一些
3: 白蛤。
1: 白蛤，
3: 对，
1: 哇！
2: 这位正在做直播的渔民名叫叶金鑫。通过聊天，我们得知他是一名返乡创业的大学生，毕业后曾留在北京打拼多年。在看到家乡的政策越来越好，新媒体平台越来越实用时，他决定将自己的专业与家乡的资源优势相结合，在家乡打造自己的一片天地。
3: 看，这有一小小的八字眼，看到吗？
1: 八字眼，
3: 小小的八字眼，像一个锁眼一样，像一个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渤海有0.8到1.1米的清浪，黄海有0.5到0.9米的清浪，台湾海峡有0.5到0.6米的清浪，南海中部有1.6到2.3米的中浪区，南海南部有0.9到1.5米的清浪到中浪，日本海有0.9到1.8米的清浪到中浪，日本以东洋面有2.3到3.3米的中浪到大浪区，日本以南洋面有1米到1.3米的清浪到中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米到2.2米的清浪到中浪区。受今年第13号超强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北纬20度、东经159度附近洋面有9米到14米的狂涛到怒涛区。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1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4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海口的北海浪高0.7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厦门到金门浪高0.5米，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深圳到珠海浪高0.5米。

0: 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1: 岩钓著称是叶青青小时候最爱玩的游戏，随着岩散落在沙地上，小竹蛏如雨后春笋般的一个接一个的从沙底中冒了出来。
2: 很大，
3: 够吗？
2: 够。
4: 啊，这个花甲还有竹蛏，主要沙滩上，像螃蟹、海螺、礁石区居多，还有泥滩地居多。再就是皮皮虾，这叫竹节蛏，它不会长得特别大。它这个呢，你别看它小，它这个壳啊特别特别的薄，然后那个肉啊非常非常的肥美，
3: 壳薄肉肥美，
4: 对、这个就是它的呼吸口，像一个猪鼻子，你看
3: 这边呼吸口，这边是腿，
4: 对，这边就是它的这个就像一个油足一样，然后它伸着就靠它来扎动逃跑。
1: 竹蛏因为它的两片贝壳合并起来形似竹筒而得名。叶青青告诉我们，岩钓竹蛏是海边一种常见的捕获蛏子的方式，蛏子主要栖息在浅海的泥沙之中，当它们遇到岩后会认为到了涨潮的时候，于是它们便赶紧从泥沙中钻出来，做好回到水中的准备。
3: 太多了，
1: 想要在滩涂上挖到竹蛏，不仅仅要有好的眼力，同时还要有丰富的经验，因为这种竹蛏会随水流迁徙，所以一般在滩涂上的小水流两岸都能找到它们的身影。沿着滩涂上水流的方向，我们继续寻找，看能不能找到其他种类的贝类。突然叶青青又发现了什么，赶紧让我们停下了脚步。
2: 哎，秋颖啊，你看这个位置
3: 又有发现了、
2: 这个、对，这是一个皮皮虾的洞。
3: 哇，好大一个洞。
2: 对，那它这个洞啊是直上直下的，它不像螃蟹洞，它比较圆润。它这个洞，皮皮虾的洞一般有个特点，就是两个洞口。哇，这看那个
3: 那
2: 个是吧。
1: 叶青青告诉我们，皮皮虾是一种穴居虾类，它们喜欢在这种泥质沙地上打洞生活，主要以各种贝类、螃蟹、海胆等为食。而打洞就是为了做好埋伏，等这些食物上门后便于瞬间出击。
3: 哇，全挖出来，这样往里，哇，这么深，哇，它现在已经没过我整个手掌了，已经到我这个胳膊的。哇，它这个洞真的很深，我觉得得有个，这能有多深啊？
4: 有
3: 往下
4: 三四十公分，四五十公分。
3: 哇，有吗？
4: 小心点，有，我感觉到了。哎，别让残手出来了。
3: 对，
4: 不是很大。
3: 小皮皮虾，哇，有，
4: 别那么拿，容易让它残到手。
1: 叶青青说，白天退潮的时候，在这片海滩上主要能找到竹蛏、海竹贝、螃蟹等常见的动物，到了晚上退潮的时候，这里又是另外一些动物的天地。叶青青的家就在离海边不远处的海源村，他邀请我们先去他家做客，等到晚上12点以后再带我们来海边体验一下更有特色的夜捕。
3: 很漂亮，这边日照很充足，整个这个院子阳光特别好。
4: 对，
3: 像现在这个也是有人在这边住吗？像什么季节的话，人来的会比较多？
4: 主要是夏季，
3: 夏天。
4: 夏天的时候，然后这个放假呀、什么有来旅游的，包括一些这个在北京的亲戚啊，包括这些还有我一些粉丝，特别好的粉丝，就来到这儿然后住一住，在这儿玩上几天。
1: 叶青青告诉我们，他除了直播以外，

0: 我太紧张了。
1: 黄特别好，所以说你要看的时候，首先要抓头，不要抓尾巴，因为它身体是粘的，你抓不住它就跑掉了。
0: 特别的滑，从我手上一下就过去了。
1: 对，
0: 而且它的
2: 由于第一次抓沙广鱼，我们的记者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眼睁睁地看着这条沙广鱼从手中溜走了。叶青青说，这个地方有很多沙广鱼，可以再继续找一找。
1: 这个叫千人蝶，看这个叫千人蝶。
0: 千人蝶，
1: 你猜它为什么叫千人蝶？
0: 为什么？
1: 我给你出一个难题啊，你能把这个它给它用两个手指头捏碎了，或者用这个拳头给它打碎了，
0: 捏它那个壳是吧？
1: 对，你用手捏。
0: 哇，怎么？哇，跟个石子一样。
1: 没错，跟石头一样。
0: 所以叫千人捏啊，就是千人捏它都不会碎。
1: 没错。
2: 夜晚的滩涂一片漆黑，借助月光和一盏头灯，我们继续寻找着沙广鱼。
1: 秋阳，别动，别动，等会儿，你发现了吗？
3: 发现什么？
1: 有没有发现？
3: 发现什么？
1: 发现
3: 有什么新发现？
1: 肯定有。嗯。你是不是看不见？
3: 看不见。
1: 所以说赶海的时候，这个眼睛一定要5.2以上，必须开飞机的眼睛才能看见。赶海对眼睛的要求很高。你看那边有个沙广鱼，
3: 看见吗？哪儿啊？
1: 就在那个贝壳旁边趴着。沙光鱼它的颜色啊，基本上跟沙的颜色差不多，
0: 和沙的颜色几乎一样。这只好大呀！
1: 慢点，这只还很大。
0: 哇，这只好大哇！
2: 沙光鱼是一种广泛分布于中国沿海地区的鱼类，它的皮肤呈灰色，腹部为黄色，因为它的头大而扁，有些像淡水中的鲶鱼。所以在很多地方它也被叫做海鲶鱼。
0: 你抓吧，我怕它跑了。
1: 好，你帮我拿着。
0: 它是那种头特别大。
1: 没错，
0: 头很胖。然后
1: 它抓的时候，你包括你钓鱼抄鱼一定是抄头，不能抓尾巴。首先它很滑，你一使劲儿它就跑掉了。然后其次呢，你一抓尾巴它细呀，它像一个炮弹一样就滋溜滑掉了。所以说抄鱼也好抓鱼也好一定是抓头，知道吗？因为它这眼睛很好使，你要稳准狠看住了，然后吓掉了是吧？看，这就抓掉了，这只大吧？看，
0: 哇，好大这只！
1: 这个抓的时候不要担心让它跑啊，一定要抓住。你像我们小时候钓完了之后就掐哪儿，再教你一个哈，这种鱼容易跑，然后又它要跑，所以说防止它跑，我就给它先给它捏住了哈。
0: 捏它的腮，
1: 抓住腮，你看把它嘴一捏开，它就跑不了了。好吧，来，我们给它入口，不错啊，我们继续。
2: 没错，在短短两个小时的时间里，虽然收获不是太多，但是伴随着清凉的海风，也让我们体验了生活在日照海边的人们独有的生活乐趣。和渔民去深海捕鱼，感受出海的艰辛和收获的喜悦。
0: 你看，网带着铁链一直往下走，这一片全都是我们下的网。
2: 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海逐浪，丰饶海滨正在播出。地处山东省东南部黄海之滨的日照，海洋渔业是当地传统的支柱产业之一。我们前往日照黄海中心渔港，准备跟随当地的渔民一起出海，感受渔民们的耕海生活。在渔港的岸边，
0: 你好，张船长，
2: 我们找到了船长。
0: 哎呦，这已经是在忙活上了啊！今天是两个船一起出海。
4: 对呀。
2: 张高宗说，现在日照出海捕捞一般采用两种方式，一种是单拖船，就是将一个带状的渔网拴在渔船的尾部，通过拖行从海底兜网渔类。而为了能够获得更好的收成，不少渔船会采用协作的方式。张高宗采用的就是两艘船并排拖网的方式，这种合作的模式可以增大捕捞的面积，从而提升捕捞量。在两艘渔船分别做完检查以后，一辆装满了冰块的卡车来到了岸边，加冰也是出海前的最后一道工序。
0: 这一趟行程要加几车这样的冰啊？
4: 一艘船8车，两艘船16车。
0: 哇，这是多长时间的一个补给？
4: 10天左右。
0: 哇，好壮观！它是抱到那个冰槽里面吗？那个叫什么冷库吗？
4: 保鲜仓啊。
0: 保鲜仓。
4: 对，冷库货吧，上来以后啊。啊。放在保鲜仓里保鲜。保鲜以后啊，回来就热的那个，有保鲜就。

0: 少斤鱼啊？
1: 大约9万斤左右。
0: 9万斤。
2: 张高宗说，每次出海，他都回到距离渔港几十海里外的海域。有时为了能够捕捞更多的海货，他们经常要在海上停留10天左右，所以每次出发前都要尽可能储备足够的物资。而除了要加装保鲜用的冰块之外，食物、淡水以及一些生活用品也都是必不可少的。
0: 像今天这样的海风出海了的话，它这个浪会很大吗？我们在上面会晕船吗？
1: 晕船肯定的、啊、
0: 肯定的呀，肯定会晕船。
1: 肯定。
0: 为什么您这么肯定？
1: 一般我们老船长时间长了不出海，可能也是晕船。
0: 您老船长也有晕船的时候啊？
1: 对对对，叫熟晕。
0: 熟晕。这是什么叫熟晕？
1: 慢慢的适合以后吧，适合它的环境以后，它就不晕了。
0: 那您有克服晕船的办法吗？
1: 有，忍。就是忍。
0: 就是忍着是吧？
2: 我们跟随张高宗登上了他的渔船。渔船的驾驶室并不算很大，只能容纳2-3个人正常活动。驾驶台上安装有各种仪器，而环绕驾驶舱半圈的窗户也可以让驾驶者能够更大范围地观察船只四周的情况。中午12点，伴随着蒙蒙细雨，我们带着喜悦和期待的心情开始出海。渔船所在的北纬35度附近，不仅是中国北方地区和南方地区的分界线，同时也是亚热带季风气候与温带季风气候的分界线。这里不仅气候条件好，水质优良，生物饵料丰富，同时也是5月到10月份鱼类洄游产卵的理想海域。渔船行驶了1个半小时，海上的风浪开始变得越来越大，逆浪而行，船头随着一道道海浪的袭来开始上下起伏，船身也左右摇摆不定，想要站稳都变得十分困难。
0: 哎呀，我们上船之前呀，船长跟我们说晕车是肯定的，所以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哎呀，但是晕车这个感觉确实不是特别好受，但是这个应该是每一个水手必须要经历过的一个阶段。我们今天，哎呦，这么近距离的感受了他们这个生活，觉得这些水手们其实挺勇敢的，都挺棒的。
2: 翻滚的海浪拍打着船身，船舱变得愈发颠簸，摄制组几乎每个人都开始头晕恶心。这种难受的感觉很快代替了我们刚刚上船时的兴奋和欣喜，时间开始变得难熬起来。就在这时，我们发现之前还跟在后面的那艘渔船开始加大马力，逐渐向我们靠拢。

0: 那个口比较宽敞，我们在船行的五个小时过程当中就可以捕捞上来比较多的鱼。
1: 张高宗告诉我们，因为出发时渔网放在了另外一艘船上，要想实现脱网捕捞，另一艘船上的船员要将拴渔网的缆绳抛过来。
0: 那边的水手啊，在试着抛一个缆绳一样的东西到我们的船上，然后我们这边的这个水手进行对接。但是第一次失败了，还要再抛第二次啊。
1: 由于海上的风浪很大，再加上船身不停地摇摆，所以第一次抛绳并没有成功。船员告诉我们，因为两艘船不能长时间靠在一起，这样很容易发生事故，所以这个环节必须迅速完成。很快另一艘渔船又重新向我们靠近，因为这次离得很近，所以缆绳轻松地被接到。在拿到缆绳后，船员快速地将缆绳固定在了船尾，直到这时捕捞前的所有

0: 行吧？
1: 还行。这是多少斤啊？能看出来吗？
0: 3000来斤。
1: 啊，3000来斤、
0: 嗯。
1: 哇，这个数字我感觉还挺多的。对于你们来讲，以往的经验来说，这个收成是属于什么程度啊？
0: 你替他清楚吧。
1: 一般，多的时候能有多少呀？
0: 那不好说，哎，算你。
1: 嗯，这种鱼是什么鱼呀？
0: 鲅鱼。
1: 鲅鱼，哇，好新鲜呀、啊！它身上的这个鳞片是银光闪闪的，好漂亮。
2: 此时，并排的另一艘船也靠拢过来，船员们熟练地从船舷上翻越过来，帮助大家一起分拣这满满的收获。
1: 大概有几种样子呀？咱们这次这一网捞上来的。
0: 鲅鱼、鲅鱼，就这六种鱼。
1: 这个大的是什么呀，大哥？
0: 这是鲅鱼，这是大
1: 鱼。大鲅鱼，哇，这个大鲅鱼大，这个应该有个1米多长，我觉得，是吧？
0: 有5-6斤。
1: 5-6斤，呵，太棒了。这边每一次捞都是这些鱼种一堆品种吗？
0: 这没怎么。
1: 差不多都是这三种是吗？
2: 船员告诉我们。在日照海域常见的鱼类主要有带鱼、鲅鱼、鲳鱼、鲽鱼等。随着另一艘渔船逐渐与我们拉开距离，第二轮拉网又开始了。接下来的时间虽然依旧漫长，但是却因为第一网的收获，也让整个船上的氛围都变得活跃起来。这次除了捕捞到鲳鱼、鲅鱼和带鱼之外，还有数量不多的螃蟹。张高宗让厨师将这些螃蟹煮熟来犒劳大家，而刚刚经历过挂网后一直处于紧张状态的他，此时也终于可以塌下心来，吃上几只螃蟹当作夜宵。等船员们把第一网收获的鱼都分好类码上冰，整整齐齐地排放好，第二网又要起网了。经过一夜的紧张作业，凌晨5点，张高宗决定开始返航。他告诉我们，另外一艘渔船捕捞的鱼和他的一样，也都是鲳鱼、鲅鱼和带鱼，但是数量却要多很多，约8000斤。
1: 现在是早上7点，从我们昨天出发到现在已经接近17个小时了，我们这一趟出海的行程也即将结束。在这个时间里面，船上的船员、水手、船长几乎都没有休息，全程都是在工作的，他们真的很辛苦。而对于我们摄制组来说呢，这一趟出海也是带来了不小的挑战，海上的这个波浪带来晕眩的这个感觉也确实是非常的难受。但是呢，我们除了感觉到辛苦和狼狈之外，更多的是收获的喜悦。当这个满满的海货铺满船舱的时候，感觉还是很激动的。马上就要靠岸了，一到上岸，这个海货就会马上会被收走。我们也希望这一趟行程能够卖一个好价钱。
2: 码头边早已有渔船开始卸货，一箱箱水产刚一上岸，就会被一早守在码头上的收货人抢购一空。张高宗告诉我们，在他很小的时候，老一辈渔民就教导他们要遵循传统渔耕的规律，给海洋中的鱼类一个休养生息的空间，也给子孙后代留下更丰厚的生存资源，让大海变成为人们持续提供丰富食物的蓝色粮仓。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

0: 邂逅生命中的另一半。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7月3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频通话，双方围绕落实好中美两国元首北京会晤重要共识，就下一阶段中美双方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中方就近期美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加强沟通、增信事宜、拓展合作，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助力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今年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7月29号是中国宣布暂停核试验3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30号表示，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将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不参加任何形式的核军备竞赛。中国核力量是设止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针对近期中欧双方保持密集磋商的进展情况，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30号说，一个月以来，中方积极落实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成果共识，全力筹备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中方愿与欧方继续保持高频次沟通，相互尊重，相向而行，探讨解决经贸领域各自关切的务实可行方案，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保持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关系稳定和平衡。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30号宣布，应印度尼西亚海军邀请，中国海军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将于8月初赴印尼泗水访问。中国与泰国将于8月在泰国举行鹰击2026空军联合训练，中方将派出多型飞机及地面防空等力量，与泰方开展联合防空、人道主义救援等科目演练。南非伊奇科维茨家庭基金会近日发布的2026年非洲青年调查报告显示，95%的受访非洲青年将中国视为友好合作伙伴。在认为中国对其国家有影响力的受访者中，95%的非洲青年积极评价中国国际影响力。本次调查覆盖16个非洲国家，对近5000名18至24岁的青年进行了访谈。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5: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海南省发布的15/5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明确，到2030年全面停售燃油车，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23.75%提升至45%，海南由此成为中国首个不再售卖燃油车的省份。那么这一政策将会如何影响行业与民生呢？海南的探索对全国又有怎样的示范意义呢？本期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好，欢迎您持续收听。

碧海银沙，千里椰林，海南自贸港给我们带来越来越多的惊喜。顺利开局，蓬勃兴起，海南自贸港打造中国高水平开放新高地。这里是中国拥抱世界的最前沿，这里是中国投资创业的新热土。辽阔之海，潮起海南，蓬勃兴起正当时，正在为您播出。

0: 15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提出，要打造海南自贸港交通运输绿色名片，平稳推进2030年停售燃油车。届时，全省公共服务和社会运营领域新增和更换车辆、特殊用途外清洁能源占比、私人用车领域新增和更换车辆新能源占比均达到100%，车桩比保持在2.5:1以下。那么，停售燃油车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的记者潘莹采访了中国南海研究院海南自贸港研究中心副主任蔡振伟先生，我们来听听他的看法。
1: 蔡先生您好，那先来给我们聊聊您的亲身经历吧。那个，我知道您生活在海口，现在是开什么样的车呢？
2: 目前开的还是燃油汽车。
1: 嗯，那打算换车吗？
2: 对，确实近期有这个新能源汽车置换的计划。因为考虑到在海南确实新能源汽车整个的实用性是比较高，另外一个它从用车的成本方面再加上近些年来我国新能源汽车整个智能化水平的不断提升，所以近期呢也准备置换一辆新能源汽车。
1: 嗯，您刚才说提到这个成本，那主要包括哪些方面呢？
2: 一方面是充电的成本，另外方面我们知道实际上这些年整个新能源汽车的性价比和传统的燃油汽车应该是也有巨大的优势，特别是新能源汽车在智能化方面、在电动化方面以及在舒适性方面应该说较传统的燃油汽车都有比较大的提升。特别是您也知道在海南的话是一个特别适合自驾的地方，那么目前呢海南还建成了环岛旅游公路、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旅游公路，应该说是特别适合开新能源汽车到这些地方进行环岛，或者到这样的一些景点景区进行旅游的地方。
1: 嗯，也想开着新能源汽车体验一下是吧？
2: 对对对。
1: 嗯，那我们知道目前呢海南的新能源汽车的市场渗透率和保有量占比分别居全国省级地区的第一和第二，那作为车主您觉得在海南开这个新能源车有哪些便利和优势呢？
2: 确实是应该说在海南开新能源汽车呢既有新能源

0: 家庭里面安装私人的那个充电桩的话，特别是可以利用夜间的低谷的这样一个电价来进行充电，应该说可以让每公里的油耗消耗的费用可以大幅的下降，可以节省这个大笔的一个成本。另外是特别可以起到一个鼓励消费者到更远的地方进行自驾和旅游的这样一个作用。另外一个，海南呢，实际上这些年也积极的加大对新能源汽车的扶持的政策，比如说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停车费的减免啊，比如说对部分区域，另外一个硬件也十分重要的就是海南这些年的加快布局新能源汽车的充电和补电的设施。那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充电桩啊，这样的换电站啊，这样的一些设施不断的在完善。那么另外一个海南独特的条件就是海南的气候应该说是常年比较温暖。那么不像部分新能源汽车，我们知道在冬季的时候，部分的比如说锂电池啊，它的性能啊可能会这个受影响，这样的一个续航的里程可能会缩减。但是在海南的常年的气候优势呢，可以确保新能源汽车的整个的性能一直得到比较这个好的一个发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年整个海南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是在不断的提高。我们做了一个统计，在"十四五"期间，海南的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从原来的4%左右，目前呢已经提高到超过60%。那么从2025年的数据来看的话，海南的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也就是说这个新买的车辆中啊，新能源汽车的占比，那么是将近是每卖3辆车之中啊，就有2辆是新能源汽车。
1: 您刚才提到了，就是这个在海南开新能源汽车有一些便利和优势哈，有哪些地方您觉得还有待改善呢？
0: 确实应该说有待改善的地方也是存在的。实际上，这个在全国都存在这样的问题。那么一个方面呢，就是结构性的一个充电的矛盾，特别是在节假日期间。那我们知道呢，海南是这个旅游大省，也是旅游的胜地，特别是到了冬季啊，再叠加节假日的话，那么在环岛高速啊，特别是一些热门的旅游景点的话，那么也不可避免的会出现这个高速服务区啊，这个充电桩排队比较拥挤啊，或者等待时间比较长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另外第二个问题呢，实际上也是目前在许多地区普遍面临这个问题，那么就是对老旧小区的这样一些改造的难度比较大因为实际上许多家庭的用户来讲，很希望可以用自己家庭的充电桩私人的充电桩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充电，但是呢这些老旧的小区呢，实际上面临着整体的基础设施不足或者电网改造难度比较大。另外呢相关的物业管理啊这样一些配合程度这个参差不齐等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实际上也制约了这样一些用户购买的一个积极性。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从这个区域上来看，在部分的偏远的乡镇啊，或者在乡村啊这样一些地区的整体的公共充电桩的这样的一些数量或覆盖率还不够，那么也面临着容易面临这个比如说故障率偏高这个充电桩破坏了以后维修不及时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
1: 那这个现在开新能源车过海，是不是啊，也有一些不方便？
0: 新能源过海应该说，因为出于安全的考虑，那么每艘琼州海峡过海的车辆，那么实际上对新能源汽车的这个数量是有一定要求的所以在比如说春节啊、冬季这样的一些高峰时期的时候往往面临着这样一个结构性的矛盾。那么比如说这个船舶的总体数量是充足的，但是由于充电桩由于新能源汽车的比例越来越高，那么往往面临着这个每艘船舶可这个运载的新能源汽车数量不足的问题。那么实际上近些年海南也积极的加快应对这些问题，比如说专门建设了专门运输新能源汽车的这样一些专用的轮渡的船舶，应该说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新能源汽车过海难和过海等待时间长的问题。
1: 那您既然打算置换这个新能源汽车，那您肯定也算过这个经济账哈。您认为就是现在开新能源汽车的成本和这个燃油车的成本能相差多少呢？
0: 那么比如说，一般从家庭用的燃油汽车来看，那么大概

0: 每公里的成本大概至少要六七毛钱的这样一个成本。但是如果家庭安装私人充电桩的话，特别是利用低谷的这个电价进行充电的话，许多的这个车的应该说从我身边的这样的一个周边朋友啊或者同事使用的这个成本来讲，应该说1公里的成本已经降到了不到1毛钱的这样一个比例，应该说是对家庭用车的成本降低是起到了比较大的作用。
1: 那燃油车呢？燃油车成本怎么样？
0: 燃油车的成本特别是大家知道海南是实行这个不征收这个相应的这个养路费。相应的一些税费呢是折合到油价里面，所以呢，总体上来看，海南的燃油价呢应该说是高于全国其他地区，大概是每升1块钱左右的这样一个价格。应该说在海南相应来讲的话，整体这个用车的成本可能会更高。比如说这个家庭用的汽车，可能很多的时候它的每公里的成本要达到六七毛、七八毛这样的一个价格。
1: 更贵是吧？
0: 对对对。
2: 碧海银沙，千里椰林，海南自贸港给我们带来越来越多的惊喜。

0: 辽阔之海，潮起海南，蓬勃兴起正当时，正在为您播出。
1: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15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提出，要打造海南自贸港交通运输绿色名片，平稳推进2030年停售燃油车，届时全省公共服务和社会运营领域新增和更换车辆特殊用途除外，清洁能源占比、私人用车领域新增和更换车辆新能源占比均达到100%，车桩比保持在2.5:1以下。那么停售燃油车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的记者潘莹采访了中国南海研究院海南自贸港研究中心副

0: 提到了一些海南之所以能提出
1: 开放新高地
0: 自己的优势在什么地方。
2: 那么确实是应该说海南实际上早前已经释放了已经明确了计划在2030年前实现全岛禁止销售燃油汽车的这样一个目标。那么此次印发的这个
1: 辽阔之海潮起海南，蓬勃兴起正当时，正在为您播出。
3: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
2: 或者驾驶新能源汽车应该说在海南是没有里程焦虑的。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一个测算，海南环岛高速的整个里程是613公里，应该说目前呢许多的新能源汽车的这个续航，特别是混动的这样一些新能源汽车的续航许多都已经超过了1000公里。那么另外呢纯电的这样一些新能源汽车的续航许多已经超过了
3: 8比，保持在2.5:1以下。那么停售燃油车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的记者潘莹采访了中国南海研究院海南自贸港研究中心副主任蔡振伟先生，我们继续来听他的看法。
0: 那刚才您从微观的角度给我们分析了一下，就是这个个人在买车的时候的这个选择哈。我们再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一下，那海南现在已经明确提出2030年要全面停售燃油车，海南也将成为中国第一个不再售卖燃油车的省份。您认为这个海南的信心主要是来自于哪里呢？您刚才也提到了一些海南之所以能提出它是第一个不再售卖燃油车的省份，那他认为自己的优势在什么地方？
2: 那么确实是应该说海南实际上早前已经释放了已经明确了计划在2030年前实现全岛禁止不仅使用新能源汽车，而且使用此次印发的这个规划里面实际上是对这个目标的进一步明确和进一步的这样一个确认。那么海南的信心，我想一方面呢是实际上刚才我们一提到海南作为相对独立的这样一个地理的单元应该说具备天然的地理优势，特别是目前随着我们国家主流的这样的一些电池能量密度和新能源汽车的续航的里程的提升应该说在海南环岛或者驾驶新能源汽车应该说在海南是没有里程焦虑的。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一个测算，海南环岛高速的整个里程是613公里，应该说目前呢许多的新能源汽车的这个续航，特别是混动的这样一些新能源汽车的续航许多都已经超过了1000公里。那么另外呢纯电的这样一些新能源汽车的续航许多已经超过了800公里、900公里这样的一个目标。应该说在海南即使是环岛一圈整个的这个续航也是够的。另外一个我们比如说从海口到三亚整体的往返距离大概也是600公里左右。那么实际上现在许多主流的新能源汽车也可以实现这样的一个目标。那么另外一个第二个呢，刚才我们也提到实际上海南独特的热带的气候环境避免了电池在低温环境下的一个性能的衰减应该说对特别适合装的比例应该说这样的一个覆盖率是比较高的。另外从面上来讲目前海南已经实现了全省高速公路的服务区及所有的乡镇充电站建设的这样的一个100%的全覆盖这个是硬件层面。那么另外一个在软件的层面的话，目前海南为了更方便的这样一些充电设施因为它是由不同的运营主体来进行运营的，方便这样的一些充电网络进行整合的话，目前海南已经建成了全省充换电的一张网的平台基本上实现了一个 APP 可以畅行全省的这样一个目标。目前呢应该是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公共的这样一些充电站和换电站的100%的接入这样子无论是本地的居民或者外地的游客过来以后下载 APP 就可以实现更便捷和更高效的使用海南的充电设施。那么另外一个在政策方面刚才我们也提到海南是积极的推动与新能源汽车发展相关的一些配套的政策，包括了补贴的政策充换电的这样的一些设施建设的补贴政策

0: 另外一个规范的层面啊，也积极的推动充电站或者充电设施的整个全生命周期的这样一个管理和运营。
1: 那您提到了这个充电设施越来越便利了哈，那我们如果要做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进一步的普及和推广，那还有哪些瓶颈亟待克服呢？
0: 随着充电设施本身的越来越完善，那么也随着新能源汽车比例的越来越高，应该说还是有不少的这样的一些配套设施需要不断的完善那么第一个方面呢，比如说就是动力电池的这样一个回收利用。那么随着最早一批的这样的一些新能源汽车，可能它的运营寿命啊或者使用的寿命啊已经逐步的到期，那么后续的新能源汽车的电池的后续的处理和回收再利用，应该说是一个亟待完善的一个方面。那么另外一个，刚才我们一提到怎么样如何缓解这种结构性的问题，特别是在节假日期间，那么面临着这样的一些在高速公路啊、热门的景点啊存在的这样一些结构性的矛盾，这个排队的时间比较长，那么就需要统筹考虑建设更多的，比如说这个快速充电的闪充站啊，或者这样的一些换电站啊。这样的一些设施啊，从而缓解节假日充电排队难的一些问题。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随着新能源汽车这样的一个比重越来越高啊，那么应该我们也看到，在这样的一些县城啊或者乡镇的这样一些地区啊，对新能源汽车专业的维修的这样一些网点和后面的这样一些维保的这样的一些服务，高效的使用海南的充电设施燃油汽车的，应该说随着这样的一些新能源汽车的发展，这个短板也要必须要补上。那么另外一个，从整个电网发展的或者安全性的角度来讲，也要结合新能源汽车比例越来越高的这样一个现实啊，来布局更多的这样一些相应的储能的设施，从而保障整个电网负载的一个安全那么最后一个呢，我想也是要积极的完善以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等相关的一些政策，特别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在一些老旧的小区啊，或者一些基础设施比较破旧的小区啊，如何来实现更好的这样一些充电的这个网络啊、线路的架设啊，或者安全啊这样的一些完善，应该说也是需要各地的政府部门出，就是动力电池的这样一个回收利用。那么随着最早一批的这样的一些新能源汽车，可能它的运营寿命啊或者使用的寿命啊已经逐步的到期，那么后续的新能源汽车的电池的后续的处理和回收再利用，应该说是一个亟待完善的一个方面。那么另外一个，刚才我们一提到怎么样如何缓解这种结构性的问题，特别是在节假日期间，那么面临着这样的一些在高速公路啊、热门的景点啊存在的这样一些结构性的矛盾，这个排队的时间比较长，那么就需要统筹考虑建设更多的，比如说这个快速充电的闪充站啊，或者这样的一些换电站啊，这样的一些设施啊，从而缓解节假日充电排队难的一些问题。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随着新能源汽车这样的一个比重越来越高啊，那么应该我们也看到，在这样的一些县城啊或者乡镇的这样一些地区啊，对新能源汽车专业的维修的这样一些网点和后面的这样一些维保的这样的一些服务，实际上是目前还是弱于传统的燃油汽车的。应该说随着这样的一些新能源汽车的发展，这个短板也要必须要补上。那么另外一个，从整个电网发展的或者安全这种小区的充电充换电设施的这个改进，实际上是存在着比较大的难度虽然呢这些年许多的地方政府已经做出了一系列的这种示范性的推进和引进的这个引导的工作，但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每个小区的情况呢，实际上都不同。所以接下来需要更加精细化的这样的一些管理的体制和机制。

0: 一个红利嘛，
1: 嗯，
0: 这样的一些完善，应该说也是需要啊，跟。
1: 那海南这次的先尝先试，可能会给全国其他省份带来一些借鉴意义吧。
0: 啊，是的，是的，应该说，这样的一个目标呢，实际上对，海南整个的推进这样的一些改革或者先行先试的工作，应该说，起到了一个倒逼的作用吧，因为，可以，推动，接下来几年之内吧，来大家来继续的，更好的推进这些工作，另外一个，特别是，在这些，新能源汽车，我们提到的新能源汽车电池的回收啊，新能源的二手汽车的流通体系啊，这样的一些。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后期的这些保养等等这些问题啊，来继续的完善相应的这个产业链和相应的这个基础设施和相应的维保的设施啊，进行一个更新。那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啊，应该说，小区居住的业主啊和物业啊和电力部门呢，应该说各方的诉求是不同的，特别是在资金的使用方面啊，在相关的设施的建设方面啊，应该说各。
2: 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那么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好，稍后欢迎您持续收听。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游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在中国山东德州，有一座苏禄王墓，墓的主人是古代菲律宾南部岛国苏禄国的国王。16世纪的中国航海工具书《顺风相送》里，曾记录中非之间有5条航线。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苏禄岛成为中国往来东洋、南洋的交通枢纽，并见证了几百年来繁荣的南海海上贸易。1417年夏天，苏禄国国王率领340人组成的使团，乘西南季风，沿东洋航线，开始了上万海里的中国之行。在中国的27天里，苏禄王一行得到了大明王朝空前的礼遇，更在中国的风土人情里找到了家的亲切。可惜返航时，突发疾病的苏禄国国王在东北季风中不幸倒下。苏禄王死后，留下的守墓人渐渐融入中国的多民族大家庭。此后，虽历经朝代更迭，中国人对苏禄王墓的祭奠却从未终止。600年前的旧时明月，也早已在似水流年中和光同尘，成为中非两国民心相通、文化交融的一段佳话。

0: 南海之声。在中国山东德州，有一座苏禄王墓，墓的主人是古代菲律宾。
1: 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月。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
3: 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0: 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夏天不只有蝉鸣、晚霞和冰镇的饮品，它常常是人生重要的分界线。很多人在夏天毕业、升学，走出校园，踏上新的道路，一段生活画上句号，新的旅程正是
1: 未终止。600年前的旧时明月，也早已在似水流年中和光同尘，成为中非两
0: 身份的转变，人生的抉择都发生在盛夏时节。那今天我们就一起邀请节目的老朋友媒体人陈光，一起来聊一聊留在记忆里的夏天，以及那些发生在夏日里的人生转变。我们来欢迎陈光。陈光你好。
2: 哎，陈光你好。
3: 两位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开头提起这个夏天啊，最先浮现在二位脑海当中的画面是什么？我先来说这个特别急迫的想要说有两个画面。第一个就是和家里人一起在夏天的时候吃西瓜，但是这个吃西瓜让我印象最深的不是那个西瓜有多大有多好吃，是我妈总是让我站在水池边吃，他怕我吃的就是西瓜汁到处都是，他打扫起来很困难。尤其这个西瓜汁如果沾到衣服上，我记忆特别深刻，我妈总说王悦你可别滴到衣服上啊，这个可难洗了，这是我印象特深的。但是现在我为什么觉得这个画面特别印象深刻，因为我现在是一个人居住嘛，到夏天的时候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买一个大西瓜然后吃，但是对我来讲又太大了，储存也是一个难题，所以我就干脆放弃吃大西瓜了。所以这个事情是我特别怀念的。第二个画面就是我最开始提到呢，很多人在夏天毕业和升学，有一年是考高中，我和我表哥从幼儿园开始不仅在一个学校，而且都是在一个班一直到高中所以初中就是升学的时候啊，中考我们俩考了一模一样的分数，
2: 巧合还是挺多的。
0: 对，我记得班主任给我爸打电话的时候啊，我们全家都觉得不可思议，但我觉得那是一个神奇的夏天。好的，分享完毕。
2: 点滴的这种深刻的记忆哈。其实我刚才特别想问你，那你现在自己买一个西瓜还接着水池吃吗？
0: 啊，我其实已经很少买过一个西瓜，连小西瓜我都没有买过，因为在我印象当中大西瓜一定是最好吃的。
2: 好，这是属于月月儿时的回忆哈，确实你一说夏天就勾起了很多的这个以前的这种记忆。比如说我在东北长大，那以前的东北的夏天给我印象，如果跟现在对比，那就是一丝清凉，真的。我觉得好像以前在东北，我们那个夏天的温度经常是高的话，也就是20多度，27、28度这样。所以如果跟现在对比的话，我怎么觉得，比如说骑着单车出去啊，或者是跟小伙伴一起出去玩，就没有那种炎热的感觉。当时不觉得这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现在对比起来，我觉得哎呀，那个时候在东北的夏天真的特别的舒服，这个是一个，我难忘的记忆。后来对，就因为夏天总是有各种的升学呀，或者是就业呀，就这些时间点，然后我就感觉我不断的换城市，就越换越热。哎，这个真的就是一个深刻的记忆。
0: 对，
2: 比如说到北京过夏天读大学，对，从老家然后到了北京，北京的夏天就比老家热呀，然后有时候那种干燥的炎热，我就会一下子就把我的这个忍耐热的阈值又提高了，我说哎呀原来这么热。后来我的第一份工作就在上海，上海又换成了一种湿热
0: 那是不一样的热。
2: 对对所以这个夏天在我后来就一次一次的就跟这个热这个字紧密的挂钩了。
0: 陈光呢？
3: 我觉得跟小倩差不多的
0: 你们，
3: 因为我觉得
0: 都是对这个天气有很大的印象，
2: 因为也是从北方不断的迁徙

0: 因为我们大概是属于这个同一个年龄层嘛，
1: 嗯。
0: 然后我们的这个求学、工作的经历，可能小倩比我还要再曲折一些啊。我可能反正也是从这个北方跑到了北京，从北京跑到南边，
1: 嗯，
0: 然后呢也是到处折腾。那最近这些年的话，因为工作的原因，也会往西北的这头城市也会去那儿待很长很长的时间，所以对我来说，日常的这种夏天的话，可能第一感觉肯定是热。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可能也是因为我自己年纪逐渐的上来了，有的时候呢，就是尤其是在和自己的孩子在一起的时候，一起来看电视，我就总会在自己脑海当中就突然就是不经意间就浮现出自己很年幼很小的时候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过夏天的感觉。就是我不知道两位是不是发现了，就是说现在因为大家都生活在城市森林当中嘛，对吧？高楼林立，我不知道两位是不是跟自己的邻居特别熟啊？我基本上一栋楼的邻居里面，可能也就我隔壁的邻居我还比较熟，而且经常会互相送一些什么土特产啊，联络一下情感。但其他的邻居真的是一点儿都不熟。但是你看，我在很小的时候，我小的时候，我就记得好像夏天太阳落山之后，父亲母亲他们工作单位的人，就大家都会吃完晚饭之后，就拎着个小板凳就跑到外面去了。然后那时候我自己的父亲母亲也带着我，就我们拎着小板凳切半个西瓜，我的母亲会拿一个蒲扇，然后我们一块儿出去，在这个他们工作单位的大门口，就会聚着大概十几个人，然后大家一起在那聊天儿。每一个家庭里面都会有一个或者两个的小朋友，一圈的这个小朋友大概六七个人，父亲母亲他们那辈人呢就在那里一边聊天一边玩，有的时候还打牌，我们呢就围着那个地方跑来跑去，然后呢天逐渐的变得越来越黑，路灯亮起来之后，在路灯下面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小虫子在那飞来飞去，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那个就是夏天，那个就是夏天，就是人和人之间的一种交流，很快乐的一种情绪，而且穿的也不用穿很多的衣服，大家跑来跑去，然后小朋友还经常拿着水枪互相滋。让我说的话，在脑海当中最夏天的夏天，对于我来说就是那个瞬间。
1: 哎，这个我特别能理
2: 说起来
1: 解，
2: 很生动，
1: 对。
2: 小倩又在脑补。
1: 对，画面感真的很强，因为我还生活在东北。你想，东北它那个夏天真的是特别好的一个在户外交流的这个季节，冬天特别寒冷，然后春秋天，反正我觉得好像真是印象也不是特别的深刻，就有大家这种聚在一起交流的机会。所以陈光说这个画面，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我们家最早还住过平房，然后更加会有这样的一种气氛。对，所以真的挺难忘的啊，儿时的那种热闹的场面呐，然后一起分享美食啊，小朋友也不知道
0: 对，
1: 都在玩什么哈，
2: 人与人的关系很近。
1: 对，这个现在可能像陈光说，在大城市那么钢铁森林当中哈，我们生活又很忙碌，像我们家可能邻居还总换，所以好像真的陈光一说，我都没有跟邻居建立这种深度的连接，
2: 都没见上过面，可能。
1: 也见过，就是老换人啊，可能因为他们家在出租哈，我这也是个例，但咱就说这个感觉是吧？就好像儿时的那种聚在一起的那个热闹，到现在也是停留在我心里边的非常温暖的这种瞬间吧。
2: 虽然我开始的时候提到的是我中考嘛，和我表哥考了一样的分数，但其实说在夏天当中，我们还会迎来其他比较重要的毕业升学，甚至是你的生活状态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变。其实，抛开这个中考的成绩和我表哥一模一样这件事情之外啊，对我来说，生活状态一个非常大的转变，就是我考到北京来上研究生了。那个是我第一次真的彻底离开南京的家，一个人来到北京生活学习，所以那个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生活状态的巨大的转变。那二位呢？
1: 突然转回来，对，就是越在强调一种转场，是吧？
2: 对，
1: 哎，这倒是，你看我们人生大的节点基本都在夏天，
2: 是，
1: 或者是刚入秋的时候，那个时候转场，所以说一次一次的转场，对，对我来说也是记忆特别深刻的。换城市，不断的换城市，然后去面对新的生活。所以说也是哈，这个夏季有的时候总是跟我们人。

0: 我觉得那个时候自己也投入了大量精力啊，然后玩什么哈，
1: 人与人的关系很近，
0: 嗯，对，有自己工作特别埋头苦干的啊，当时为了证明自己的那样的一份火热的记忆，所以说对夏天还是给我们留下了各种深刻的这种回忆吧。嗯，
1: 对，夏天还有一个特别深刻的回忆就是世界杯。我来北京的时候就正好赶上世界杯，
0: 是吧？
1: 对对对，也是。
0: 那最近有没有又勾起了回忆？
1: 就每次世界杯的时候，我都会想起那个夏天我来到了北京。就像小倩说的，可能有的时候你入学可能已经到秋季了，但是你在得知这个你将迎来一个人生的转变、生活状态转变的时候，都是在夏天。
0: 嗯，对。
1: 所以你的情绪还是会回到夏天。
2: 嗯，就是我们接到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是在夏天，然后我记得我拿到那个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也是当时学校的老师打电话说是那个你快来你快来，你们
1: 一个非常大的转变就是我考到
2: 班里面的同学都还没拿到通知书，
0: 对，当时传媒大学啊，那个考上还是很难的。
2: 对。然后就会把你从家里面薅过去，就第一批
0: 传媒大学啊，那个考上还是很难的。
2: 对。然后就会把你从家里面薅过去。我还记得我接到电话之后，从我们家里面骑了个，当时还是自行车嘞，从我们家里面骑个自行车，然后就马不停蹄的往学校跑，一边跑自己那个时候心情还特别好，因为当时总算是能拿到自己喜欢的高校的这个录取通知书了嘛，总归是好事儿。而且当时外面也特别热，骑了自己一头大汗，因为当时接到这个通知的时候，老师他也没跟你说到了学校之后要干嘛。衣服也没换，记得好像还是个中午还是下午，天特别热，我骑到学校之后一头汗一身汗，然后进了那个学校之后，老师说你快过你快来，我们这儿有个电视台的记者要采访一下，当时就傻掉了。你知道吗？
0: 你还配合做了这样的事情，
1: 晨光的青春记忆。
2: 因为那个是第一批拿到录取通知书的、
0: 啊、对，
2: 你记得吗？我们是提前批嘛、第一批纸质的一个大信封拿到、拿到之后，当时我们那个城市里面的那个电视台的人还过来一个摄像、就是说要拍摄一下，让采访一下考生当时的心情。我现在我从来没看到过那个画面啊，但是我想到我那个画面里面一定是特别狼狈，就是满头大汗，衣服都有点湿了，
0: 特别真实，
2: 然后手里面拿着一个信封，然后在采访的时候我也是呆头呆脑的，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东西，只能说自己很开心很开心，就这么一个画面。但是我觉得这个画面也是定格在我这一辈子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因为从那块开始就到了另外一个城市生活去了，对吧？
0: 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时间节点，其实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听到这一段也会回想起自己当年高考啊、然后拿到录取通知书那种不一样的心情哈，那种兴奋的心情。
1: 对，接下来一个问题啊，我想先问晨光，因为我觉得晨光的描述画面的能力非常强、刚才我也是一路跟着你骑自行车到了老师那里领了这个录取通知书啊。那这个在夏天的时候有没有一种独特的气味或者声音能够瞬间把你带回人生某个重要的阶段？
2: 最开始说了一个水果你记得吗？
1: 西瓜。
2: 西瓜，对不对？我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喜欢吃西瓜的人，大概在上小学的时候，我当时是在山西省下面的一个小镇子里面生活，那个镇子里面有一个科研单位，我的父亲母亲在科研单位里面工作，从那个科研单位到我的小学路途当中有个大戏台，那个大戏台平时到赶集什么时候他就会唱戏，没到赶集的时候呢就会有很多瓜农，会有很多菜贩在那块去卖瓜卖菜，然后呢他们往往都会把那个瓜切开，一切两半放在那儿，这个时候有很多人他只买一半嘛，然后那个时候你就能在那个瓜的那个摊贩那块闻到浓浓的那种瓜的味道。我觉得可能对于我来说，如果你非要说夏天独有的气味，它应该就是夏天里面西瓜切开之后它会产生的这种独特的香味，
0: 这个就属于晨光的专属记忆
1: 啊。对，
0: 但是两位对西瓜都情有独钟啊。
1: 啊，对，那我把接下来一个问题先问到这个小倩吧，因为就你没回答了。对于我和晨光来说，西瓜都是夏天最重要的记忆。
0: 我也是，我都不敢说了。
1: 那你换一个，
0: 西瓜是主角了。
1: 说到夏日的记忆，哪一种食物承载了你不同人生阶段里的回忆？
0: 其实这个其他的食物对于我来说也真的是有，比如说还是说小时候，哎，我发现小时候的一些美食真的还是记忆特别深刻啊。
2: 对，
0: 比如说在我们东北，然后夏天的时候，我总跟我那个好朋友去吃一种冷面，那个就也是我们的一个专属的记忆，就每次考试

0: 是考完之后或者是哪天心情比较好有时间、然后就像我们俩一种现在说起来就是小小的仪式感，我们就老去吃那家冷面，那也是很清凉啊，然后就成为了我的一个专属记忆，我觉得那好像是对我自己一种小小的奖励一样，就也是一种清凉、另外小时候还总喝一种汽水，但我觉得像这样的夏天专属的一些小的美食可能也会是很多人的一些专属的哈，这种小快乐、所以说就这样的一些特色的食物吧，在夏天还包括两位说的西瓜，我觉得就是会跟这个季节绑定、一想到哎呀那种比如说酸酸甜甜的味道啊，或者是那个特殊的一段经历啊，一下子就回到脑子里了哈、
1: 就是夏天的味道、其实二位刚才我那个问题当中还有一个就是说气味和声音嘛，能够瞬间把你带回人生某个重要的阶段，你们说的都是食物、其实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还有一种气味，就是我一闻到我就觉得啊，夏天来了，
0: 我
1: 驱蚊水的味道、
0: 我刚才特别怕你说一种 不好闻的味道、还行还行，驱蚊水
1: 是吧，驱蚊水，驱蚊水这个事情呢就是在我记忆当中你喷出来那一刻你觉得特别浓烈、但是时间久了会觉得哎，真好闻，
0: 味道，我觉得声音我倒是还也会有一些记忆，比如说蝉鸣
1: 啊、蝉鸣，
0: 但现在有的时候那个蝉鸣我反倒觉得燥，可能因为现在就是事情比较多的，
1: 蝉的心情也不太一样
0: 可能因为那个时候是第一次，比如说第一次听到蝉鸣，或者是夏天啊，总有这种声音，那就跟小时候在外面玩啊一些很愉快的经历有绑定了。
1: 但其实说完这个声音啊，我还有一个声音也是夏天的记忆、就是烤鸡，就是夏天我弹钢琴弹的是最多的，都是琴声。
0: 哎，你还真别说、然后就夏天你在外边在小区里逛，真的现在是不是就弹钢琴的孩子也挺多的、反正我们家小区是就经常有那种弹钢琴的声音就飘过来了，因为夏天很多家就开窗啊，所以这个声音就格外的清晰。那么有的时候你心情好，然后再经常伴随着各种旋律，虽然有些小孩可能弹的也不太好吧、但是你永远不会觉得那是一种噪音。它也会成为夏天的一个动人的这种旋律哈。
1: 夏天嘛，暑假的时间也长，练琴的时间相对充裕一些、我小时候就是我自己的钢琴声真的是特别多、就是我的记忆在夏天，还有一个就是弹钢琴弹的真的很多。我们渐渐的把这个话题升华一下啊，到这个一开始我们也聊到了这个毕业升学，包括离开家乡更换赛道，就是在夏天做的很多重要的决定，经历的人生转变会影响着我们现在的一些生活。两位跟我们分享一下哪一个夏日的抉择至今影响着现在的你。
2: 那太多了，
0: 对，我也想说
1: 哪一个，
0: 因为咱们刚才说了很多人生节点转场都发生在夏天呢，
2: 升学毕业就业它都在夏天、
0: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回忆主题也挺有意义的哈，梳理一下人生的很多
1: 在这个夏天梳理一下夏天的记忆。
0: 你看比如说像我和陈光是校友是吧，我们本科都是那个传媒大学，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也有这样的记忆啊，因为上大学对于人生来讲都是大事儿。那像我们俩就以传媒大学为例，当时那也是非常不好考的学校，所以说像那个夏天我觉得对我来讲那也是终身难忘的一份激动和欣喜吧。然后其实当时都觉得未来会开启怎样的道路呢，我觉得对于很多听众朋友也是这样，那么从高中过渡到你有自己明确的专业方向的时候，那那个夏天其实是属于一份欣喜激动甚至有点迷茫是吧。对于我来讲呢，换城市又开启一个专业的领域，又是自己可能梦寐以求很难去考的这样的终于成功的这么一个专业的方向，所以说我觉得你看像那个夏天呢也是对自己的人生属于一个重大的转折和未来的这样的一个方向的确定。
1: 小倩提到这个，我不知道二位是什么样的一个心理状态，其实我现在回顾起来

0: 钢琴弹的真的很多。
1: 嗯，
0: 我们渐渐的把这个话题升华一下啊，到这个一开始我们也聊到了这个毕业升学，包括离开家乡更换赛道，就是在夏天做的很多重要的决定，经历的人生转变会影响着我们现在的一些生活。两位跟我们分享一下，哪一个夏日的抉择至今影响着现在的你？
2: 那太多了，
0: 对，
1: 我也想说
0: 哪一个，
1: 因为咱们刚才说了很多人生节点转场都发生在夏天呢，
2: 升学毕业就业它都在夏天，
1: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回忆主题也挺
0: 一个结果，然后就像公主和王子的这个故事一样，两个人结合在一起了，但是你没有人会去写他们婚后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啊？
1: 传媒大学，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也有这样的记忆啊，因为上大学对于人生来讲都是，
0: 我也觉得这是我终于完成了一件事情，但
1: 一
0: 切没有在这里结束啊！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你的剧本才刚刚展开，
1: 激动和欣喜吧。然后其实当时都觉得未来会开启怎样的道路呢？我觉得对于很多听众朋友也是这样，那么从高中过渡到你有自己明确的专业方向的时候，那那个夏天其实是属于一份欣喜激动甚至有点迷茫，是吧？对于我来讲呢，换城市又开启一个专业的领域，又是自己可能梦寐以求很难去考的这样的终于成功的这么一个专业的方向，所以说我觉得你看像
2: 人生轨迹的变化的，因为我自己从北京来到了南方，那那个时候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说，因为我们会有一个小的一个朋友圈嘛，那个朋友圈里面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一个选择，那对于每一个个人来说，比如说我自己当时可以选择回到自己的原籍，也可以选择留在当时的北京，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来到自己现在所在的城市，简单来说基本就有三种不同的生活的方向。那我其实前段时间其实也和几个朋友会有这种联系，那有一个朋友他就是回到了自己的老家，他也是从广播学院里面很王牌的专业毕业的，那我觉得这就是一种人生，他的这种人生呢就是回到了自己的老家，然后在自己最熟悉的地方开展自己的事业，所以这个可能就是每个人不同的性格影响自己所做的抉择，但是自己既然做了选择了，那你就接下来的路就好好去走，只要认真的去走了，认真的去做了，我觉得总归会有回响，
1: 都是一种未知的选择，但是不管你怎么选你也只能选
0: 两个人恋爱多年终成
1: 眷属
0: 哎呀，这是一个结果，然后就像公主和王子的这个故事一样，两个人结合在一起
1: 分属的，
0: 对，就不要再脑补其他的选择了其实我们在说了这么多就是人生的抉择，一个新的起点，一个新的赛道，去展开自己全新的生活的画面的时候我们还会同时面临一个就是告别，告别你昔日的同窗好友，告别自己的亲朋好友，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啊！我和小庆还有晨光都有这样的经历啊！我是从南方到北方，晨光是从北方到南方啊！小倩也是在上海打拼过很多年的，对，就像这种人生的
1: 各种告别，
0: 对对，各种告别。其实对于我来说，我也很想聊一聊，就是我自己怎么看待告别以往的生活，去展开自己全新生活的时候那种感受吧。其实我本科的时候是在家乡南京上的，就很神奇。我跟大学的这些同窗好友们没有什么特别深厚的友谊，因为什么？因为我经常在周末可以回家，就是我的情感可以寄托在我家人那里。但是对我记忆特别深刻的是我高中的时候，高中的时候我一直觉得大家都努力学习，应该没有人说会我要跟你成为一个好朋友，会把心思放在这个上面。但直到高中毕业的时候，我看见同学们给我写的那个同学录，
1: 同学录，哎呀，
0: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有夏天记忆的东西。哎，我真的非常的感动，就是你没有想到，在这三年的求学生涯当中，虽然很苦啊，但是也结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这个是我印象特别深刻，
1: 因为大家共同经历了高中刻苦读书的和那段共同成长的那个岁月。那你说不刻意的去好像经营什么，但是也共同留下那种难忘的回忆。
0: 所以在那个夏天，我拿到那个厚厚的同学录的时候，我就看着每一页每个同学给我写的字，还有画画的啊，写下美好祝福的啊，真的，现在我想起来，也是非常独特和美好的夏日记忆。
1: 哎呀，这个说的都我都想马上给老家我妈打个电话翻一翻我的同学录，
0: 当时同学是怎么写给你的？
1: 对，真的是非常难忘的一段记忆。但是就是告别的这个画面，跃起的这个主题。 我至今想起来，我觉得告别对我来讲还是一件挺恋恋不舍，挺让我心酸的这样一个场面。两位多年之后再看这个告别，

0: 转化成一种平静，甚至有点欣喜吗？
1: 现在我觉得这个人生转场是不可避免要跟很多人说告别的，因为你要到一个全新的地方去生活了。经历的多了，你会觉得这是正常的。

0: 新出发，夏日见证我们一次次完成蜕变。时光不断地向前，过往的夏日不会重来，但是那一段时光积攒下的勇气与感悟会一直陪伴我们前行。也愿我们带着夏日赋予的热忱，从容迎接人生每一段新的旅程。非常感谢晨光今天参与我们的节目，晨光再见。
1: 哎，晨光再见。
2: 感谢两位，两位再见。
3: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1: 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就要结束了，跟您说一声再见。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Sebai di mereka?
3: Apa kabar?
4: Apa kabar?
5: Nasok sebai di?
6: Enjang dai? Sebai di bo?
7: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8: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7: 这么你干嘛呢
1: 喂
3: 妈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7: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8: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记者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获悉，中国今年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目前已基本下达完毕。中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7月3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49.2%， 比上月下降 1.1 个百分点。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同比增长 6.2%，

0: 增长 58.3%， 3D 打印机出口 增长 109.3%。 记者从中国国家能源局获悉，截至今年6月底，中国已建成投运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达1.53亿千瓦，同比增长 61%。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7月31号对外发布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 这份规划提出中国要深入实施工业领域碳达峰行动，提升产业绿色价值创造能力，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提升绿色低碳科技创新能力，提升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发展能力，健全工业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健全绿色制造和服务体系。 中国自然资源部近日修订印发《临时用海管理办法》，首次提出通过差异化的管理方式匹配不同类型临时用海需求，并简化了审批流程，进一步规范各类临时用海活动。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 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 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今天上午，台风18号，中秋佳节，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中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从耳边到海边，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2: 分享南海每一刻，各位好，这里是南海圆桌派，我是君玲。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表示全面销毁日益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中国海军舰艇编队将访问印度尼西亚。南海超话， 本期南海超话我们将关注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合作的相关内容。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进入亚太浏览。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月3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表示， 全面销毁日益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 7月30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

7月30号下午，中国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发布消息，8月初应印度尼西亚海军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戚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将赴印度尼西亚泗水访问。近年来，中印尼两国海军不断拓展联合演练、舰艇互防等合作，推动两军关系走深走实。7月30号，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菲律宾举行首映式。据悉，该片将于8月12号起在菲律宾影院上映。日前，《给阿嬷的情书》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多个海外院线市场。其中，新加坡首映的潮汕方言版场次开票1.5小时便迅速售罄，掀起海外华人观影热潮，斩获当地年度亚洲电影票房冠军。目前影片海外票房持续稳步上涨，让本土温情故事成功走向世界舞台。

0: 中国文化与缅甸风情。
1: 中国和缅甸的这个交流第一线就在云南啊，你的很多项目啊，或者是你做的很多内容，你就会能看到这个它的落地，能做的事情也比较多一点。
2: 嗯，
1: 因为尤其是现在中国的发展很好嘛，我可以向我们缅甸的民众给他们展现一些中国的他们看不到的一些东西，以我自己的视角去给大家介绍一些中国是什么样的。
0: 在日常工作中，龙威越来越能感受到近年来中缅农业和科技等领域的务实合作，以及在人才培养、技术交流等方面的合作成果。
1: 缅甸的这个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就是想学中国的各种技术，比如说农业也好，工业也好，都想学这方面的技术。中国这边呢，这个教育水平很高，这个尤其是这种高尖端的这种技术的话，可能会这边会教育方面可能更好一点，然后呢大家又愿意来这边学习。
0: 多年来作为长期在中国学习生活工作的外籍友人，龙威亲眼见证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
1: 是中国共产党把民众放在第一位，就以人民为本，为人民服务，这个就是做得很好。我2019年快毕业的时候，那个中国的发展不一样的，就完全就是颠覆的那种感觉。刚开始来的时候你还得拿着钱包呢，现在你拿着手机就可以逛了。还有这个去酒店的时候，有时候点个外卖什么，然后人家酒店给送上来的时候，就是用那个小机器人给送上来，然后大家都想去看一下他怎么上的电梯，怎么摁的电梯什么的，跟着那个小机器人走到楼下，他回去充电。
0: 龙威认为中国的城市治理也体现着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昆明是城市生态治理

0: 善了民众生活，也在更深层次上助力缅甸未来发展。
1: 这些项目呢，是真的是很切实的落地到各个地区的，比如说在缅甸有很多这个跟中国合作的很多项目，那这些也都是提升了缅甸当地人的这个生活水平。中国目前对周边国家，尤其是这个南亚、东南亚国家的这个影响力是多大的？很多项目，它不仅仅是说表面上，它是未来几十年，甚至一百年的这种影响都会有。
0: 总台记者陈红艳、徐小龙，云南昆明报道。
2: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3: 下面进入超话时间。7月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时说，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一年前的构想已经转化为实际成果，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去年夏天，中国政府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得到多方支持。一年来，中国加紧筹建，7月16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29个国家代表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其中印度尼西亚、柬埔寨等东盟国家位列其中。那么中国和东盟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整体进展如何？随着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持续运转，不断扩容，未来中国和东盟人工智能合作将会给东盟区域经济、双边产业发展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利好？本期节目邀请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副院长张力进行解读，来听详细内容。
4: 张老师好。近期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是在上海举行，有29个国家成为了创始成员。那么首先想请教一下张老师，您认为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意义和影响都有哪些？
5: 我觉得此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的成立啊，可以概括为是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三次跃升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意义。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成立啊，使得从这种人工智能的理念倡议啊，跃升成为了一种常设机制。我们都知道，世界这个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啊，明确该总组织这个总部设在上海，是一个独立的政府间的国际组织。这也意味着人工智能合作啊，开始从那种会议对话慢慢的走向了规则协调、能力建设和项目实施。那么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啊，我觉得是从少数技术强国主导跃升为全球南方共同参与。我们可以看到东盟的国家啊就非常积极啊，愿意加入到这个世界人工合作组织当中。这也体现了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啊，使得更多的全球南方国家不再只是人工智能技术标准或者产品的一种被动接受者，而能够更一同参与到这种人工智能合作的重大议程设计之中。我觉得第三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啊，它使得从这种单纯的讨论风险啊，跃升为这个发展和安全并重。那么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成立啊，它既关注算法安全，也关注算力、人才应用啊和这种数字鸿沟的这样一种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啊，对于这个三个方面啊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4: 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在29个创始成员当中，有来自印度尼西亚、老挝、缅甸、柬埔寨等东盟国家也是位列其中。那么张老师，您刚才也提到了他们的参与性和积极性是非常高的，所以想请教您，为什么他们参与的热情会这么的高，愿意主动加入这个组织？
5: 就是从非常务实的发展的方向来做出这样的一种选择的，都非常希望在新一轮的科技革命之中啊，借助这种国际平台获得更多的技术合作、人才培养、产业投资 和

0: 规则参与的这样一种机会啊。例如，我们可以看到印度尼西亚就明确地提出啊，希望通过创始成员身份，参与塑造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啊，并为本国初创企业和一些中小微企业啊创造更多的机会。当然，其他的参加的东盟国家也是有类似的一些初衷和想法。所以啊，我认为这种创始席位的价值啊，不只是说是坐进了这个组织的会场，更是提前了做到了这种人工智能治理规则制定的这种桌前。
1: 那么目前中国和东盟在人工智能领域上的合作，它
0: 这个我们可以看到，总体来说，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合作啊，已经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发展了，可以说是从早期的单项技术交流，慢慢的走向了这种机制、平台和应用的相互支撑的新阶段。我们也可以从三个方面啊来看，第一个，顶层设计更加清晰啊。我们可以看到，之前中国和东盟发布了一项非常重要的这种文件，叫《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动计划2026到2030》。其中啊就把人工智能治理对话列为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其中就关系到中国东盟的人工智能治理的推动、技术的研究、能力建设，以及数字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啊，等等，都写入了这项非常重要的计划之中。那么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东盟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平台建设啊，也明显的加快。例如今年5月啊，中国东盟的这个人工智能产业创新中心啊，就在北京成立，而且重点强调连接政府、企业、科研机构以及这种行业协会。那么东盟呢，也在推进人工智能的这种安全网络，并计划通过监管沙盒来开展模型合规的这样一种测试。第三个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东盟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应用场景啊，也不断的增多了。比如说啊，中国东盟在人工智能的合作已经进入了农业质检、智能制造、港口物流、医疗、交通和教育等等诸多领域。我们可以说啊，中国和东盟在人工智能领域合作啊的四梁八柱啊，已经立起来了。
1: 那么，相比于其他的国际技术的合作，中国和东盟在人工智能的合作上有哪些突出的优势？同时，我们也看到当前的整个国际形势是非常复杂多变的，所以这样的一个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又会给双方的合作带来哪些不确定性呢？
0: 我觉得中国和东盟开展人工智能啊，有其独特性和特殊性。它的优势啊，可以概括为三个字，一个是近，第二个是全，第三个是实。那么近是指什么呢？就是中国和东盟在人工智能合作中啊，具有地理相邻、市场相通、产业链相邻，合作成本相对较低啊，这个技术应用啊也能更快地获得反馈，这对人工智能合作发展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特点是全，就是中国在数字基础设施、算法工程、智能制造和规模化应用方面积累了非常多的经验，而与此同时呢，东盟则拥有多语言啊、多文化啊、多层次市场啊和丰富的这种产业场景，那么双方啊，互补性就非常的强，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全面的一种合作的这种基础和规模。第三个方面是实，就是双方的这种合作啊，不只是说在讨论前沿模型一种理论或者说研究的探讨，而是直接去服务于农业、防灾、医疗、制造、物流和中小微企业等等，是非常具有特色的。但是啊，我们也要看到，这个人工智能在全球的发展中啊，它是一个非常热门和新兴的领域，也受到了这种复杂的国际局势的这种冲击。其中啊，也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吧，对中国和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第一个，我觉得双方在合作中啊，肯定还是会面临芯片呀、算力啊、关键软件啊，受到地缘政治和出口限制的这个干扰。这个我们都已经非常了解了，对吧？第二个是各国在这个数据跨境、隐私保护和算法责任方面的规则是不同的。那么未来中国和东盟怎么去协调，怎么去统一？第三个方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东盟11个国。

0: 家内部本身的这个数字基础啊和人才能力差距也是非常大的。那么他们是内部又是如何去提高自身的这种人工智能的水平，以及进一步加强跟中国的合作？这个可能也是未来面临的一个挑战。那么第四个呢，我们还是要看到，包括中国和东盟人工智能在内的，都会受到这种深度伪造、网络攻击，乃至这个就业调整啊，以及数据中心高耗能的这些这种影响，然后形成这种新的这种治理的压力。
1: 人工智能确实是一个热门，而且是一个新兴的领域，它自身就存在着很多的不确定性，当然也拥有着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所以面对这样的不确定性，还有可能性，以及刚才我们谈到的外部环境的潜在风险，中国和东盟可以通过哪些方式来推动双方人工智能的合作，更好的落地、走深、走实？
0: 我觉得面对诸多的这种不确定性和风险性，我觉得中国和东盟可以抓住四个共同吧。第一个是中国和东盟共同定规则，就是推动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同中国东盟数字部长会议，还有东盟人工智能安全网络来相互连接，然后一起来探索这种跨境监管沙盒，对模型安全、数据合规和认证评估的一种先行先试。第二个，我觉得可以共同的去做项目。中国和东盟可以优先选择一些灾害预警啊、智慧农业啊、基层医疗、港口物流和比如说中小微企业等一些小而美、见效快的应用场景，去共同的做，让企业和民众尽早看到这种人工智能可以带来的收益。第三个，我觉得可以共同的建能力。比如说我们可以关注到，在此次这个组织成立的过程中啊，可以用好我们中方宣布的未来5年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的名额，以及面向东盟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等这种重大的举措，来共同推进数字学院呀、联合实验室啊、多语种数据集啊和低成本可复制大模型的一种建设。那么第四个方面呢，我觉得中国和东盟啊可以共同担风险，就是把网络安全、隐私保护、知识产权以及算法审计和绿色用能嵌入到项目的这种全生命周期。同时啊，我们一定要坚持啊，以东盟中心这个地位，尊重各国的这种自主选择。那最终呢，才能使得中国与东盟人工智能合作啊，不仅仅能够实现这种算力的连接，更加能实现规则的对接，还有人才的连接，最终推动民生的这种高质量发展。
1: 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呢，是刚刚成立，随着未来持续的运转和不断的扩容，这样一个组织，未来会给中国和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带来哪一些优势？会给这个东盟区域经济以及双边产业的发展，又会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利好呢？
0: 我觉得未来中国和东盟这种人工智能合作啊，将会给东盟区域经济双边产业啊发展带来四重重大的利好。第一重利好呢是这种效率红利的利好，就是人工智能能够显然明显降低在制造物流农业啊以及金融公共服务的成本，然后来提高这种供应链的稳定性和响应速度。第二个是产业红利的这种利好，那么东盟国家呢不必再只做这种技术和设备的购买者。那么他们还可以在数据服务啊、模型适配、系统集成、绿色数据中心和数字内容等环节，来培育一些新产业啊、新企业啊和新岗位。那么中国企业呢，也能在多语种和以及多场景市场中啊，不断提升自己的国际化能力。第三重呢是普惠红利的这种利好。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人工智能可以明显降低翻译、营销、客服，还有例如合规啊、融资等等的这种门槛，让更多啊中小微企业加入到这种庞大的区域市场之中，也能让偏远地区啊获得更好的这种教育、医疗和灾害的预警服务。那么第四重重大的利好呢是治理红利的利好。那么东盟国家呢能通过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啊， 和东盟的这种

0: 自身机制啊，可以充分的参与到人工智能的全球规则的制定之中啊。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根据东盟秘书处啊这个援引相关的这种研究测算，人工智能大概到2030年啊，可能会为东盟带来近1万亿美元的这种经济增量。当然这不是自动兑现的一种红利啊，当然还取决于这种本身的基础设施、人才培养和治理能力。但总体来说，合作的目标是不仅让东盟做技术消费者，更使其成为这种共同的研发者、共同的生产者和共同的治理者。
1: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2: 从耳边
1: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1: 分享南海每一刻。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稍后南海圆桌派之全景南海，您将会听到武义大学侨乡文化与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刘静教授讲述一纸侨批背后的家国情长。
4: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5: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6: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5: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 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渤海有0.8到1.1米的清浪， 黄海有0.5到0.9米的清浪， 台湾海峡有0.5到0.6米的清浪， 南海中部有1.6到2.3米的中浪区， 南海南部有0.9到1.5米的清浪的中浪， 日本海有0.9到1.8米的清浪到中浪， 日本以东洋面有2.3到3.3米的中浪到大浪区， 日本以南洋面有1米到1.3米的清浪到中浪， 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米到2.2米的清浪到中浪区。 受今年第13号超强台风白海豚的影响， 北纬20度， 东经159度 附近洋面有9米到14米的狂涛到怒涛区。 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 大连到烟台浪高1米， 阴有小雨，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4米， 阴有小雨，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海口的北海浪高0.7米， 阴有小雨，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厦门到金门浪高0.5米， 阴，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深圳到珠海浪高0.5米， 阴有中雨，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 海口的海安浪高0.7米， 阴有小雨，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 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2米，阴有小雨。

0: 极海面状况优良。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

0: 0.8到1.1米的青浪，黄海有0.5到0.9米的青浪，台湾海峡有0.5到0.6米的青浪，南海中部有1.6到2.3米的中浪区，南海南部有0.9到1.5米的青浪的中浪，日本海有0.9到1.8米的青浪到中浪，日本以东洋面有2.3到3.3米的中浪到大浪区，日本以南洋面有1米到1.3米的青浪到中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米到2.2米的青浪到中浪区。受今年第13号超强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北纬20度、东经159度附近洋面有9米到14米的狂涛到怒涛区。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1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4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海口的北海浪高0.7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厦门到金门浪高0.5米，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深圳到珠海浪高0.5米，阴有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海口的海岸浪高0.7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
1: 重要的创作依据，可以说为荧幕温情故事筑牢了真实的历史根基。可能在此刻你的眼中，乔丕是温柔的家书，但在学者的眼中，他更是记录时代的珍贵档案。里面藏着近代移民法治案例，中西交融的婚恋观念，还有华侨含蓄又赤诚的家庭担当与家国初心。那马上
2: 消减他的活力。
3: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2: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4: 今天上午第18届
5: 中
4: 国春苗行动
6: 临近中秋佳节，
3: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7: 中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2: 从耳边
3: 到海边，欢迎
8: 这个武义大学是20多年了，来了以后一直确实是在做乔丕的研究。
1: 嗯，
8: 因为我博士学的专业是中国近现代史，
1: 嗯，
8: 那么我们研究历史就是根据史料。在武义大学呢，它是一个著名的侨乡嘛，江门，
1: 嗯，
8: 所以我来了以后就主要是做乔丕的研究。
1: 嗯，
8: 这次电影给阿妈的情书火了之后，
1: 嗯，
8: 确实是给人感觉就是带来了一些意料之外的一些效果。
1: 嗯，
8: 比如说我要去跟同事们参加一个学术会或者是一个论证会，
1: 嗯，
8: 我的同事就跟我开玩笑，他就管我叫什么呢，情书专家。
1: 哇，
8: 嗯，另外呢是这样，好多单位不是组织集体观看电影吗？
1: 嗯，
8: 所以呢有些单位呢，他为了这个达到更加的观影效果，
1: 嗯，
8: 就是在开映前就跟博物馆合作，
1: 嗯，
8: 在影院门口摆一些乔丕的食物，
1: 嗯，让他们提前对乔丕有所了解啊。
8: 对对，是这样子的。完了以后呢，观众留在那个现场，就跟我做乔丕研究的进行对话嘛。
1: 嗯，
8: 因为这个电影毕竟是切入了一个乔丕的一个角度，
1: 嗯，
8: 啊，从夫妻之间的这个国外国内的通信的这个故事，
1: 嗯。
8: 跳
1: 出电影情景，一起来解锁乔丕不为人知的故事。刘教授您好。
8: 你好，
1: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前不久那部热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播出之后呢，据说您出门别人都不介绍您是研究乔丕的了，而是说您是研究阿嬷情书的，是吗？
8: 确实跟您说啊，
1: 嗯，
8: 我火了以后，那些法官们在开这个专业研讨会的时候，
1: 嗯，
8: 有人就邀请我上台讲乔丕中的法治文化。
1: 法治文化，
8: 那我还真的对，我还真的在乔丕里面能找到法治的影子。我讲了以后说实话，是这场会议当中最亮色的。他没想到乔丕里面还有法治文化。你比如说我们江门武义的乔丕很多谈到移民，
1: 嗯，
8: 美国的移民法律怎么样移民到美国去谋生？
1: 嗯，
8: 那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美国的移民政策的问题。
1: 嗯，
8: 那我就举到了一个例子，1898年，一个在美国出生的一个华人，他在身份上他是美国人，当时中国是实行双重国籍，他也是中国人。他回到他家乡台山以后，再返回美国的时候，美国移民局拒绝他入境。
1: 就是
8: 他这就是叫著名的

0: 就打官司，一直打到美国的最高法院，最后判定黄金德胜诉。那这个事情，它不仅仅是一个黄金的个人的这个政治权利，实际上对同样出生在美国的其他的具有美国国籍的这样一些华人，也是一个政治权利得到维护。除了华人，在美国出生的欧洲人、拉美人。他如果有美国的身份，就是这一个判例也是维护了他们的政治权利。我记得去年特朗普总统上任了以后，过了几天，美国的 CNN 在头版网站就以黄金德案例来介绍这个特朗普的移民政策。这就说明100年前的我们乔批里面经常表现的涉及移民事件的这个法律啊，其实在乔批里面。都是很普遍存在的。我只是举了一个例子。前不久，我们江门市的司法系统，主要是检察院，开了一个这个有关地理标志产品的这样一个会议。他也邀请我，就是讲乔批里面的这个美食这方面的，哎，
1: 美
0: 会
1: 食，
0: 议。他也邀请我，就是讲乔批里面的这个美食这方面的，哎呦。
1: 美食，
0: 对对，美食啊或者特产啊，实际上乔批里面也有这方面的记载，也有这方面的记载啊。所以，因为电影的火爆出圈吧，就是因为我长期做乔批研究，在这个情况下，就是他们举办一些学术活动啊，一些展览啊，都会要邀请我去，从乔批里面给他们介绍一下有关的情况啊。
1: 是的，这样也让我们更多元的去了解乔批啊。其实刚刚就是您说到的，别人介绍你的身份都不一样了，情书专家哈，你觉得这种变化给您的生活带来了什么有趣的经历吗？
0: 那我觉得我们学术研究的目的不是写一篇文章，写几本书，对吧？就感觉自己有成就。因为我到武夷大学来了以后，做侨乡文化与遗产研究啊，这里面包括侨批研究。我们认为我们的研究成果就是要为社会做贡献。那我是觉着，我们做的这个研究变成了博物馆，变成了纪录片里面的故事，变成了这个海外华裔寻根离不开的这样一些成果。那我是觉着心里很开心
1: 就是
0: 啊，
1: 你
0: 很
1: 刚
0: 开
1: 刚您
0: 心。
1: 说到这个成果哈，很多观众其实在看完了这部给阿嫲的情书之后呢，都会在这个片尾看到字幕列出了几项很厚重的学术成果。可能大家不知道啊，这几项成果里面也有着您所在的武夷大学团队完成的。就你们的这个学术研究是怎么变成电影里的那一份触动亿万人的情谊内核的呢？您觉得？
0: 这个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因为在电影的片尾啊，第一次我看电影的时候啊，我看到片尾的第一页，它有一个这个学术介绍，就是这个电影它不是很克制吗？它很内敛吗？就讲了一个很平实的一个故事，也没有煽情。但是我就想，他拍这个电影跟我们以前的做乔批的推广宣传有个最大的区别，我们过去只选取乔批中的爱国的、爱乡的这些故事来讲，但是这个电影在整个演绎的过程中，它没有一个场景是与我们自己的国家呀、重大命运有关系的这样一个场景，对
1: 没有
0: 吧？
1: 宏大叙事
0: 没有宏大叙事，但是你看到的片尾，你马上明白导演的中心目的在哪里。他就讲，乔批，从产生乔批以来，已经有多少万件的这个乔批？抗日战争的时候，华侨给

的一个公告。其实联合国公告什么呢？就是乔皮档案入选了世界级遗产，对吧？所以我们感觉还是很自豪。那么这个为什么有必然性呢？因为改革开放以后，在中国的侨乡产生了几所著名的学校，都跟华侨华人有关系，比如说宁波大学，对吧？宁波大学、汕头大学、武义大学，武义大学正是因为华侨倡议而兴办，也因为华侨支持、长期支持而发展起来的嘛。所以，侨字是我们学校的一个文化基因，所以学校呢还是一直重视这个华侨华人的研究嘛。包括我们武义大学从2000年以来承担了这个开平第二楼与村落申遗的这个学术支撑工作啊，有3人还省政府给他记了一等功、二等功，对吧？所以的话呢，侨批呢也是我们在开平第二楼申遗和我们新世纪以来筹建华侨华人博物馆过程中，这个发掘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文物，我们本来一直。

0: 理解乔皮的文化内涵和历史脉络的过程中，他可能参考了大量的文献，但是他认为他最后列的那四种是对他最有启发意义的嘛。所以我是觉得吧，导演呢创制了这么一个电影，应该不仅仅是我们五一大学学术研究的贡献，应该是广东、福建两地的民间学者、高校的学者长期对乔皮研究积累的结果。
1: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感谢你的继续关注。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武义大学侨乡文化与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刘进教授。那作为每天和真实侨皮打交道的学者，刘教授在电影院里看《给阿嬷的情书》这部戏的时候，

0: 研究积累的结果能发生的，但是那种情景，
1: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感。
0: 电话里面介绍的，他就给我介绍，他说：“哎，一个潮汕的一个学者说，哎，他还有什么缺点？我不要听。”我说：“不管他在艺术上还有哪些不完美的地方，我自己我就说，有哪一部这样个作品把乔批是这样忠实的演绎成一个令人非常感动的故事？”所以他这里面的很多很平凡的场景
1: 脱口而出，对，这就是乔批，这就是我们研究的那个魂。
0: 我做乔批研究的时候，总想是在转化。比如说拍纪录片，我们支撑央视啊，省里面的媒体啊，在做了一些节目，我们是讲故事。另外我们是做展览，展览呢就比较按照历史原貌来呈现。但是我最想的一个方式就是创作这个文学作品，电视剧啊，电影来呈现这个乔批的故事。但是以往呢，一些前人啊，前面的实践者，无论是找那个朱去结婚，实际上这个乔批里面确实是有这样的故事的。有个华侨对他的妹妹结婚，他说了一句：“旦夕豪宅。”他的原话是：“旦夕豪宅。”不论贫富，不论远近，都可以嫁给他。如果不是豪宅，哪怕他是有百万家财也都不行，就是非常正的凭借，就是说是他是真实的故事。真实的故事不是说他的讲的那些故事是真的发生的，但是那种
1: 这个豪宅就是好男人是吧，就对你好的，
0: 对，好青年嘛，好少年嘛，好少年，这个好少年我自己觉得一个上进，思想品德从政，三观比较端正。当然这回就是一百年前的啊，我是凭记忆在记述，我在给学生讲课的时候我都会引用他。我说你现在青年人结婚就要一个房子车子，其实最重要的是你找的那个人是不是跟你三观相合，能不能携手打拼走过一生，而不是房子车子。那你跟房子车子过有什么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 15、57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记者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获悉，中国今年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目前已基本下达完毕。中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7月3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 7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49.2， 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 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2025年中国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 257869亿元， 同比增长 6.2%， 占GDP的比重达 18.39%， 比上年提高 0.38个百分点。 今年以来，中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高速增长，贸易规模不断扩大。 今年上半年，中国用于AI算力建设的光通信设备、激光收发模块和集成电路出口， 同比分别增长 22.3% 和 88.7%， 服务智能驾驶领域的激光测距雷达出口增长 58.3%， 3D打印机出口增长 109.3%。 记者从中国国家能源局获悉，截至今年6月底，中国已建成投运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达 1.53亿千瓦， 同比增长 61%。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7月31号对外发布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 这份规划提出，中国要深入实施工业领域碳达峰行动，提升产业绿色价值创造能力，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提升绿色低碳科技创新能力，提升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发展能力，健全工业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健全绿色制造和服务体系。
2: 中国自然资源部近日修订印发《临时用海管理办法》，首次提出通过差异化的管理方式匹配不同类型临时用海需求，并简化了审批流程，进一步规范各类临时用海活动。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 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本期节目为您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国宝发现》节目，探源中华文明，破译历史密码，让我们行走在历史的百科书中。

0: 1963年12月13日，周恩来总理带领中国代表团一行，开启了访问非洲之旅。
1: 1963年是中非友谊开启新篇章的一年。这一年年底，中国已同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几内亚、

0: 国反复商议，周恩来总理和外交部拟定了出访国家的名单，分别是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索马里等国家。访问的时间定于1963年底到1964年初。
1: 距离周恩来总理出发的时间越来越近，出访的各项筹备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在诸多事务中，出行工具的选择至关重要，却也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中非距离遥远，陆路交通根本不现实，若选择飞机，众人又难免心存顾虑。1955年4月，那场针对周恩来总理的暗杀阴谋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空难，如同一场噩梦，让所有人至今心有余悸。更何况此次奔赴非洲的航程较远，对飞机的性能与安全性都提出了极高要求，因此代表团在飞机的选择上不得不慎之又慎，反复斟酌，究竟哪一架飞机能担此重任呢？
0: 1963年，中国民航还没有开辟通往非洲的国际航线。经过综合考量，代表团最终选定了荷兰皇家航空公司。荷兰皇家航空公司是一家老牌航空公司，航线遍布全世界，具有丰富的非洲航线经验。更为关键的是，荷兰在1954年就与中国建立了代办级外交关系。由于是首次踏上非洲大陆，代表团还专门设立了前站组。当年负责总理安全工作的高振普对此印象深刻。1963年12月13日，周恩来总理一行乘坐波罗的海号专机从昆明机场起飞，开启了访问非洲之行。他们的第一站就是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选择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作为访问非洲的首站，周恩来总理和外交部经过了慎重的考虑。
2: 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要选择阿联作为首站访问，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方面原因，阿联它在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它具有重要的影响力。第二个原因，这个阿联它与中国建交，它是第一个非洲国家。第三个原因，当时阿联总统纳赛尔他跟周恩来总理之间他有很好的私交，他容易沟通，纳赛尔也曾经多次邀请周恩来访问阿联。
1: 1963年12月14日，周恩来总理带领中国代表团一行抵达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首都开罗。开罗机场人声鼎沸，热情的非洲人民载歌载舞欢迎来自东方的贵宾。然而一个特殊的情况引起了中国代表团的注意，接机的人群当中没有纳赛尔总统的身影。周恩来曾经说纳赛尔是自己终生的朋友，但如今周恩来总理第一次来访，纳赛尔却缺席了。
0: 跟随周恩来总理出访的有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陈毅、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孔元、外交部副部长黄震、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等人。童丹宁时任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的长子，他曾听父亲讲起过当年周恩来访问非洲的一些珍贵细节。
3: 发现我回来听爸爸讲这个访非啊，这个惊动了世界，各国记者都跟着走，日本专门包了一架飞机就跟在我们后头，他一大堆记者新闻记者什么，我们飞哪儿他就飞哪儿。
0: 周恩来此次出访非洲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当周恩来总理的专机抵达开罗时，机场云集了各国记者，然而周恩来

0: 自1955年万隆会议一别，纳赛尔与周恩来总理已有8年没见面了。歌再舞，欢迎来自东方的贵宾。然而，一个特殊的情况引起了中国代表团的注意。接机的人群当中没有纳赛尔总统的身影。周恩来曾经说，纳赛尔是自己终生的朋友。但如今，周恩来总理第一次来访，纳赛尔却缺席了。
1: 跟随周恩来总理出访的有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陈毅，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孔元，外交部副部长黄震，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童晓鹏等人。童丹宁时任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童晓鹏的长子，他曾听父亲讲起过当年周恩来访问非洲的一些珍贵细节。
2: 而且我回来听爸爸讲这个访非啊，
1: 周恩来表示了充分的理解。时任驻开罗使馆秘书的朱启珍回忆道，总统在宴会上要求在座的全体人员站起来向来访的外国总理致敬，这是不寻常的欢迎，超越了任何外交礼宾规格，只有周总理得到这种殊荣。
0: 这里是开罗的库巴宫，1963年12月15日，纳赛尔总统与周恩来总理在这里举行了首次正式会谈。冬日的开罗气候温润清爽，正值一年当中最宜人的时节。然而，一个敏感的议题骤然打破了这份舒适。
1: 军人出身的纳赛尔总统向来直率，他开门见山，坦诚地道出了对中国对外政策的困惑。周恩来总理明白，纳赛尔的疑问不仅是他个人的关切，更是当时非洲各国领导人乃至整个国际社会最为关注的焦点。
3: 这个时候呢，在西方媒体长期主导或控制国际媒体的这个氛围下呢，中国和周边发生的关系都被过分的以特殊的眼光去解读，他所获得的信息让他怀疑当时的中国的政府是不是一个好战善战群兵毒武。周恩来用事实说明，我们无论是抗美援朝还是缅甸冲突，中国都很好的体现了我们遵循的价值和理念和国家政策，就是我们是正义的、公平的、公正的，我们不侵略，但是一定要维护属于国家的领土或安全和这个正义原则。
1: 与周恩来推心置腹的长谈，消除了纳赛尔心中的疑虑，加深了他对新中国外交政策的了解。
0: 这是一份周恩来总理在阿联访问的日程表。15日，上午到3个地方参观，下午与纳赛尔会谈，晚上观看艺术演出。16日，上午出席庆祝大会，下午前往赛德港。17日，从上午到晚上，一天的行程更是被安排得紧锣密鼓。如此密集的行程不禁让随行人员有些紧张，周恩来总理的身体是否吃得消？没想到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1: 12月18日，周恩来总理在参观阿斯旺水坝工程时突然流起了鼻血，起初只是少量流血，他仍坚持参观，后因鼻血流得过猛，不得不终止行程返回住处。
4: 因为总理在出访非洲之前，国内内政外交各种事务极度繁忙，他都要处理，飞机上他还看材料准备会谈内容。刚刚到达阿联的时候，日程又排得特别的满，再加上阿拉伯地区他饮食习惯，他以牛羊肉为主，他又容易上火，所以在这样的高强度的连续奔波，再加上一时难以适应当地的饮食呀、气候啊等等习惯，所以周总理除了流了鼻血，这个的确是身体处于极度劳累的这么一个状况。
1: 12月19日一早，周恩来的车队从开罗国宾馆出发，渡过了波涛滚滚。

0: 罗河向西南方向行驶。车队行至距开罗市中心约10千米处，一幅宏伟壮观的景象赫然呈现在眼前。周恩来总理一行来到胡夫金字塔下面时，一名阿联运动员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只见运动员由塔基快速冲向塔顶，向周恩来一行挥手致意，随后又以更快的速度飞奔而下，转眼间就到了塔底。周恩来等人热烈鼓掌。周恩来将随身携带的一支英雄金笔送给这名运动员留作纪念。随后周恩来握住运动员的手腕为他测量脉搏，这个情景被摄影师抓拍下来，成为了那次非洲之行十分动人的历史瞬间。12月20日，为了让世界各国更多地了解中国政府对一些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周恩来总理在共和国宫举行了记者招待会。谈及此次出访非洲的目的，周恩来总理说道：我们是第一次到非洲访问，我们来的不是太早，而是太晚了。我们访问非洲国家的目的是寻求友谊，寻求合作，多了解一些东西，多学习一些东西。我国对外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积极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当天晚上，周恩来在招待宴会上动情地说道：这些天里，我们一直置身于友谊的海洋中。纳赛尔则同样满怀情意地说道：亲爱的朋友，你对我国的访问给了我们重温在前往万隆途中相聚在一起的友谊的机会，给了我们把你当作光荣而伟大的潮流和价值的代表和象征来欢迎的机会。周恩来在阿联的访问取得了圆满的成功，这份成功不仅体现在两国领导人的讲话里，更刻在了阿联人民的心中。当年给周恩来总理献花的这个小姑娘，后来成为开罗国际电影节的执行主席。
1: He was very calm, you know? Yeah, he was a very calm man. Thank you. Like, you know, he was so calm. I didn't feel that he is, come on. No. No, no. A man in power in his eyes. But very calm.
0: 在这次对阿联的访问中，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提出了中国处理同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关系的5项原则。
2: 我们聚焦5项原则看的话，实际上的特点非常清晰。在非洲一个典型的现象是，我们知道非洲的地图都是直划线直线的，因为殖民者当头就是拿尺子在地图上划定国界，而无视这些地区跨界民族的存在。所以中国政府采取的立场是支持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支持阿拉伯各国政府奉行和平中立的不结盟政策，支持阿拉伯各国人民用自己选择的方式实现团结和统一的愿望，支持阿拉伯各国通过和平协商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主张阿拉伯各国的主权应当得到所有其他国家的尊重，反对来自任何方面的侵犯和干涉。
0: 1956年5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埃及共和国宣布建立外交关系，埃及成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首个非洲国家，开启了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外交新纪元。
3: 就在中国代表团即将结束对阿联的访问，准备前往下一站阿尔及利亚的时候，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曾涛突然接到了一封绝密电报。曾涛瞬间绷紧了神经，电报中说，有人提出因为阿尔及利亚内部矛盾很多，局势不稳，在

0: 理访问期间可能会发生政变，建议总理推周恩来总理要曾涛针对这个建议给出意见。一边是重大的安全风险，另一边是既定的外交行程，曾涛大使陷入了两难。
1: 当时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与第一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布麦丁有不和的传闻。阿尔及利亚独立后，从小接受阿拉伯教育的布麦丁力主在全国推行阿拉伯化。然而阿尔及利亚在法国殖民统治的百余年里一直推行法兰西化政策，多数党政干部接受的是法语教育。骤然全面推行阿拉伯化，让本贝拉总统倍感难堪。此外，本贝拉虽然是总统，但布麦丁却牢牢地掌握着兵权。经过分析研究，曾涛向周恩来总理报告，阿国内部确有不同意见，但目前尚不会发生政变，建议总理按期访阿，不要推迟。
0: 1963年12月21日下午，周恩来总理乘坐的波罗的海号专机缓缓降落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阿尔及尔瞬间沸腾了，从机场到代表团下榻的国宾馆人民宫，约20千米长的道路两边，近30万群众夹道欢迎。沿途楼房的阳台和窗口都挤满了激动的人群，欢呼声此起彼伏。然而面对这份盛情，周总理在感动之余却深感不安。周恩来总理为什么会感到不安呢？
1: 在访问阿联时，周恩来总理乘坐的是敞篷车，比较方便和群众交流。但这一次在阿尔及利亚，周恩来总理乘坐的却是封闭式轿车。中方的安全部门考虑到阿尔及尔还有法国地下军秘密组织的残余活动，为了周总理的安全，中方对阿方提出了乘坐封闭式轿车的安排。车队到达国宾馆人民宫后，周恩来不无遗憾地说，阿国的群众那么热情，而我们只能坐在车内伸出头和手打招呼，你看多么失礼呀。陈毅也赞同地说道，这样坐车面对群众挺别扭的，我看得改一改。此后在阿尔及尔与奥兰活动时，凡是遇到有群众夹道欢迎，周恩来总理就采取临时下车向群众招手致意的办法，以弥补未坐敞篷车的遗憾。阿尔及利亚是非洲首个通过武装斗争实现独立的国家。1954年11月1日，阿尔及利亚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与法国殖民者展开了激烈斗争。当这个消息传到中国，中国政府公开宣布中国人民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正义斗争。1958年9月，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成立后，中国即予以承认，是第一个承认阿尔及利亚的非阿拉伯国家。邢华教授是当年中国驻几内亚使馆的工作人员，曾参与过中国大使与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外交部长的会谈。提起当年的经历，他依然记忆犹新。
2: 我们对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斗争的支持是一贯的，是有力的。中国和阿尔及利亚在反帝反殖民主义斗争当中所结下的相互支持的这个友谊和合作的实际行动，那是其他的非洲独立国家所没有的。
1: 这是位于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市中心的一条街道，它有一个特别的名字。12月22日上午，周恩来总理出席了这条街的命名典礼。当周恩来总理

覆盖在路牌上的五星红旗揭下时，路牌上出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北京大街。从此，北京这个中国首都的名字铭刻在了非洲的土地上，成为中拉友谊的历史见证。这是阿尔及利亚人民对中国人民最真挚的情谊，也是两国在争取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推动共同发展道路上并肩前行的

0: 谢词中动情地说，这是兄弟的阿尔及利亚人民对中国人民伟大友谊的生动表现。
1: 就在周恩来总理一行圆满结束阿尔及利亚行程，即将启程前往摩洛哥的前一天，收到了一个意外的邀约。突尼斯驻阿尔及利亚大使麦斯蒂紧急约见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曾涛，当面转达了总统布尔吉巴的一个正式请求。
0: 此次非洲之行原本并未安排突尼斯，
2: 他的非洲独立国家所没有的。
0: 这是位于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市中心的一条街道，它有一个特别的名字。12月22日上午，周恩来总理出席了这条街的命名典礼。当周恩来总理把覆盖在路牌上的五星红旗，代表团却意外地收到了访问邀请。然而，由于两国当时尚无外交往来，彼此了解有限，这场临时增加的访问能否谈得拢，能否走得顺，一切都是未知数。周恩来总理将如何抉择？一段计划之外的外交突破即将由此拉开序幕。
3: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0: 面对这个意外，周恩来在答谢词中动情地说，这是兄弟的阿尔及利亚人民对中国人民伟大友谊的生动表现。
1: 就在周恩来总理一行圆满结束阿尔及利亚行程，即将启程前往摩洛哥的前一天，收到了一个意外的邀约。突尼斯驻阿尔及利亚大使麦斯蒂紧急约见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曾涛，当面转达了总统布尔吉巴的一个正式请求。
0: 此次非洲之行原本并未安排突尼斯，按照原计划，在顺利完成对三个北非国家的访问后，周恩来一行将要前往加纳。此次飞行距离遥远，飞机的燃油无法支撑这次超远距离飞行，需中途在突尼斯停机加油。但谁也未曾想到，这场原本只是临时过境的补给停留，代表团却意外地收到了访问邀请。然而，由于两国当时尚无外交往来，彼此了解有限，这场临时增加的访问能否谈得拢，能否走得顺，一切都是未知数。周恩来总理将如何抉择？一段计划之外的外交突破即将由此拉开序幕。
3: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0: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
1: 渤海有 0.8 到 1.1 米的清浪，黄海有 0.5 到 0.9 米的清浪，台湾海峡有 0.5 到 0.6 米的清浪，南海中部有 1.6 到 2.3 米的中浪区，南海南部有 0.9 到 1.5 米的清浪到中浪，日本海有 0.9 到 1.8 米的清浪到中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米到 2.2 米的清浪到中浪区。受今年第13号超强台风

0: 白海豚的影响，北纬20度，东经159度附近洋面有9米到14米的狂涛到怒涛区。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1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4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海口的北海浪高0.7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厦门到金门浪高0.5米，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深圳到珠海浪高0.5米，阴有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海口的海安浪高0.7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2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本期节目为您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国宝发现》节目，探源中华文明，破译历史密码，让我们行走在历史的百科书中。

0: 1963年12月13日，周恩来总理一行乘坐波罗的海号专机从昆明机场起飞，开启了访问非洲之旅。在完成了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阿尔巴尼亚的访问之后，周恩来总理即将前往下一站加纳。由于航程较远，飞机的燃油无法支撑直飞，需要中途在突尼斯停机加油。而这场原本只是临时过境的补给停留，竟意外促成了一次重大的外交事件。
1: 在周恩来总理访问阿尔及利亚期间，突尼斯政府向周恩来总理发出了访问邀请，可当时中国和突尼斯并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突尼斯不在此次的访问计划之中。1963年12月27日，即将结束对阿尔及利亚访问的周恩来总理向中共中央发去了电报：我们同团中同志做了研究，认为可以借这次访非洲机会顺道过突尼斯一下，解决同突建交问题。很快，中共中央同意了此次访问。1964年1月9日上午，中国代表团抵达突尼斯，虽然是临时增加的访问，但中国代表团还是受到了热烈隆重的欢迎。下午，周恩来总理和布尔吉巴总统举行了第一次单独会谈。
0: 这里是突尼斯总统府迦太基宫，当天晚上，突尼斯总统布尔吉巴在这里为中国代表团举行了盛大的招待宴会。头发已经花白的布尔吉巴好奇地问起了周恩来总理的年龄。周总理笑着答道，自己出生于1898年。这个答案让布尔吉巴大为惊讶，眼前这位神采奕奕的中国总理竟然比自己还年长，现场的气氛轻松愉悦。然而就在布尔吉巴说完祝酒词后，一个意外打破了这份融洽。
1: 这张照片中

0: 突然的、罕见的。
1: 政府向周恩来总理发出了访问邀请，
0: 有惊无险的这么一个外交插曲，
1: 刘先理外交关系，突尼斯不在此次的访问计划之中。1963年12月27日，即将结束对阿尔及利亚访问的周恩来总理向中国中央发去了电报：我们同团瑞的问题让宴会的气氛一下子紧张了起来。
2: 布尔吉巴他对中国的这些外交政策的目的啊，也不太了解啊。他让他担心中国支持非洲的这个民族解放运动，会造成这种干涉内政的这个情况出现。但还有一个就是，当时中国采取的是既不亲苏也不亲美的政策，他。

0: 关注着周恩来总理的反应。周总理既没有反感也没有生气，而是给予了一个有说服也没有生气，而是给予了一个有说服力的答复。
1: 周恩来总理毫不回避布尔吉巴提出的问题，他说，不错，诚如阁下所说，我们两国不是在所有的问题上都是一致的，但是我们相信通过两国领导人的接触和交换意见，我们总是可以增进相互了解，求同存异，并且为我们的共同目标而加强努力的。
2: 周恩来总理就是一个杰出的外交家，那就也把这个场所化身为一个中国的一个政策的一个宣示的场所，让所有嘉宾都能听到，那可以更大范围内啊来解释我们的究竟这是什么一个情况。我们从来的政策就是尊重所有国家，选择适合自己道路的啊，选择你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我们从来没要求任何国家选边站队。
1: 周恩来总理完全体谅对方的误解和顾虑，并且总是以求同存异的精神。

0: 非洲国家在跟美苏发展关系。
1: 1954年1月10号，中国和突尼斯
0: 雪边战队的这么一种困境，
1: 是宣布两国之间建立外交关系。此次出访期间，意外地促成了中国和突尼斯建交，
2: 也没有生气，而是给予了一个有说服力的答复。
3: 周恩来总理毫不回避布尔吉巴提出的问题，他说：“不错，诚如阁下所说，我们两国不是在所有的问题上都是一致的。”
1: 毫无保留的真诚的交流，以求同存异精神建立起了伟大的友谊。
2: 1964年元旦刚过，人们还沉浸在节日的喜庆氛围当中。1月2日，一份左上角标注着特级提前的电报被火速发往外交部。特级提前是当时电报体系中最高优先级，要求收件方必须立即或当日办结，足见这份电文的分量与事态的紧急。这封加急电报的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
3: 电报中写道：“今天下午，估计为下午20左右，程恩从办公室出来上汽车时开枪行刺，凶手为总统府卫队一名队员，恩的警卫长沙里夫，案及负责恩的安全保卫的主要军官，此次召前来访的保卫工作他为主要负责人之一，被击伤后在医院死去。”这封加急电报中的人物称呼格外隐晦。出于保密需要，周恩来总理此次出访非洲，来往的电函中不能直接提周恩来和陈毅的名字。按照当时的约定，赵是周恩来的代号，钱是陈毅的代号，文中的恩指的正是加纳总统恩克鲁玛。
2: 对应上真实的名字，解读电报内容真相令人心惊。加纳总统恩克鲁玛刚刚遭遇刺杀，他奋力制服歹徒并且受了轻伤，而警卫长沙里夫不幸牺牲。这位牺牲的警卫长沙里夫正是此次周恩来访问期间加纳方面负责保卫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此时距离周恩来总理访问加纳已不到10天，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意外事件，周恩来总理还要不要按预定计划前往加纳呢？
3: 有代表团成员提出，加纳政局仍不稳定，随时都有可能出现危险，按照国际惯例，此次访问可以取消。就连恩克鲁玛自己也猜测，周恩来总理这次是不会如约来访了。加纳是西非第一个冲破殖民主义枷锁获得独立的国家，为支持仍没有取得独立的非洲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做过不少工作。周恩来总理深知加纳在非洲的重要作用，他对代表团的同志们说：“我们不能因为人家遇到了暂时困难就取消访问，这是对人家不尊重不支持。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还是要去，才表现出我们的真诚，患难见真诚嘛。”随后周恩来总理派随访的外交部副部长黄震先去加纳，代表他先行前往加纳向恩克鲁玛总统表示慰问。同时周恩来总理提出，一，为了两国领导人的安全，一切外交礼节可以从简，恩克鲁玛总统也可以不去机场迎接；二，不去外地参观，可多进行会谈；三，请加方指定安全保卫官员与使馆联系，具体布置安全保卫工作。
4: 坚决要访问的，不过在安全措施上，他们研究的措施还是挺很实际的。所有跟恩克鲁玛会谈的地点都设在恩克鲁玛的城堡里头，如果进去用五道门呢才能到恩克鲁玛那个就是那地儿，就会谈的地儿。

0: 此动乱的情况下，周恩来总理仍不顾安危坚持访问。恩克鲁玛总统得知消息后非常感动。1月11日上午8时，波罗的海号专机降落在阿克拉机场，飞机还在滑行，机场上就响起了欢快热烈的鼓声。群众的热情欢呼使之前因谋杀事件所产生的恐怖气氛一扫而光。到达加纳的当天下午，周恩来总理就前往位于海边的奥苏城堡拜会恩克鲁玛总统。两人见面后，恩克鲁玛向周恩来总理说的第一句话是：“欢迎你，欣赏你能来。”周总理则面带笑容地向恩克鲁玛送上了毛泽东主席的慰问信。信中写道：“事实已经证明，而且还将继续证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疯狂挣扎，只会使非洲各国人民更加提高警惕，更加坚定地为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为维护民族独立和争取自己国家的繁荣进步而奋斗。中国人民将永远支持加纳人民和非洲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
1: 这张照片中最右边那位身着中山装的男人就是恩克鲁玛总统，而他身上的这套中山装大有来头。1961年8月，恩克鲁玛访华期间，周恩来总理请专人为恩克鲁玛精心缝制了这套中山装。如今再度重逢，恩克鲁玛特意穿上了这套中山装，表示对周恩来总理的尊敬和欢迎。
0: 随着出访，周恩来总理更加深入地了解了加纳以及非洲各国的困难处境。他知道除了精神上对非洲兄弟的支持，更重要的还有实际上的经济援助。新中国虽然物质力量有限，但提供的援助一定要真正落实到非洲兄弟最需要的地方。于是沉思良久的周恩来总理提笔写下了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8项原则的提纲：一、平等互利；二、尊重主权不附条件；三、无息或低息贷款；四、有利自力更生；五、有利国家收入积累资金；六、国际价格按价论值保证质量；七、技术出口；八、专家待遇一律平等。
2: 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我们都坚持啊，这个8项原则，这里面最最宝贵的就是我们的对外援助啊，真诚、平等、友好，特别是不附加任何条件。
0: 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8项原则，同帝国主义国家以实现政治控制和经济控制为目的的援助，有着根本的区别。1月15日，同恩克鲁玛的会谈结束后，周恩来总理会见了加纳通讯社记者，代表中国政府正式宣布了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8项原则。对加纳的访问从1月11日进行到16日，周恩来总理和恩克鲁玛总统共举行了5次会谈。
3: 这次周恩来总理访问加纳，开启了在非洲国家发生突发事变的时候打破外交礼宾惯例仍然前往访问的这么一个先例，这些是开创性的历史贡献，它奠定了新中国和非洲国家之间长期真诚友好的关系。
0: 1964年1月16日，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从加纳飞抵马里共和国首都巴马科。这是当时马里人民欢迎周恩来总理的场景，他们身着节日盛装，笑容真挚灿烂。这时正赶上伊斯兰国家的斋戒，然而巴马科市民还是载歌载舞前来欢迎。

0: 热烈沸腾的场面，成为周总理访菲期间又一波令人难忘的欢迎高潮。1963年，时年25岁的高振甫，作为周总理的卫士，陪同周总理访问了非洲10国，那也是他的第一次出国经历。
1: 他热情不得了，轰轰烈烈呀，结婚的人啥的，可以说轻松程度一样。而且载歌载舞，他在街上就跳那个马路边上车队过的时候，他就跳他那民族舞。总理的像啊，满街都是啊。都是中的就行，每个人都知道，都能喊出一个“周恩来，周恩来，周恩来”这样。
0: 访问期间，周恩来总理同凯塔总统共进行了6次会谈。周恩来总理对马里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表示钦佩，并表示相信马里人民一定会克服困难，走上他们期望的进步道路。1964年1月21日上午，周恩来总理满载着马里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并留下独立和自由的亚洲和非洲一定能够一天一天繁荣富强起来的祝福，离开马里飞往几内亚。当周恩来总理在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亲自陪同下，从首都科纳克里到达拉贝市进行访问时，受到了约20万群众的热情欢迎，这个人数相当于这个城市人口的5倍。拉贝市全市只有约4万人口。这天欢迎中国贵宾的群众，除本市居民外，大部分是从周边其他城市和村庄赶来的。中国客人走到哪里，哪里就汇成一片人海。为了欢迎周恩来总理到访，几内亚全国放假一天，这份特殊的礼遇足见其对此次访问的重视程度。
2: 一天下午，几内亚总统杜尔与议长、国防部长一同前往周恩来总理的驻地拜访。让周恩来总理倍感意外的是，杜尔总统竟然没有安排专职司机，而是亲自驾车前来。这一举动令周恩来总理十分担心。前来拜访的这3位是几内亚的核心领导人。周恩来一面感谢主人的热情款待，一面语重心长地诚恳忠告他们不要自己开车到郊外来，要对几内亚人民负责，要谨防万一。杜尔总统等3人听完这番话深受触动，动容地表示这是一位长者和真诚朋友的忠告。
0: 对于几内亚人民而言，中国不同于其他国家。早在1958年宣布独立后的几内亚，被法国断绝了一切经济来源和粮食供应，又遭遇了灾荒。1959年4月，尽管中几两国尚未正式建交，中国仍然毅然答应了几内亚的大米援助请求。此次援助后，中国又接连为几内亚援建了卷烟厂、火柴厂等项目。秦华教授是1963年初调到中国驻几内亚使馆工作的，之后被任命为几内亚大使翻译。谈起当年几内亚人民真诚感谢中国人民的往事，他至今心存感动。
3: 当时几内亚或者法属西非的人，他们用法语最多就会说巴痛，巴痛法语的意思就是老板。那么中国人去了之后，他就觉得这部分中国人不是巴通，他们就叫西诺。这个字呢，不是单独对我们国别的一个确认，而是对于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真心帮助的外国人一个确认。
0: 在结束了几内亚的访问后，周恩来总理陆续顺利访问了苏丹、埃塞俄比亚、

0: 1964年2月1日，周恩来总理一行抵达了此次访菲之行的最后一站索马里。位于非洲大陆最东部的索马里半岛被称为非洲之角，是非洲大陆海岸线最长的国家。周恩来总理所访问的非洲各国领导人几乎都十分关注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问题。在索马里，周总理再次重申了中国政府的坚定立场。他表示，中国的席位一恢复，蒋介石在联合国的席位应该是不存在了。如果出现两个中国，我们宁可不进联合国。
1: 1964年2月4日，周总理一行飞离索马里，圆满结束了对非洲十国的访问，踏上了归途。
0: 从1963年12月13日至1964年2月5日，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先后访问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十个非洲国家，圆满地完成了伟大的历史使命和外交使命。此次到访的非洲十国，其总面积和总人口分别占非洲大陆的32.5%和40%。周恩来总理此次访问非洲十国，加深了中国同非洲国家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加强了中国人民同非洲人民的友谊和团结。1971年10月25日的联合国大会上，有26个非洲国家投了赞成票，支持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在当时的76张赞成票中占了约1/3。正如毛主席所说，是非洲兄弟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
2: Wir lassen uns sagen, yes, Cameroon,
3: yes,
2: Guinea,
3: yes,
2: yes.
0: 1964年2月5日上午，周恩来总理从非洲回到昆明短暂休息后，又出访了亚洲三国，于1964年3月15日飞回了北京。当周恩来总理乘坐的专机飞抵首都机场时，毛泽东主席亲临机场，欢迎离京三个月的周总理一行回到祖国。
4: 一下出现毛主席说。总理也是很难，毛主席坐澳洲都去了。
0: 此次访问，周恩来总理率领的中国代表团风尘仆仆，披荆斩棘，为新中国的外交打开了全新突破口，开启了南南合作的新模式，推动了新中国第二个建交高潮期，揭开了中国对非洲外交工作的新篇章。岁月流转，初心如磐。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霖，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记者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获悉，中国今年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目前已基本下达完毕。中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7月3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49.2%， 比上月下降 1.1 个百分点。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同比增长 6.2%， 占 GDP 的比重达 18.39%， 比上年提高 0.38 个百分点。今年以来，中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高速增长，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今年上半年，中国用于 AI 算力建设的光通信设备、激光收发模块和集成电路出口同比分别增长 22.3% 和 88.7%， 服务智能驾驶领域的激光测距雷达出口增长 58.3%， 3D 打印机出口增长 109.3%。记者从中国国家能源局获悉，截至今年6月底，中国已建成投运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达 1.53 亿千瓦，同比增长 61%。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7月31号对外发布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这份规划提出，中国要深入实施工业领域碳达峰行动，提升产业绿色价值创造能力，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提升绿色低碳科技创新能力，提升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发展能力，健全工业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健全绿色制造和服务体系。中国自然资源部近日修订印发《临时用海管理办法》，首次提出通过差异化的管理方式匹配不同类型临时用海需求，并简化了审批流程，进一步规范各类临时用海活动。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3: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地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4: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3: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3: 南海轻阅读。
5: 欢迎收听轻阅读，各位好。我是一郎，广州的帆方与泉州的刺桐精神分别代表了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两大港口在对外开放、文化包容以及商贸繁荣方面的历史典范。广州帆方是唐代至宋代的国际侨民社区，是当时政府为管理来华经商的外国人而设立的聚居区，允许其保留自己的宗教习俗、法律习惯和生活方式，体现了中国古代和而不同的治理智慧。而泉州古称刺桐城，被誉为宋元时期东方第一大港，它接纳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僧侣和使节，形成了多宗教共存、多民族融合的社会格局。阿拉伯和波斯人在泉州也设有自己的帆坊、帆学以及清真寺，与广州帆坊遥相呼应，体现了宋元

0: 原时期海洋文明的包容与进取。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将就相关话题对话广州考古以及文物保护工作方面的专家严小青，以及青年泉州馆馆长黄浩静。好，首先有请严小青老师，欢迎小青老师。咱们就先从广州市的怀圣寺光塔说起，这就是一座建于唐朝初年的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最早建立的清真寺之一。
1: 这是一座伊斯兰风格的古塔，这个塔是唐宋时期三坊内的一座标志性建筑，相传是在唐贞观年间，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他派他们大弟子晚教晚格素这个人来华传教。那晚格素来到广州以后，他与广州的阿拉伯商人捐资在三坊内修建了这么一座清真寺，叫做怀圣寺。这个怀圣寺就是给来广州贸易和居住的三坊内的穆斯林开展宗教活动用的。因为怀圣寺可以说是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最早建立的清真寺之一吧。为了纪念穆罕默德，所以当时就取名怀圣。在这个怀圣寺的西南角有一座就是说光塔，这个光塔也是唐代建的，高度嘛大概有30多米高，是用青砖来修的，它外面是涂成了白色，塔身呢就成一种那个圆筒形的，慢慢向上就有点收缩，那个塔身是很光滑的，而且是白颜色。在那个塔内呢，还有两个螺旋形的那个楼梯，沿着这个楼梯向上呢，两个楼梯都可以通到那个塔顶。但是那个楼梯特别狭窄，仅能容一人之身，所以身材稍微高大的人，我估计爬上去还是蛮辛苦的。当时建塔时，这个塔顶上啊，原来有一只金鸡，可以随风进行旋转。那这样一旋转的话，我们就可以观察风向。可惜的就是到明代初年的话，这个金鸡就被台风给毁坏了。正因为这个怀圣寺里面有这么一座就是光身的柱形的塔，所以广州人也把这个怀圣寺称作为光塔寺。
0: 您刚才说到这个塔，它外形比较罕见，它有什么特点呢？
1: 因为你知道咱们中国的塔一般都是也是砖塔，但是一般那个都是一檐式的，或者是那个是一层一层砌上来的。但是这座是塔身是很光滑的，就是说外地人来到这边一看就不是中国风格的一座塔，一看就是外国的那个，就是说有异国风情的那种塔。别说在广州地区，这座塔估计就是整个在东亚地区可以说都是算是年代最早而且持续最长的一座那个，就是比较罕见，就是罕见在这儿。
0: 那说明在唐宋甚至到了元朝，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宗教的交往还是比较密切的。
1: 是的是的。
0: 怀化寺光塔它是处在当时的藩方内的，那么这个藩方它是一个怎样的机制呢？请您给我们解释一下。
1: 说起藩方啊，

0: 俄罗斯、天主等国的商人在中国的一个集中居住的区域，才就是这个就叫做藩房。
1: 您可以这样理解吗，小青老师？是一个国际区域。对对对对，就是相当于这样，可以这样说。嗯，那它这个词啊，最早是可以出现在唐代的一本书里面。
0: 对广州的藩房来说，我说它，我觉得它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藩房的形成啊，是和广州海外贸易的发展繁荣，和伊斯兰教传入广州是有密切的相关的。它并不是那个一下子就出现的，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那个随着各国商船沿着那个南海航线，络绎不绝的来到广州进行贸易。那在当时的航海条件下， 这个海上航行主要受印度洋和那个南海这个季风的影响，一般会在七八月份乘南风或者西南风来到广州，到冬季的11月或者12月再借东北风南下回国。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他外国商人在来到广州卖完带来的货物，然后在购买好他回程要的货物以后，那个这期间
2: 所有来华的外国人，包括那个船员啊、水手啊，都得在中国住几个月，甚至更长时间。那这期间呢，他们就说就要住在哪里呢？一个是世博实院下设的一个海洋馆，也就是今天的就相当于今天的官方招待所，
1: 酒店啊，就是一个酒店，
2: 官方设置的啊，给他们那个设置的。再一个就是住在他们的船舱里。 另外一个选择还就是在临近码头的地方，与华人打居，这个就是比较方便一点，方便他们贸易。那随着这个贸易的不断发展，每年来广州居住的人就每年都要达到近万人，所以逐渐演变成为翻客驻场这样的习俗。当时广州的总户口还有七八万户，那这么多外国商人和货物进入广州以后，
0: 尤其是阿拉伯地区的商人啊，因为信奉伊斯兰教嘛，
1: 对，
0: 他的生活习惯和咱们汉人还是有很大差异。而且那当时咱们官府也规定，外国人不得在城内居住。所以就说，无论是从照顾外商的生活习惯，或者是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或者是方便贸易这样的角度， 便于被他们进行集中管理这个角度。那藩房的出现就到这个时候也就水到渠成了。所以就说这个是一个慢慢发展的过程，最终才导致了藩房的一个出现。
1: 藩房里边的这个管理的体系是什么样的呢？当时在藩房里边谁来管理这些人呢？
0: 广州的藩房，因为藩房在其他城市也有设置，那广州的藩房啊，设置是最早的，而且规模是最大的。 它的位置就是位于就是说广州城外，它在城外面，城外西边那个靠近江岸的地方，因为广州唐代开始是向西拓展的，在城外西边呢就兴建了大片的商业区，也就是在今天的光塔这一带。那这个范围据那个专家研究啊推算出来，南到那个惠福西路，东到解放路，西边可以到到达人民中路， 然后北边呢就到中山六路，这样的一个范围就是当时的藩房。那现在周边还有许多街巷的名都是以外国货物命名的，比如说现在那个以玛瑙巷啊，因为当时藩客经营珍珠玛瑙而得名，还有一条叫石树街，石树谐音狮子，是当时狮子国商人，狮子国就是今天的斯里兰卡。它是狮子国商人聚集的地方。
2: 那还有一条街叫光塔街，那就是我们都知道了，因为那有个光塔，所以它就命名为光塔。现在周边还生活着不少穆斯林，他们就说现在继续以虔诚的宗教信仰传承着伊斯兰教文化。你刚才说到就说问藩房里面啊是怎么管理的，
1: 对，
0: 那这个藩房我们要知道构成藩房就它有几个要素的，一个是有足够多的外国人在这居住， 再一个就是有朝廷任命的外国管理者，就说在这藩房里面设置了一名藩长这样的一个人，那他主要是有什么职责呢？他就要协助当地政府。

0: 如果是有犯法律以后，一般是由当地审理户就交给三方自己处罚。所以在三方这片区域可以说啊，三方就说三客们拥有属于自己的一片生活空间，他们可以在这自由自在生活经商甚至繁衍生息，基本上避免了华人杂居产生的一些矛盾和问题啊。 所以总体上说，广州地方政府对这个番访，是有完全的主权，但是在具体事务处理中，可以说外国商人在番长的管理下，他们有自己的一个自主权利在里面的。
1: 番长是我们任命的是吧？
0: 番长是这样，他是由番客，就是这些阿拉伯商人他推举，然后由当地广州政府批准认可的，
1: 民主选举，然后集中。
0: 对，然后就是由其中那个德高望重的担任，因为这个番访里面那个大部分都是大使波斯居多，所以番长基本上都是由穆斯林担任。那番长他所以他番长就说有好多那个职责在身，所以他就是可以说是在番访内宗教还有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导者，也是组织者，也是仲裁者。
1: 但是这个据此书记者，这个番长是很公正，那个廉洁的，特别那个就是说，不论是中国官员认可，认为是这样，连外国人也是这样认为的。那番方人最多的时候是哪个国家的人比较多呢？
0: 就是那个阿拉伯这一带的信奉伊斯兰教的。
1: 那么到后来，这个番方是如何衰退的呢？
0: 我们知道番方是在唐代设置的。
1: 那它在宋代以后啊，开始慢慢就成熟很兴盛了。
0: 到了宋末元初，由于朝代的更替，然后还有一些战乱啊，经常发生一些战乱，再加上泉州港因为政治地缘优势，因为那个朝廷搬到那个什么那个朝廷那个动移了嘛，它因为它具有这样的政治地缘优势，所以它快速的兴起了。 那到元代时，泉州港就取代了广州港，成为对外贸易的首要港口。所以这样的话，那个就是说，番坊随着广州港的低落，就有了慢慢有了萧条了。那原来，住在这广州的阿拉伯波斯这些商人啊，就大量的向东迁，比如说迁到泉州啊，迁到扬州去了。那广州番坊里面那个这人数大量减少。 而且再加上什么，加上珠江北岸，随着那个这个历史的变迁啊，它慢慢向南推移了。所以番坊以前啊，就是在那个珠江岸边，它慢慢的话远离了珠江岸边。到了明清时期，那番坊里面的这种各种建筑设施啊、服务啊、住所啊，这些宗教设施啊，这些逐渐就是说破损了。

0: 接下来有请黄浩健馆长。浩健馆长，泉州呢，它是一座历史名城。您之前是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工作，我们就先从海交馆说起吧。
1: 那海交馆呢，它是中国第一座海事主题博物馆。
0: 嗯
1: 啊，我们以前说唯一，现在不敢了，因为现在很多，但我们是第一座。对，它建于1959年，已经有62年历史了。那这个博物馆呢，它在2008年的时候，因为它馆藏非常丰富又独特的这些文物，被评为全国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当年呢，入选的有83家，很多都是国字头的啊，像我们这样地方小馆是非常非常少的。那为什么海交馆能被评为首批的国家一级博物馆呢？就是因为我们收藏的这些文物它都有独特性。比如说我们收藏有1974年在泉州湾后主港发掘的一艘古沉船，这艘沉船呢，它和南海一号挖的比较晚，那和南海一号呢是并称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姐妹船，因为一艘船正好是回来的，一艘船呢是准备出去的，那年代差不多。那第二呢，我们收集了泉州啊各个区域的这个外销瓷数百件。外销瓷是什么呢？它和我们御用的瓷器就是截然相反。御用瓷器呢，可能每一个官窑里面数百件、数千件烧废了，就烧一件特别精美的送到这个朝廷里面。但我们的外销瓷呢，它的特点就是产量大，而且销路远，并且有非常早的这个来样加工的这个定制的产品啊。而且通过我们这些外销瓷就可以了解我们中国在宋元时期一直到明清时期和海外的哪些国家和地区都有联系。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有一批200多艘的这个中国古代各个水域的船模。这个展览呢，它也是当时中国第一个这种类型的展览。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最重磅的400多方的宗教石刻。这些宗教石刻呢，虽然我们把它叫成宗教石刻，但其实是因为这些石刻，每一方石刻，它们有的是建筑构件，有的是这个墓碑，它每一方石刻呢，代表的就是宋元时期当时侨居在泉州的数万名的这些外国商人、旅行家、传教士，他们留在泉州的痕迹。所以就是因为泉州的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里面这些藏品非常的有特色，那它既是我们泉州的宝藏，也可以说是世界的宝藏。
0: 为什么是光之城呢？
1: 因为泉州其实它被称为光之城呢，这个名字是一位1271年8月份来到赤崇港，就是来到我们泉州湾的一位意大利的犹太商人雅各德安科纳，他提的。当时在他的这个游记当中，他这本书叫《光之城》，他就提到了对泉州的所见所闻。他说，在这里呢，你可以找到来自世界遥远地方的商品。然后他在这边看到停泊的这个大海船呐、三桅帆船呐、小型商船呐。比他在任何一个港口看到都要多，甚至超过了威尼斯。当时在他的这个描述当中啊，赤崇城或者说泉州商品丰富，贸易繁华，城市嘈杂，马车来来往往，整座城市即使在夜晚都被火把点亮的像如同白昼一样，所以他把泉州称为光之城。
0: 自从泉州宋元中国的海洋商贸中心入选了这个世界文化遗产之后，很多人都开始热衷讨论刺桐精神。那么在您看来，您认为的刺桐精神是什么？
1: 刺桐精神其实我觉得其实就是对我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倡议它

0: 它的历史的上的一种呈现，可在现实当中的一种响应。因为其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我们泉州看到的，在历史上看到的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它在宋元时期，它就是融汇了世界各地的各个阶层、各个族群的人，它在泉州大家共同的繁荣，就是共同的发展，这样的一种发展模式呢，它其实不仅在现在，在过去，在现在，在未来，它都是值得倡导的。而泉州的整个经济的发展呢，一旦遇到这种时候，它都发展得特别好。比如说像泉州在宋元时期，它是处在整个政策是非常开放的，是容纳多种不同的文化的情况下，所以我们泉州的这个宋元时期的外贸经济就做得特别好，当时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 而改革开放以后呢，我们泉州又一次回到了现在不敢说完全的这个世界海洋商贸中心，但其实我们也是中国的几个商贸中心，比如说陶瓷，我们的陶瓷有中国的三大瓷都之一的这个德化，还有我们的石材，在我们南岸的水头也是世界的这个石材中心，还有香料，我们的永春是中国香都， 还有茶叶，安溪的茶叶，所以泉州其实它的货物又再次跟世界联动起来了。那所以在未来呢，我们继续响应这个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继续积极的参与到一带一路的建设当中呢，我们泉州会发展得更好。这个是我个人的理解。就是把开放和包容会一直的发扬光大下去哈。是的。
1: 是的，而每一次的开放和包容呢，对泉州来说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发展的时机。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各位轻阅读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杭州张明月图书馆的副馆长张博。阅读是一种态度，一种轻松的态度，不断地去获取书本中的价值。阅读的快乐跟别的一切都与众不同，它很纯粹，很安静。慢慢的，我会了解更多的那些人文价值。它让我知道快乐其实有很多种，它会让我沉浸在里面，我很享受这种阅读的快乐。

0: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德炯。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渤海有0.8到1.1米的清浪，黄海有0.5到0.9米的清浪，台湾海峡有0.5到0.6米的清浪，南海中部有1.6到2.3米的中浪区，南海南部有0.9到1.5米的清浪的中浪，日本海有0.9到1.8米的清浪的中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米到2.2米的清浪的中浪区。受今年第13号超强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北纬20度、东经159度附近洋面有9米到14米的狂涛到怒涛区。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1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4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海口的北海浪高0.7米。

0: 佳。深圳到珠海浪高0.5米，阴有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海口到海安浪高0.7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2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战国时期，七雄争霸，逐鹿中原。有传闻称，得和氏璧者得天下。由此，围绕楚国镇国之宝和氏璧，上演了一场激烈的夺璧之争。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请听由吴畏撰写的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由时代播讲。
3: 蔺相如见案几后面的书架上排的书简凌乱，有翻动的痕迹，问道：“有人动过这里吗？”李元说：“没有，书房是府中的禁地，不得家父召唤，连家母和我都不能够随意进来。昨晚出事后，我让人将家父的尸首和家母抬了出来，就掩了门，再也没有人进去过。”蔺相如举手拨开上排的书简，却见书架后的墙上露出一个暗格来，里面放着一个精致的木盒，打开木盒一看，却是空的。李元从不知道书房里还有这等机关，呆的一呆，才问道：“这木盒中原来放的是什么？那杀死家父的凶手目的就是得到他吗？”妙贤知道蔺相如不愿意撒谎，生怕他就此说出真相，忙说：“我们如何能知道？蔺先生，这里没有什么可瞧的了，要查找凶手啊，难道不该从凤阳君的伤口下手吗？”蔺相如说：“令君提醒的极是。”当即重新回来厅堂查验李队伤势，却见那伤口在双乳下方一寸之处，干净利落，显示一刀致命。李元早将蔺相如当做了救命稻草，见他站在棺木边沉吟不语，忙催问道：“蔺先生可有什么发现吗？”蔺相如说：“凤阳君咽喉处有淤痕，胸口的刀伤比寻常刀剑要窄一些，杀死凤阳君的应该是一柄短刃，我推测凶手比凤阳君高出半个头。”适才在书房时，蔺相如发现除了上排案格前面的书简有挪动痕迹外，中排不及尖处的几处书简则有往里推动的痕迹，联想到那处地面上有少量的血迹，他推测应该是凶手先扼住李队的喉咙，将他推到书架边，李队后背磕上书架，由此将中排的书简撞向墙里，然后凶手才下手刺死了李队。既然是近距离杀人，当以短刃为最佳，通常短刃刺出均在起肘高度，譬如两个身材一般高矮的人对面而立，一人出刀，另一人中刀必在胸腹之处，而李队伤口在双乳一寸以下位置，大概相当于在凶手肘部位置，推断起来那人当比李队高出半头。李元听了这等犀毛变发的分析，大为佩服，再次向蔺相如下拜说：“家父惨死，是否能够沉冤昭雪，全仰仗先生了。”蔺相如忙扶起他说：“但目前的线索也只能查到这里为止，虽然比凤阳君高出半头的男子不多，可以不少，邯郸10多万人口，可谓人海茫茫，要找到此人怕是难上加难呢。”李元说：“家父本来是武将出身，精于骑射，身手不弱，近年来虽然未加练习，但武艺还在，那凶手能够悄无声息地进来一举制服家父，丝毫未惊动旁人，必是个武艺高强的精壮男子。”蔺相如说：“这个……”妙贤忙抢着说：“即便……”

如此，嫌疑人也实在太多，城里这么多驻军，个个都是精壮男子。邯郸虽是赵国王都，却靠近南部边境，与魏国北部边塞相距仅200余里，因而城中时时驻有重兵，不下10万之数，占赵国常规军队的1/3。这些人中的一多半都曾经跟随赵武灵王南征北战，对其大胆推行胡服骑射的主张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因李队困死赵武灵王而恨之入骨的也不在少数。李元一听便先行泄了气，再无话说，妙贤便乘机告辞。出了李府，妙贤不禁埋怨说，我当时只是随口一说，先生怎可顺势答应李元为他调查这件案子，不用我多说，先生也该知道，敢在邯郸王城中杀死李队的人不是普通人，一定大有来头，我们惹不起的。蔺相如说，难道令君也认为是新相国乐毅派人所为吗？妙贤说，不，一定不是乐毅，这个人气度恢宏，当真是国之良器，可惜当年被

的赵国，平原君一定会毫不犹豫地这样做。他虽然与蔺相如同坐在车子上，身边并无旁人，还是左右看了一眼，压低了声音说：先生还不知道，大王在听到李队被杀的消息后，错愕之余，第一反应就是去看平原君。我猜想一定是平原君向他建议过杀李队以安乐毅和国人之心，但大王感念旧情没有表态，平原君便自己派人动了手。蔺相如说：原来如此。二人回到庙府时，天色已黑，却有司寇下属的几名吏卒站在门前灯下，一见妙贤回来，忙迎上来说：大司寇平原君命小人来请令君到司寇署走一趟。平原君时任大司寇，掌管赵国司法，其官职如同楚国之大司拜。妙贤不禁大吃了一惊，问道：出了什么事？一名吏卒说：似乎与凤阳君被杀一事有关，具体情形小的也不清楚，这就请令君跟小人走一趟吧，免得平原君久候。妙贤忐忑不安，心说：坏了，定然是平原君知道我去了李府，怀疑我看出了什么端倪，所以要用言语来试探我。只是这件事他自己尚且要掩饰，为何不召我去平原君府上，去王城官署，不是更引人注目吗？妙贤虽是国君身边的心腹，毕竟只是个四人，无法与平原君这样的贵公子抗衡，只得姗姗地应了，带着蔺相如一道往司寇署而来。赵国中央官署位于赵王城东城中，四周尽是高大的围墙，围墙上有弓弩手来回游曳，仿若一座戒备森严的堡垒。进来南门，映入

0: 字，仍是心存侥幸。暗赌秦亮并不知道那块玉璧就是名闻天下的和氏璧。赵胜本来一直漫不经心，似乎并没有将这桩案子太放在心上，忽然听到凤阳君三个字，立即严肃起来，挺身坐直问道，这么说这秦亮是被主盗币了？妙贤小心翼翼地答道，臣也是这样想。正好数名立足压着一名五花大绑的男子进来禀告道，田部吏赵奢带到。蔺相如一直站在一旁默不作声，想不明白堂堂平原君为什么会亲自关心秦亮这一件案子，不惜晚上还滞留在官署中，但见到赵奢被带进来时才恍然大悟，赵胜是在等赵奢押到。秦亮一案不过他无聊时随意打发时间的玩物，但他现下已经知道了秦亮是李队的家仆，状况恐怕就不一样了。果然见赵胜摆了摆手说，先将赵奢押到一边，亲自走到秦亮身边问道，是不是你窥见玉璧精美，临时起了歹意，所以杀了凤阳君夺璧？秦亮直呼冤枉说，
1: 绝技没有的事，小人冤枉。
0: 赵胜脸色一沉，下令动刑。秦亮忙说，
1: 君上开恩，小人的确盗了主人的玉璧，但没有杀人。昨晚凤阳君心情郁闷，独自去了书房，夫人怕主人一时想不开，命小人跟在主人身后，可书房是禁地，小人不敢擅入，就坐在阶下花丛里打盹。后来听见动静，小人溜到书房边，看到有名打扮成仆人模样的陌生男子正在书架上翻着什么，主人则倒在一旁，小人吓得魂飞魄散，忽见那男子转身出来，小人急忙躲了起来，等那男子走得远了才敢进去，却见主人倒在血泊中已经没气了。小人一时好奇，也在那男子翻寻的地方找了一番，无意中发现原来书架后的墙上有一个暗格，暗格中有一个木盒，里面有一块玉璧。小人心想，凤阳君已经死了，李家算是彻底完了，不如趁早为自己打算，所以小人就藏起了玉璧，一早拿去市集叫卖，得了钱后打算逃出城去，结果被士卒逮了在这里。
0: 赵胜冷笑说，
1: 你谎话连篇，那陌生男子既是为玉璧而杀人，如何能够空手离开，反而让你得到玉璧？分明是你暗中窥见凤阳君从墙上暗格中取出玉璧，你临时见财起意，杀死了主人，夺走了玉璧。哼，你这等奸猾小人，不动大刑，谅你也不会招供。来人，夹起来。
0: 行李应了一声，抬过夹榻，将秦亮双腿套进去，紧紧夹住。蔺相如忙说，
1: 且慢，君上，秦亮不是杀死凤阳君的凶手。
0: 赵胜愕然说，
1: 你如何能知道？
0: 蔺相如便将在李府的发现一一说了，又指着秦亮说，
1: 他的身高不及凤阳君，一刀刺出，不可能刺到胸口。
0: 赵胜听完究竟，大为佩服，赞道，
1: 蔺先生真是奇人呐。
0: 又问道，
1: 那么蔺先生认为这秦亮的口供可信吗？
0: 蔺相如说，
1: 他的口供跟臣亲眼见到的书房的情形并无冲突，应该是真话。
0: 赵胜说，
1: 那么先生又如何解释凶手在书架上来回翻找，最终会一无所获的离去？
0: 蔺相如说，
1: 这点我暂时无法解释，我看过那个暗格，虽然隐蔽，但并没有击破，任谁都能够轻易打开。
0: 秦亮忙说，
1: 也许是那凶手一时没有发现暗格罢了。
0: 他不开口还好，一辩解反而引来了灾祸。赵胜怒道，
1: 你贪财被主已是重罪，说是不是你趁凤阳君习坐地时举刀杀死了他？
0: 见秦亮矢口否认，便下令动刑。妙贤心道，
2: 这是平原君有意要找秦亮做替罪羊啊。
0: 见蔺相如还要出声阻止，忙扯了扯他衣袖，示意他不可再多管闲事。大堂中很快充斥着秦亮尖利的长声惨叫，在这宁静的夜晚分外的刺耳。一旁赵奢忍不住说，
3: 君上没有真凭实据，便要逼迫家仆承认杀人，这不是屈打成招是什么？
0: 赵胜挥手命行吏停止用刑，冷笑说，
1: 我没有理你，你倒是自己着急了。也好，反正我也等了你一晚上。赵奢，你当众杀死薛大，杀人偿命，我判你死罪，你可心服？
0: 赵奢大声说，

0: 夏晨当然不服，薛达抗税不交，夏晨杀他是依法行事，君上杀夏晨分明是假公济私，想为您的门客报仇，为您挽回面子。赵胜大怒，命道：来人，立即将赵奢拖去堂外销售。赵奢挣扎着叫道：夏晨不服，死也不服。蔺相如重重咳嗽了一声，说：君上息怒，这赵奢不识大体，触怒君上，死不足惜。但既然他心有不服，必然还有辩解之词，君上不妨听听他怎么说，再杀他不迟。蔺相如关于凶手身高的一番推论颇令人刮目相看，赵胜又有重视之名，少不得要给他几分面子，挥手命人将赵奢押回来，问道：你还有什么可辩解的？蔺相如忙说：赵奢，这是你最后的机会，可不要再意气用事了。赵奢瞪视他半晌，终于点点头，昂然说：夏晨的确还有几句话要说。君上是赵国的贵公子，地位尊贵，理该带头奉公守法，您却听任门客藐视破坏国家法令，君上可有想过这样做的后果？如果满朝文武都像君上一样置国家法令于不顾，那就会引起民愤，民心不复，国家就会衰败，诸侯就会乘虚而入，赵国就有灭亡的危险，君上还能在这里安享富贵吗？昔日主父还是太子的时候，就深知执法的重要性，不惜亲赴楚国追捕逃亡的刑徒两爱，所以后来推行胡服令，才能令处如山。赵胜无言以对，半晌才说：即使你要处分抗税之人，也该向本公子请示。赵奢说：处置抗税之人本来就是田吏部的职责，难道执行法律还需要请示吗？赵胜一时踌躇不语。蔺相如说：君上手下有赵奢这等执法公正的能人，这正是君上好招贤纳士的结果呀。赵胜微一沉吟，马上换了一副欣然之色，马上解开赵奢绑索，笑道：蔺先生说的不错，赵君很有才干，让你做一个小小的田部吏，实在是委屈了你。赵奢却是个硬脾气，说：多谢君上，不过君上如果是因为刚才那番话才认为臣有才干的话，那么臣须得告诉君上，那番话其实是蔺先生教我说的。
1: 赵胜大奇，说：
0: 是蔺先生教你的？
1: 赵奢说：
0: 臣今日在九寺门前斩杀薛大师，蔺先生正好在场，他大约预料到君上要逮臣问罪，所以事先教了臣那一番话。
1: 赵胜不由得愈发对蔺相如刮目相看，恨不得立即将他收为己用，只是碍于妙贤在场，不便公然开口，当即哈哈笑道：
0: 赵君为人诚实，不居他人之功，很好，明日你跟随本公子上朝，我要当面向大王举荐你。
1: 赵奢虽然性情耿直，然则刚刚经历了一番死里逃生，也知道好歹，忙上前拜谢。
0: 赵胜说：赵君先退下，明日我自会派人去叫你。
1: 赵奢说：
0: 遵命。
1: 犹豫了一下，赵奢又问道：
0: 君上还要继续审问秦亮吗？
1: 赵胜说：
0: 是干凤阳君之死，当然要尽快弄个水落石出，才好平息朝野浮言。
1: 于是下令继续对秦亮用刑，逼他招供。惨叫声顿时又起，秦亮只觉得两条腿快要生生被撕裂，实在抵受不住酷刑，只得哀告道：
2: 小人愿意招供。
1: 赵奢本已走到门口，闻声心中不忍，又返回堂中跪下请罪，说：
0: 夏臣有罪，是夏臣杀了凤阳君，请君上不要再对秦亮用刑。
1: 赵胜吃了一惊，说：
0: 怎么是你？
1: 非但他惊奇，连一旁的蔺相如也瞪大了眼睛，无论如何都想不到这执法如山、不徇私情的贤良小吏居然就是个杀人凶手。
0: 赵奢说：的确是夏晨所为，夏晨早有心杀死李队，计划昨夜动手。夜幕时分，小晨到了李府，正好在墙根下捡到一套仆人的衣服，猜想是某人逃走时脱掉的，我便换上了它，混入了府中。后来我跟随李队到书房，趁他一个人时候闯了进去。一切正如蔺先生所言，我扼住他的咽喉，先将他推到书架上，然后一刀捅死了他。
1: 赵胜喝道：
0: 赵奢，你是不是糊涂了，在这里胡说八道？来人，先带赵奢下去，本公子还要听取秦亮的招供。
1: 他既然起了惜才之意，便有心庇护赵奢。赵奢却是个倔强性子，不肯领情，更不愿意他人无辜地替自己受过，说
0: 适才臣还说过君上要带头奉公守法，臣既然杀了人，甘愿伏法，请君上重重治我的罪，不要牵连旁人。
1: 赵胜忙命人先压下秦亮，这才说
0: 你可知道李队是赵国封君，杀害重臣是灭族之罪。
1: 赵奢说
0: 知道，但事情确实是我做的，大丈夫敢做敢当。
1: 顿了顿又说
0: 况且我也只是奉命行事。
1: 赵胜起道
0: 奉命是谁的命令？
1: 赵奢说
0: 主父。
1: 赵奢幼年丧父，很小就跟在赵武灵王身边做侍卫，赵武灵王亲自教他骑射之术，待他如亲子，以致有工人暗中议论说赵奢其实是赵武灵王的私生子。沙丘公变后，李队大肆迫害赵武灵王近臣，年仅17岁的赵奢也被拘押，后侥幸逃脱去了燕国，多年后风声平息，才重新回来赵国，经人推荐通过平原君赵胜在朝中谋取了一个田布利的差事。赵胜大略知道赵奢的经历，听说是故去的父王命他杀死李队，十分的吃惊，问道
0: 父王何时命你刺杀李队的？
1: 赵奢说
0: 就在沙丘宫变后几日。
1: 原来当年李队为追捕太子赵章，率兵围住赵武灵王住处的行宫露台，侍卫长乐毅出去交涉时当场被李队逮捕，强行绑走。李队随即带兵冲入行宫，当面向赵武灵王索要赵章。赵武灵王脸色不悦，说
0: 章儿不在这里。
1: 李队便命人四下搜捕，最终从夹墙中搜出赵章，当即一剑刺死，割下首级。赵武灵王赶来营救时却已经迟了。
3: 由时代播讲的无畏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今天就播讲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4: 智渔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鱼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10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10年。所以6年对于智渔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

0: 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娱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17要坚持

0: 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记者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获悉，中国今年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目前已基本下达完毕。中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7月3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 7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49.2， 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 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2025年中国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 同比增长 6.2%， 占GDP的比重达 18.39%， 比上年提高 0.38个百分点。 今年以来，中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高速增长，贸易规模不断扩大。 今年上半年，中国用于AI算力建设的光通信设备激光收发模块和集成电路出口 同比分别增长 22.3% 和 88.7%， 服务智能驾驶领域的激光测距雷达出口增长 58.3%， 3D打印机出口增长 109.3%。 记者从中国国家能源局获悉，截至今年6月底，中国已建成投运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达 1.53亿千瓦， 同比增长 61%。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7月31号对外发布《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 这份规划提出，中国要深入实施工业领域碳达峰行动，提升产业绿色价值创造能力，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提升绿色低碳科技创新能力，提升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发展能力，健全工业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健全绿色制造和服务体系。 中国自然资源部近日修订印发《临时用海管理办法》，首次提出通过差异化的管理方式匹配不同类型临时用海需求，并简化了审批流程，进一步规范各类临时用海活动。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大海相连，岛屿不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爱的公羊来自张杰和张靓颖的对唱，这样的一首歌呢，制作团队也算是专门的重新改编乐曲，新增了长笛的伴奏，融入了国风氛围感。张靓颖细腻婉转的女声搭配张杰浑厚的声线，多层次和声，也是一改杨幂原版那个非常通俗的标签哈，让这样的一首流行歌曲多了很多的古典深情，甚至被乐评人称作是现代版的升华。今天晚上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希望能够开启你的音乐空间，找到更多一些的好感觉。因为有的时候其实好感觉是来自于一些看似很落伍，或者是看似时间很久以前的那些声音也好，旋律也好，还是说

旅行的意义，这个版本呢是陈绮贞憋了三年之后还完成的一个心愿吧，算是。因为最早2004年发行的那个版本也是简易的木吉他版本，那个时候的陈绮贞独立做音乐，资金也算是有限，只能做非常简单的吉他伴奏。其实她内心原本的构想就是弦乐编排，所以那个时候预算非常无奈地限制了她。等到2005年筹备专辑《华丽的冒险》的时候，她拿出了自己全部的积蓄来做唱片，才制作出了弦乐新版，也是还原了最初的一个设想吧。这个版本也是你现在耳熟能详的一个版本吗？还是说你更喜欢他最早的那个非常简易的木吉他版本？爱立刻，好怀念这样的一个声音，来自方大同。

心路，这是苏妙玲，算是她选秀爆红之后的一个状态量身定制的。这首歌呢是收录在她2012年的第一张专辑《一刻》当中。2011年苏妙玲参加了快女结束之后呢，一下子就从一个非常普通的柜台职员变成了万众关注的歌者，频繁的赶公告、接受采访，每天都被日程推着

到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心路》，也就是想表达在匆忙喧嚣里面学着慢下来，关照自己的内心，找到自己的节奏。整首歌写的就是苏妙玲当时非常真实的一个内心写照，希望你喜欢，也希望有的时候你当真就好。来听张国荣和陈淑桦。

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

子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 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渤海有0.8到1.1米的清浪， 黄海有0.5到0.9米的清浪， 台湾海峡有0.5到0.6米的清浪， 南海中部有1.6到2.3米的中浪区， 南海南部有0.9到1.5米的清浪的中浪， 日本海有0.9到1.8米的清浪的中浪， 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米到2.2米的清浪的中浪区。 受今年第13号超强台风白海豚的影响， 北纬20度， 东经159度附近洋面 有9米到14米的狂涛到怒涛区。 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 大连到烟台浪高1米， 阴有小雨，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4米， 阴有小雨，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海口的北海浪高0.7米， 阴有小雨，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厦门到金门浪高0.5米， 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深圳到珠海浪高0.5米， 阴有中。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渤海有0.8到1.1米的清浪，黄海有0.5到0.9米的清浪，台湾海峡有0.5到0.6米的清浪，南海中部有1.6到2.3米的中浪区，南海南部有0.9到1.5米的清浪的中浪，日本海有0.9到1.8米的清浪的中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米到2.2米的清浪的中浪区。受今年第13号超强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北纬20度，东经159度附近洋面有9米到14米的狂。

非常的大，经常一个人深夜抱着吉他随口哼唱，慢慢就写出了这样的一首歌。表面上好像是安慰失恋的恋人，实际上也是在给自己打气，告诉自己不要沮丧，熬过谷低谷。原本呢也只是写给自己的一个私密作品，后来才决定要正式发行的。今天听到这样的一首非常难得的歌，带着有少年独有的那份敏感，你喜欢吗？还可以吗？

会给这首歌赋予不一样的厚重感。共情哈，想起了自己年少的往事，妈妈为了改善家里的条件，常年在外奔波。小的时候，她就在青海大山里默默地等候妈妈回家，所以这首歌的歌词完全是戳中了她的一个亲身经历。所以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版本，真的是可以说才让一开始是习惯性的用高亢的嘹亮的那种藏式唱腔的那种声音，但是这首歌不一样，刻意的技巧，用心底的思念、安静、期盼的这种感觉。

走在大街的女子林忆莲唱着这样的一首歌，你会不会联想到自己偶尔也会有一种状态？什么状态？这首歌哈，其实是填词人周礼茂，他有一天傍晚下班的时候，看到了街头下班之后独自漫步的女生，她们外表精致干练，戴上墨镜，装作

0: 人的时候也会暗藏孤单，
1: 是不是都有一些些
0: 搭着偏清冷婉转的旋律，贴合都市女性外表坚强内心敏感的这种状态，也是在写你和唱你吗？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要听到的是来自林志颖。

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

0: 中国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 15、57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记者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获悉，中国今年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目前已基本下达完毕。中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7月3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 7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49.2， 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 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2025年中国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 257869亿元， 同比增长 6.2%， 占 GDP的比重达 18.39%， 比上年提高 0.38个百分点。 今年以来，中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高速增长，贸易规模不断扩大。 今年上半年，中国用于AI算力建设的光通信设备、激光收发模块和集成电路出口 同比分别增长 22.3% 和88.7%， 服务智能驾驶领域的激光测距雷达出口增长 58.3%， 3D打印机出口增长 109.3%。 记者从中国国家能源局获悉，截至今年6月底，中国已建成投运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达 1.53亿千瓦， 同比增长 61%。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7月31号对外发布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 这份规划提出，中国要深入实施工业领域碳达峰行动，提升产业绿色价值创造能力，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提升绿色低碳科技创新能力，提升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发展能力，健全工业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健全绿色制造和服务体系。 中国自然资源部近日修订印发《临时用海管理办法》，首次提出通过差异化的管理方式匹配不同类型临时用海需求，并简化了审批流程，进一步规范各类临时用海活动。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3: 位于山东省海岸线最南端的日照，地处黄海之滨， 拥有长达约168公里的悠长海岸线， 这里的蓝天、碧海、金沙滩构成的美丽的滨海画卷，吸引着来自天南地北的游客。这其中位于黄金海岸线上的万平口，是日照看海的好去处。我们现在的位置是日照著名的江浙一带的大米运往北方，每年都会有上万只船舶停靠在这里，它的名字就是由此而来。今天的万平口海滩，
4: 湖泊、松林、沙滩、海洋，整齐排列，绵延千米，很是漂亮，已经是日照最负盛名的旅游打卡地。
3: 万平口有着约4.2公里黄金海岸线和30余万平方米的金沙滩，这里是离日照市区最近、交通最为便捷的海水渔场。与山东其他海域相比，日照的海岸线有着自己独有的特点。
4: 咱们的沙滩吧，退潮之后比较平，特别适合在沙滩上娱乐。然后呢，主要是咱们都是天然形成的沙滩，然后呢，咱们这个沙子的颗粒非常均匀，从南往北吧，也是由粗到细。
5: 这边您说沙子
2: 比较粗，这边是南边是吧？对，嗯，南边它的颗粒啊，很均匀，嗯，稍微有点粗，然后呢，它这种沙质吧，它就支撑力特别好，嗯，然后呢，在沙滩它一些沙滩的运动项目更提供一个足够的支撑，更适合弹跳，嗯，你像一些咱们的沙滩的排球、足球，嗯，等其他的一些运动，但是我们的沙滩上都可以举办。
4: 郑成友告诉我们，日照南部的沙滩沙子颗粒比较粗，与这里的地质结构有关。在日照海滩上分布着许多礁石群，这些礁石因构造抬升与海洋动力共同作用形成，它们长期受海水侵蚀，从而产生了大量的碎石。伴随着海浪的翻卷，这些细小的碎石被搬运到了沙滩上与沙子混合，
2: 并形成了现在这种支撑力强的沙石混合沙滩。咱们万平口这地方吧，它由于它的地理优势，嗯，就像你像咱们现在的沙滩就是一样，你感觉这个海风吧比较平缓，比较柔和，因为它这个地理特性形成了这么一个天然避风港这么一个地理优势，嗯，你像台风经过呀，各方面的，这就是比较明显的就是。
4: 万平口这边登陆啊，包括经过的次数会比较少。整个这个日照，它是在这个青岛港的南边，然后好像是一个直角，在一个直角的这样一个位置，它就天然的形成了一个好像三角形的这样一个避风港。日照四季分明，气候温润宜人，温带季风性气候让这里有着北方的南方、南方的北方的美誉。
5: 而宜人的气候和美丽的自然环境，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来这里旅游和定居。
4: 您好，您这个舞的这是什么呀？这个叫什么？
5: 健身舞。
4: 你它全身活动。哇，体格魄。您刚才舞动起来太漂亮了，特别飘逸。平常像你们除了比如说白天那个时间来海边玩，晚上会有什么活动吗？晚上还来吗？
5: 还是溜溜弯，也来，也听听走走海涛，过来看一下，反正晒黑很方便。嗯，日照人呢非常的淳朴啊，非常的坦诚，很厚道，欢迎四面八方的全国各地都来日照做客。于淑德在日照生活已经近30年，他的家就住在离这片沙滩800米左右的社区。平常到了下午，
4: 他和老伴儿就会来到万平口这片沙滩上锻炼身体。
5: 来吧，这个怎么玩啊？您教教我。抱八倍，现在送出去啊。啊，拿回来，送出去，拿回来。八字形是不是？这个一般都会，你看，我以前就做示范。行，上一上，回过来，上，啊，这样。对。
4: 那您刚才那个特别多的那种回环是怎么做成的呢？
5: 就这样，
4: 啊，
5: 风这不就回环了吗？
4: 这迎着海风，
5: 要风对好了，要不迎风啊。
4: 好容易缠身上，有点好像风一吹呀，嗯，
5: 它就缠不身上了。
4: 哇，您
5: 这样的，反正那个叫龙头，嗯，龙身上。
4: 您这个飘逸的龙和大海很配。

0: 起的龙头撞到脸。看我们记者有心不得要领，于淑德的老伴儿赶过来指导记者舞剑升龙的方法。
1: 哦，
2: 哎，对，
1: 啊，这样就对了。
2: 哎，对，
1: 哇，
2: 会上高一点，会上快一点，你看龙就把起来了。哎，
1: 哈哈哈哈
0: 哈！告别了于淑德夫妇，沿着沙滩步道向北继续行走。我们发现道路左侧的松树开始变得越来越茂密，步道逐渐延伸至林间，阵阵海风从透过树木的缝隙吹过，给人一种清凉舒适的感觉。而这些松树全都是种植在沙土地上的。
1: 这片松林面积还挺大的。
3: 这片黑松林吧，就是在50年代建设的。据老人们讲呀，就是在这个防护林修建之前呀，你像咱们的大风天气啊，咱们的市区里边可能会扬沙可能会比较多，可以说有时候可能不敢开窗户，然后没法晾衣服。这样的话呢，这个黑松林修建完之后呢，就完全把这个扬沙就能挡在市区之外。再一个呢，也能减少海雾对咱们日常生活的一些影响。
1: 哦，它作用还是挺大的。像您说，如果减少海雾、减少风沙的话，那市民生活它就又干净又不潮湿。
3: 又干净不潮湿，能给我们市民提供一个舒适的一个生活的环境。
1: 我们走在里面也确实感觉非常的舒服。海风穿过这个百米的这个松林带过来的这个感觉特别的清凉，还有这种松木的这种清香啊，确实很舒服。
0: 黑松林带北起山海天旅游度假区的两城街道，南至蓝山区蓝山头街道，总长度为38.8公里。而这片天然的绿色屏障也为日照打造出了一条滨海生态绿丝带。
1: 您好，打扰一下。你们好，这是在忙什么呢？
4: 我们在测一下这个黑松的那个胸径。
1: 这是在维护养护这个黑松的一个工作内容。
5: 观察它的长势，采取针对性的一些管理措施。
1: 那像在这种沙滩上栽这种松树，是不是还挺难的？难度还挺大的。
4: 那非常难，
5: 跟在沙漠里栽树一样，农村活嘛，非常不容易的。当初是用这个台钱的形式，就跟种花生种结果一样，起了一个垄。在这能蓄住一部分水分，慢慢地摸索出经验了。那然后再看这个品种的适宜性，哪些树种比较适宜。
1: 那都是采用了哪些树种在这边做实验呢？
5: 当时应该有黑松，水杉，一些当地的一些杨树，还有一些地方品种。
4: 对。
5: 包括当时应该有一些竹子之类的，也就做过实验吧。经过评比实验以后啊，就发现这个黑松还是比较适宜的。
0: 作为一种优良的海岸绿化树种，黑松不仅抗海风能力强，能够抵抗盐碱的侵蚀，同时它们松针上特有的蜡质涂层也让它们具备了耐海雾侵蚀的特性。
1: 那像你们有切身感受到这片松林带来的这个实际的好处吗？你们生活当中会有哪些体现？
4: 你像我住在海滨不城市吧，你那个潮气就特别大。但是呢，你如果这个东边这一片如果有一片这个黑松作为阻挡的话，能够有效的这个降低这个空气的湿度，包括这个盐分。这个你像我们住在这个沿海城市吧，对这一点就特别深有感触。尤其外地游客来了以后，如果你直接面对一个海景房，你会感到这个
1: 很潮
4: 湿度很大，湿度很大，然后这个体感也不是非常的舒服。但是你如果有这一层这个松林的阻挡，然后咱住在这个附近啊，由于这个绿色屏障呢，你会感到这个空气也好，温度也好，都特别的宜人，特别的舒服。
1: 是，
4: 这也是营造这个沿海防护林带来的一个巨大的一个生态效益。
0: 走出松林，我们来到了太空岛湿地公园。这里原本是一处滨海西湖，荒草丛生，人迹罕至。2020年春天开始，当地通过生态修复打造成一个可供市民游客休闲健身的城市滨海公共空间。行走在湿地公园，几座造型别致的桥吸引了我们的目光，远远望去，它们宛如一条条红色飘带般横跨在水面上。
1: 所以这个桥就叫做飘桥。
6: 对，这是整个阳光海岸当中其中的一座飘桥。
1: 飘桥这个名字还挺有特点的，是漂浮的意思还是飘带的意思？
6: 它是其实像这个沿海的一座飘带，然后飘在这个景观之上。这一段吧，整个有700多米长。
0: 站在飘桥上，湖泊、森林、小桥错落有致，与不远处的大海、沙滩形成了一幅海河交汇的生态画卷。王泽香告诉我们，

0: 小巧的设计，既可以保持湿地公园的原有生态，又能够让游客可以从空中欣赏湿地的美景。
1: 以前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小河流的入海口。然后我们通过对这个地方的离水、筑岛、然后架漂桥这么一些景观手法，来打造这个小公园。
2: 离水筑岛是什么意思呢？
1: 离水主要是因为这个地方以前是这个小河渠，它会跟着这个海洋的潮汐涨落，没有这是存不住水的。
2: 那
1: 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做了一些小堰，然后把这个水整个在这个里面留住。然后筑岛呢，主要是把这一些在这公园里面的一些小岛呢，本来是盐碱化的一些土地，它没法种植物，然后我们用一些种植土把它堆起来，然后形成了一些可以种植物的一些小岛。这样的话，作用呢就是抵挡这个海风吹来之后，这个海风啊、海沙呀一些侵蚀。
0: 一路走来，金沙滩、黑松林，还有我们身处其中的湿地公园。日照的海滨生态修复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离开宛平口，摄制组沿着阳光海岸绿道继续向北行驶，前往位于山海天旅游度假区的两城河口国家湿地公园。湿地公园位于两城河的入海口，从高空俯瞰，河海交汇处呈现出了两种不同的颜色。入海口，一只只小渔船往来穿梭，一座座小岛也将宽阔的河面切割出了不同的线条。跟随湿地公园项目建设负责人宋芳芳，我们登上了河中的一座小岛。
2: 哇，这个岛上现在上来感觉还是挺大的，然后这个面积看起来有好几百米这么宽啊。
3: 是的，这个岛是我们这个建设的这几个岛屿里边比较大的一个岛吧。
2: 还挺漂亮的，这个红绿相间啊，而且感觉植被也是比较茂密的一种。

0: 留置动物呢？
1: 有的这个像雁类的，嗯，还有鸭类的这些动物喜欢吃这个它们的根茎，
0: 哦，
1: 然后顺便呢也起到一个掩护的作用。
2: 修建鸟岛以及对周边植被的恢复，也吸引着大批水鸟到这里安家落户。
3: 那个地方是个河口吧，沟，它冲刷的这个，泥土带起了以后呢，这个滩比较平，沙滩上呢生活着这个集体的海洋生物，有贝类
0: ，
3: 这个蟹类，还有沙滩类的。落实草出以后吧，这个生物就来去世。
2: 行走在滩涂上，随处可以看到成群的海鸥在沙滩上休息觅食，潮水的退去也让那些隐藏在泥沙中的贝类动物有机会出来透透气。
0: 这个是什么呀？
3: 这是个，
0: 看一下，
4: 这是个蛤蜊。
0: 哦，蛤蜊，这个也是，
4: 原名叫蛤蜊，我们这边叫蛤蜊。
0: 很漂亮，什么鸟会吃这种呢？
3: 这个
4: 水鸟，
3: 鱼类。
0: 鹬蚌相争的那个鱼，是吧？啊，鹬蚌相
4: 争，它嘴比较长嘛。
0: 它是怎么吃这个？把这个壳凿开吃它里面的？
4: 它到时候会张开的。
0: 哦，等它张开的时候直接
4: 挑的，它自己趁着没人的时候它就张开。张开的时候，嗯，那个鹬类大嘴巴的不顶着，一下子就给它捉起来。
0: 哦，
4: 太稳准。
2: 马老师告诉我们，两城河口国家湿地公园的位置比较特殊，它地处两城河和黄海的交汇处。截然不同的两种生态环境也让我们在这里不仅能够看到像海鸥等海鸟，同时还能看到像白鹭等生活在淡水环境的水鸟。
0: 是这几年能看到的这个鸟类数量明显增多了吗？
4: 对对对，
0: 种类增多了还是数量增多了？
3: 这个大天鹅，
0: 嗯，
3: 在好几个冬天都待在了越冬。
0: 大天鹅来这边越冬，这边冬天这个海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温度啊？为什么大天鹅会选择在这儿越冬？
3: 这个地方是，这个冬暖，海洋靠海洋近，冬暖这个它那个那边有一片水域，它不冻，不上冻，
0: 哦，
3: 能觅食，
0: 全年不上冻，它有食物。
3: 对对对，
2: 日照位于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通道上，每年春秋两季。在海河交汇的滩涂上，随处可以看到大批的候鸟在这里觅食。现在虽然不是候鸟迁徙的季节，但是在两城河口的湿地和滩涂上，依然能够看到像灰鹭、白鹭、弯嘴滨鹬等许多鸟类。
0: 像这边出现的这种珍稀鸟类，让你两位印象比较深刻的都有哪些呢？
4: 印象最深刻的那就是那个中华凤头燕鸥。
0: 中华凤头燕鸥，
4: 它有个原先的名叫黑嘴端凤头燕鸥，就是说特征比较明显，因为它嘴巴嘛黑色的，所以很漂亮，就是说那种色彩搭配。
2: 中华凤头燕鸥是一种中型水鸟，它们的体长通常在38厘米至

0: 头燕鸥都会从浙江、福建等地来到日照，经过约两个月的短暂停留后再陆续南迁。而少有台风登陆的日照也成为他们迁徙路线中一处良好的避风港。作为一种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极危物种的鸟类，中华凤头燕鸥的回归也验证了当地生态环境正在变得越来越好。我们行走滩涂，体验海边人赶海的乐趣。
1: 哇，挤一点盐，这个竹蛏们就都冒出来了。
2: 对对对。
0: 和渔民去深海捕鱼，感受出海的艰辛和收获的喜悦。
3: 快看，网带着铁链一起往下走，这一片全都是我们下的网。
0: 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海逐浪，丰饶海滨正在播出。日照地处山东省东南部黄海之滨，5000多平方公里的海域面积也让海洋渔业成为了日照传统的支柱产业之一。这里人们的生活与大海息息相关，还有一些人依托当地的海洋资源做起了直播。在离蓝山区不远的一处海滩上，我们看到了一位正在做直播的渔民。
1: 怎么样啊，收获？哎呦，正播着呢。
2: 还可以，刚下来。哎呦，潮水的问题，刚下来，没抓特别多，不过一会儿基本上就能装满了。
1: 是吗？我感觉现在已经收获还不错了，都是蛏子，还有一些
2: 白蛤。
1: 白蛤。
2: 对。哇。
0: 这位正在做直播的渔民名叫叶金鑫。通过聊天，我们得知，他是一名返乡创业的大学生，毕业后曾留在北京打拼多年。在看到家乡的政策越来越好，新媒体平台越来越实用时，他决定将自己的专业与家乡的资源优势相结合，在家乡打造自己的一片天地。
2: 你看这有一小小的八字眼，看了吗？
1: 八字眼，
2: 小小的八字眼，像一个锁眼一样，像一个阿拉伯数字八。
1: 这也太小了，
2: 对对对，真的。因为今天有风的原因，所以说它不太好看哈。
1: 这真的得是有经验的人才能看出来它是八字眼。
2: 对对，另外今天有风啊，它这个沙滩上浪比较大，这个整个沙滩抹得特别平。它这个好多痕迹，我们叫闷儿。风一大了之后，这沙滩平了之后就看不出来，
1: 痕迹不好找。
2: 但是有我们就是这些，你像我还好哈，我是从小在海边长大的，对这个有一定的了解哈，所以说我能看出来。你看这上面都平平的，但是底下肯定是有蛏子的。你看我们把这个地方给它铲平之后，你会看见好多好多的小洞洞。
1: 像您这种有经验的，是不是就是只要圈定了，肯定里面就是有东西的？
2: 对，我
1: 逢找必中。
2: 对对对，基本上是吧？就是
1: 这边真的挖深了以后，确实有很多这种小气孔。
2: 对对，啊，这就是少了。
1: 著名的岩钓蛏子。
2: 对对对，岩钓竹蛏。你看这还少了，就像前天时间更多。
1: 挤一点盐，这个竹蛏们就都冒出来了。
2: 对对对对 对, 对。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劲儿还挺大。
2: 没错。
1: 你抽它的时候，它会给你一个对抗力在里面。
2: 对对对对对。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黄海北部、南海中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南海北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其中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势程较差。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1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4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0.6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0.4米，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4米，阴有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0.5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2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岩钓著称是叶青青小时候最爱玩的游戏，随着盐散落在沙地上，小竹蛏如雨后春笋般的一个接一个的从沙底中冒了出来。
3: 够吗？
4: 够。
5: 这个花甲还有竹蛏主要沙滩上，像螃蟹、海螺、礁石区居多，还有泥滩地居多，再就是皮皮虾。
4: 这叫竹节蛏，它不会长得特别大。它这个呢，你别看它小，它这个壳啊特别特别的薄，然后那个肉啊非常非常的肥美，
3: 壳薄肉肥美，
4: 对，这个就是它的呼吸口，像一个猪鼻子，你看，
3: 这边呼吸口，这边是腿，
4: 对，这边就是它的这个就像一个游

0: 足一样，然后它伸着就靠它来扎动泡泡。
1: 哦，
2: 竹蛏因为它的两片贝壳合并起来形似竹筒而得名。叶清新告诉我们，盐钓竹蛏是海边一种常见的捕获蛏子的方式。蛏子主要栖息在浅海的泥沙之中，当它们遇到盐后会认为到了涨潮的时候，于是它们便赶紧从泥沙中钻出来，做好回到水中的准备。
3: 太多了，
2: 想要在滩涂上挖到竹蛏，不仅仅要有好的眼力，同时还要有丰富的经验。因为这种竹蛏会随水流迁徙，所以一般在滩涂上的小水流两岸都能找到它们的身影。沿着滩涂上水流的方向，我们继续寻找，看能不能找到其他种类的贝类。突然叶清新又发现了什么，赶紧让我们停下了脚步。
0: 哎，秋敏啊，你看这个位置
1: 又有发现了、
0: 这个、对对对，这是一个皮皮虾的洞。
1: 哇，好大一个洞。
0: 对，那它这个洞啊是直上直下的，它不像螃蟹洞，它比较圆润。它这个洞，皮皮虾的洞一般有个特点，就是两个洞口。
1: 哇，直
0: 接看那个
1: 哦，
0: 那个是吧。
2: 叶清新告诉我们，皮皮虾是一种穴居虾类，它们喜欢在这种泥质沙地上打洞生活，主要以各种贝类、螃蟹、海胆等为食。而打洞就是为了做好埋伏，等这些食物上门后便于瞬间出击。
1: 哇，全挖出来，这样往里，哇，这么深，哇，它现在已经没过我整个这个整个手掌了，已经到我这个胳膊的。哇，它这个洞真的很深，我觉得得有个，这能有多深啊？
0: 有
1: 往下
0: 三四十公分，四五十公分。
1: 哇，有吗？
0: 小心点，有，我感觉。哦，哎，别别，抬手出来了。
1: 对，
0: 不是很大。
1: 小皮皮虾，哇，有。
0: 别这么拿，那么拿容易让它缠到手。
2: 叶清新说，白天退潮的时候，在这片海滩上主要能找到竹蛏、海竹贝、螃蟹等常见的动物。到了晚上退潮的时候，这里又是另外一些动物的天敌。叶清新的家就在离海边不远处的海源村，他邀请我们先去他家做客，等到晚上12点以后再带我们来海边体验一下更有特色的夜捕。
1: 很漂亮，这边日照很充足，整个这个院子阳光特别好。
0: 对。
1: 嗯，像现在这个也是有人在这边住吗？像什么季节的话，人来的会比较多？
0: 主要是夏季，
1: 夏天。
0: 夏天的时候，然后这个放假呀、什么有来旅游的，包括一些这个在北京的亲戚啊，包括这些还有我一些粉丝，特别好的粉丝，就来到这儿啊，然后住一住，在这儿玩上几天。
2: 叶清新告诉我们，他除了直播以外，还将自己的家重新改建，打造成了一个民宿，供自己的粉丝和游客来这里居住。同时在院子的后面，他还特意修建了一个冷库，用来储藏一些品相好的海产品。
1: 哇，
0: 这条带鱼2斤半。
1: 2斤半，
0: 对，
1: 这真是品质不错的带鱼，这么长，而且它这整个这块的就感觉特别肥。
0: 没错，
1: 是吧？
0: 而且北方的带鱼，你看它的肉质是比较厚的，它的宽度不是很宽。你像我们一般说啊，你有几指宽带鱼，几指宽，我们北方鱼啊，一般不说宽度，就说重量，但是你看它的厚度，可
1: 厚了，是特别的厚实。这个吃起来的话，这块如果做这个炸带鱼或红烧带鱼就特别肥美。
2: 晚上12点多，潮水退去之后，我们跟随叶清新来到了一片滩涂。他告诉我们，在这里我们能够找到一种只有晚上才会出来的鱼类，沙逛鱼。
0: 你看啊，蚯蚓，我们现在就到了这个位置。这种位置就是特别特别好抓这个夜晚抓这个逛鱼的最好的位置。为什么说呢？它这种水流啊，它这个逛鱼喜欢这种顶着流往上走，然后到这个位置差不多水缓了之后，它就就地啊就匍匐下去了。这种情况我们最好抓。
2: 叶清新告诉我们，捕捞沙逛鱼的方法之所以叫照光鱼，是跟沙光鱼的一种特性有关。只要它们一遇到光，就会匍匐在泥沙之中一动不动。
0: 来，你看蚯蚓，看这儿，看了吗？你一照它就不动了，你能不能抓？看见这个大个了吗？这也叫龙尾鱼，
1: 太大了吧！
0: 顺手要抓头的这个，猛准狠哈！一、二、三，抓到！
1: 走了，
0: 走，你抓住了吗？在这儿。
1: 好，我天哪，好滑！
0: 跑了，
1: 我太紧张了。
0: 我们特别好。

0: 所以说你要看的时候，首先要抓头，不要抓尾巴，因为它身体是粘的，你抓不住它就跑掉了。
1: 特别的滑，从手上一下就过去了。
0: 对，
1: 而且它的
2: 由于第一次抓沙广鱼，我们的记者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眼睁睁地看着这条沙广鱼从手中溜走了。叶青青说，这个地方有很多沙广鱼，可以再继续找一找。
0: 这个叫千人捏，看这个叫千人捏。
1: 千人捏，
0: 你猜它为什么叫千人捏？
1: 为什么？
0: 我给你出一个难题啊，你能把这个它给它用两个手指头捏碎了，或者用这个拳头给它打碎了，
1: 捏它那个壳是吧？
0: 对，你用手捏。
1: 哇，怎么？哇，跟个石子儿一样，
0: 没错，跟石头一样，
1: 所以叫千人捏啊，就是千人捏它都不会碎，
0: 没错。
2: 夜晚的滩涂一片漆黑，借助月光和一盏头灯，我们继续寻找着沙广鱼。

0: 要5.2以上，必须开飞机的眼睛才能看见。赶海对眼睛的要求很高，你看那边有个沙光鱼，看见
1: 吗？哪儿啊？
0: 就在那个贝壳旁边趴着。沙光鱼它的颜色啊，基本上跟沙的颜色差不多，
1: 和沙的颜色几乎一样。啊，这只好大呀！
0: 慢点，这只还很大。
1: 哇，这只好大哇！
2: 沙光鱼是一种广泛分布于中国沿海地区的鱼类，它的皮肤呈灰色，腹部为黄色，因为它的头大而扁，有些像淡水中的鲶鱼，所以在很多地方它也被叫做海鲶鱼。
3: 你们拍拍它的，
1: 你抓吧，我怕它跑了。
0: 你帮我拿着。
1: 它是那种头特别大，
0: 没错没错，
1: 头很胖。然后
0: 它抓的时候，你包括你钓鱼抄鱼，一定是抄头，不能抓尾巴。首先它很滑，你一使劲儿它就跑掉了。然后其次呢，你一抓尾巴，它细呀，它像一个炮弹一样，就滋溜滑掉了。所以说抄鱼也好，抓鱼也好，一定是抓头，知道吗？因为它这眼睛很好使。你要稳准狠，看住了，然后吓掉了是吧？看，这就抓掉了，这只大吧？看，
1: 哇，好大这只！
0: 这个抓的时候不要担心让它跑啊，一定要抓住。你像我们小时候钓完了之后就掐哪儿，再教你一个哈，这种鱼容易跑，然后又它要跑。所以说防止它跑，我就给它先给它捏住了哈。
1: 捏它的
0: 腮，抓住腮，你看把它嘴一捏开，它就跑不了了。好吧，来，我们给它入口，不错不错啊，我们继续。
4: 没错没错。
2: 在短短2个小时的时间里，虽然收获不是太多，但是伴随着清凉的海风，也让我们体验了生活在日照海边的人们独有的生活乐趣。和渔民去深海捕鱼，感受出海的艰辛和收获的喜悦。
1: 再看，网带着铁链一直往下走，这一片全都是我们下的网。
2: 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海逐浪，丰饶海滨正在播出。山东省东南部黄海之滨的日照，海洋渔业是当地传统的支柱产业之一。我们前往日照黄海中心渔港，准备跟随当地的渔民一起出海，感受渔民们的耕海生活。在渔港的岸边，
1: 你好，张船长，
2: 我们找到了船长。
1: 哎呦，这已经是在忙活上了啊！今天是两个船一起出海。
5: 对呀，对呀。哦。
2: 张高宗说，现在日照出海捕捞一般采用两种方式，一种是单拖船，就是将一个带状的渔网拴在渔船的尾部，通过拖行从海底兜网渔类。而为了能够获得更好的收成，不少渔船会采用协作的方式。张高宗采用的就是两艘船并排拖网的方式，这种合作的模式可以增大捕捞的面积，从而提升捕捞量。在两艘渔船分别做完检查以后，一辆装满了冰块的卡车来到了岸边，加冰也是出海前的最后一道工序。
1: 这一趟行程要加几车这样的冰啊？
5: 5艘船8车，2艘船16车。
1: 哇，这是多长时间的一个补给？
5: 10天左右。
1: 哦，哇，好壮观！它是抱到那个冰槽里面吗？那个叫什么冷库吗？
5: 保鲜仓啊，
1: 保鲜仓，
5: 哎，冷库货吧，上了以后啊，放在保鲜仓里，保鲜以后啊，回来就热了，热了就保鲜，就尽量没打。
1: 这个仓有多大呀？回来我们如果拉满了的话，是多少斤鱼啊？
5: 大约9万斤左右。
1: 9万斤。
2: 张高宗说，每次出海，他都会到距离渔港几十海里外的海域。有时为了能够捕捞更多的海货，他们经常要在海上停留10天左右，所以每次出发前都要尽可能储备足够的物资。而除了要加装保鲜用的冰块之外，食物、淡水以及一些生活用品也都是必不可少的。
1: 像今天这样的海风出海了的话，它这个浪会很大吗？我们在上面会晕船吗？
5: 晕船肯定的。啊，
1: 肯定的呀，肯定会晕船。
5: 肯定。
1: 为什么您这么肯定？
5: 一般我们老船长时间长不出海，肯定也是晕船。
1: 您老船长也有晕船的时候啊？
5: 对对对，叫熟晕。
1: 熟晕。这是什么叫熟晕？
5: 慢慢的适合以后吧，适合它的环境以后，它就不晕了。
1: 那您有克服晕船的办法吗？
5: 有，忍，就是忍
1: 着是吧？

0: 跟随张高宗登上了他的渔船，渔船的驾驶室并不算很大，只能容纳两三个人正常活动。驾驶台上安装有各种仪器，而环绕驾驶舱半圈的窗户也可以让驾驶者能够更大范围地观察船只四周的情况。中午12点，伴随着蒙蒙细雨，我们带着喜悦和期待的心情开始出海。渔船所在的北纬35度附近，不仅是中国北方地区和南方地区的分界线，同时也是亚热带季风气候与温带季风气候的分界线。这里不仅气候条件好，水质优良，生物饵料丰富，同时也是5月到10月份鱼类洄游产卵的理想海域。渔船行驶了1个半小时，海上的风浪开始变得越来越大，逆浪而行，船头随着一道道海浪的袭来开始上下起伏，船身也左右摇摆不定，想要站稳都变得十分困难。
1: 哎呀，我们上船之前呀，船长跟我们说晕车是肯定的，所以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哎呀，但是晕车这个感觉确实不是特别好受，但是这个应该是每一个水手必须要经历过的一个阶段。我们今天哎呦，这么近距离的感受了他们这个生活，觉得这些水手们其实挺勇敢的，都挺棒的。
0: 翻滚的海浪拍打着船身，船舱变得愈发颠簸，摄制组几乎每个人都开始头晕恶心，这种难受的感觉很快代替了我们刚刚上船时的兴奋和欣喜，时间开始变得难熬起来。就在这时，我们发现之前还跟在后面的那艘渔船开始加大马力，逐渐向我们靠拢。
1: 现在我们第二条船已经在靠近我们这条大船了，就是要配合着一起把这个网给勾起来，这样它的那个口比较宽敞，我们在船行的5个小时过程当中就可以捕捞上来比较多的鱼。
0: 张高宗告诉我们，因为出发时渔网放在了另外一艘船上，要想实现脱网捕捞，另一艘船上的船员要将拴渔网的缆绳抛过来。
1: 对面的水手啊，在试着抛一个缆绳一样的东西到我们这个船上，然后我们这边的这个水手进行对接，但是第一次失败了，还要再抛第二次啊。
0: 由于海上的风浪很大，再加上船身不停地摇摆，所以第一次抛绳并没有成功。船员告诉我们，因为两艘船不能长时间靠在一起，这样很容易发生事故，所以这个环节必须迅速完成。很快，另一艘渔船又重新向我们靠近，因为这次离得很近，所以缆绳轻松地被接到。在拿到缆绳后，船员快速地将缆绳固定在了船尾，直到这时，捕捞前的所有准备工作都已就绪。
1: 网带着铁链一起往下走，这一片全都是我们下的网。在这个下网之前呀，船长会鸣三声笛，示意这个船水手们可以往下下网了。我问这个船长啊，说现在这个网大概有1000多斤重，还是挺大的一个网。
0: 铁链拉扯着浮漂迅速向海中滑动，很快在水手们的齐心协力下，两艘渔船被一张渔网连接在了一起，渔网就拖在两条船之间。从这一刻开始，两条船必须要始终保持相同的速度和固定的间距，这就需要两条船之间默契的配合。所以行程中，两艘渔船的船长必须时刻保持清醒，不能有片刻休息，就连吃饭喝水都不能离开座位，因为稍有不慎，两条渔船的航线就会发生变形，这样极有可能会造成渔网的脱落，让这次捕捞前功尽弃。经过了4个多小时的航行，此时外面的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来，

0: 各自找了地方休息。驾驶室内只有船长一个人还在室中坚守着岗位。
1: 那我们船行大概四个半小时之后，现在在收网了。能看到收网的时候，这些水手们全都卯足了全劲儿在拉这个网。我们撒网的时候，这个过程很快，大概十多分钟就结束了。但是收网，船长告诉我们要一个小时的这个样子，所以我们还挺期待的，不知道今天的第一网能是什么样的一个收成。
0: 通过船上的滑轮吊索，渔网被拉到了船的左侧。在船员们的齐心协力下，满满一大网的鱼被拉出了海面。当渔网打开的一瞬间，我们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渔船的甲板上瞬间变得银光闪闪。
1: 哇，满满一箱各种各样的鱼，怎么样啊？这一箱的这个收获，这一网的
2: 还行吧？
1: 还行。这是多少斤啊？能看出来吗？
2: 3000来斤。
1: 啊，3000来斤。哇，这个数字我感觉还挺多的。对于你们来讲，以往的经验来说，这个收成是属于什么程度啊？
2: 一拿清楚吧。
1: 一般。多的时候能有多少呀？
2: 那不好说，哎，说啊，你霸气。
1: 这种鱼是什么鱼呀？
2: 鲅鱼。
1: 鲅鱼。哇，好新鲜呀！它身上的这个鳞片是银光闪闪的，好漂亮。
0: 此时，并排的另一艘船也靠拢过来，船员们熟练地从船舷上翻越过来，帮助大家一起分拣这满满的收获。
1: 大概有几种样子呀？咱们这一网捞上来的。
2: 草鱼、鲅鱼，就这6种鱼。
1: 这个大的是什么呀，大哥？
2: 这是鲅鱼，这是大
1: 鱼。大鲅鱼，哇，这个大鲅鱼大，这个应该有个米多长，我觉得是吧？
2: 有5-6斤。
1: 5-6斤，呵，太棒了。这边每一次捞都是这些鱼种一堆品种吗？
2: 这没怎么，
1: 差不多都是这3种是吗？
0: 船员告诉我们，在日照海域常见的鱼类主要有带鱼、鲅鱼、鲳鱼、鲽鱼等。随着另一艘渔船逐渐与我们拉开距离，第二轮拉网又开始了。接下来的时间虽然依旧漫长，但是却因为第一网的收获，也让整个船上的氛围都变得活跃起来。这次除了捕捞到鲳鱼、鲅鱼和带鱼之外，还有数量不多的螃蟹。张高宗让厨师将这些螃蟹煮熟来犒劳大家。而刚刚经历过挂网后，一直处于紧张状态的他，此时也终于可以塌下心来，吃上几只螃蟹当作夜宵。等船员们把第一网收获的鱼都分好类，码上冰，整整齐齐地排放好，第二网又要起网了。经过一夜的紧张作业，凌晨5点，张高宗决定开始返航。他告诉我们，另外一艘渔船捕捞的鱼和他的一样，也都是鲳鱼、鲅鱼和带鱼，但是

0: 这另一艘渔船逐渐与我们拉开距离，第二轮拉网又开始了。接下来的时间虽然依旧漫长，但是却因为第一网的收获，也让整个船上的氛围都变得活跃起来。这次除了持续提供丰富食物的蓝色粮仓，而刚刚经历过挂网后一直处于紧张状态的他，此时也终于可以塌下心来，吃上几只螃蟹当作夜宵。等船员们把第一网收获的鱼都分好类，码上冰，整整齐齐地排放好，第二网又要起网了。经过一夜的紧张作业，凌晨五点，张高宗决定开始返航。他告诉我们，另外一艘渔船捕捞的鱼和他的一样，也都是鲳鱼、鲅鱼和带鱼，但是数量却要多很多，约8000斤。
1: 现在是早上的7点钟，从我们昨天出发到现在已经接近17个小时了，我们这一趟出海的行程也即将结束。在这个时间里面，船上的船员、水手、船长几乎都没有休息，全程都是在工作的，他们真的很辛苦。而对于我们摄制组来说呢，这一趟出海也是带来了不小的挑战。海上的这个波浪带来晕眩的这个感觉也确实是非常的难受，但是呢，我们除了感觉到辛苦和狼狈之外，更多的是收获的喜悦。当这个满满的海货铺满船舱的时候，感觉还是很激动。

0: 播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1: 芝麻你干嘛嘞？
2: 喂，
3: 没目的呢们。
2: I'm doing good。
1: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1: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记者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获悉，中国今年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目前已基本下达完毕。中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7月3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同比增长 6.2%， 占 GDP 的比重达 18.39%， 比上年提高 0.38 个百分点。今年以来，中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高速增长，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今年上半年，中国用于 AI 算力建设的光通信设备、激光收发模块和集成电路出口同比分别增长 22.3% 和 88.7%， 服务智能驾驶领域的激光测距雷达出口增长 58.3%， 3D 打印机出口增长 109.3%。记者从中国国家能源局获悉，截至今年6月底，中国已建成投运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达1.53亿千瓦，同比增长 61%。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7月31号对外发布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这份规划提出，中国要深入实施工业领域碳达峰行动，提升产业绿色价值创造能力，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提升绿色低碳科技创新能力，提升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发展能力，健全工业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健全绿色制造和服务体系。中国自然资源部近日修订印发《临时用海管理办法》，首次提出通过差异化的管理方式匹配不同类型临时用海需求，并简化了审批流程，进一步规范各类临时用海活动。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第18届中国春苗行动
4: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6: 分享南海每一刻。各位好，这里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表示，全面销毁日一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中国海军舰艇编队将访问印度尼西亚。南海超话，本期南海超话我们将关注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合作的相关内容。
1: 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
6: 进入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月3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表示，全面销毁日一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7月30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签署27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回应相关提问时指出，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

0: 期。日益化武处置进程严重滞后，日益化武的安全隐患持续存在。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全面忠实履行公约和中日政府备忘录规定的责任义务，尽快提供有效埋藏线索信息，加快日益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益化武毒害，还中国人民以净土。
1: 7月30号下午，中国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兵大校发布消息，8月初应印度尼西亚海军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戚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将赴印度尼西亚泗水访问。近年来，中印尼两国海军不断拓展联合演练、舰艇互防等合作，推动两军关系走深走实。7月30号，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菲律宾举行首映式。据悉，该片将于8月12号起在菲律宾影院上映。日前，《给阿嬷的情书》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多个海外院线市场。其中，新加坡首映的潮汕方言版场次开票1.5小时便迅速售罄，掀起海外华人观影热潮，斩获当地年度亚洲电影票房冠军。目前影片海外票房持续稳步上涨，让本土温情故事成功走向世界舞台。缅甸青年龙威是云南省南亚东南亚区域国际传播中心的外籍专家，这些年他走访中国各地，尤其见证了西部地区的发展成就，感受到中缅两国各领域交流的活力与成果。在他看来，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发展的重要密码。有关他与中国的故事，来听总台记者陈红艳、徐小龙的报道。
2: 龙威2010年来到中国，在中央民族大学攻读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学位和汉语博士学位。2023年加入云南省南亚东南亚区域国际传播中心，参与面向缅甸读者的《吉祥》杂志的翻译、编辑与审校工作。利用社交媒体向受众分享中国文化与缅甸风情。
3: 中国和缅甸的这个交流第一线就在云南啊，你的很多项目啊，或者是你做的很多内容，你就会能看到这个它的落地，能做的事情也比较多一点。因为尤其是现在中国的发展很好嘛，我可以向我们缅甸的民众给他们展现一些中国的他们看不到的一些东西，以我自己的视角去给大家介绍一些中国是什么样的。
2: 在日常工作中，龙威越来越能感受到近年来中缅农业和科技等领域的务实合作，以及在人才培养、技术交流等方面的合作成果。
3: 缅甸的这个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就是想学中国的各种技术，比如说你农业也好，工业也好，都想学这方面的技术。中国这边呢，这个教育水平很高，这个尤其是这种高尖端的这种技术的话，可能会这边会教育方面可能更好一点，然后呢大家又愿意来这边学习。
2: 多年来作为长期在中国学习生活工作的外籍友人，龙威亲眼见证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
3: 这中国共产党把民众放在第一位，就以人民为本，为人民服务，这个就是做得很好。我2019年快毕业的时候的那个中国的发展不一样的，就完全就是颠覆的那种感觉。刚开始来的时候你还得拿着钱包呢，现在你拿着手机就可以逛了。还有这个去酒店的时候，有时候点个外卖什么，然后人家酒店给送上来的时候就是用那个小机器人给送上来，然后大家都想去看一下他怎么上的电梯，怎么摁的电梯。

0: 尤其是现在中国的发展很好嘛，我可以向我们缅甸的民众给他们展现一些中国的他们看不到的一些东西。以我自己第一天晚上吃完饭，我就带着他们去逛，他们回来哇，他们说这边好干净啊，我说确实是，就这边对这种环境保护还有一个这个整洁都是比较重视的。
1: 当龙威带着缅甸代表团参观云南农村时，他们起初不敢相信眼前设施完善、道路整洁、房屋美观的地方竟是农村，这里的整体环境颠覆了他们对农村的传统认知，而这真是中国乡村振兴的显著成果。
0: 我个人觉得啊，云南这边农村发展做得很好，然后我们上次带着这些缅甸的这个代表团去看一些这种农村发展的时候，

0: 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项目正在缅甸结出实实在在的果实，道路、桥梁和电网等基建工程不仅为当地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改善了民众生活，也在更深层次上助力缅甸未来发展。这些项目呢，是真的是很切实的落地到各个地区的，比如说在缅甸有很多这个跟中国合作的很多项目，那这些也都是 提升了缅甸当地人的这个生活水平，中国目前对周边国家，尤其是这个南亚、东南亚国家的这个影响力是多大的？很多项目，它不仅仅是说表面上，它是未来几十年，甚至100年的这种影响都会有。
1: 总台记者陈红艳、徐小龙，云南昆明报道。
2: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下面进入超话时间。7月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时说，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 一年前的构想已经转化为实际成果，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去年夏天，中国政府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得到多方支持。一年来，中国加紧筹建，7月16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 29个国家代表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其中印度尼西亚、柬埔寨等东盟国家位列其中。那么，中国和东盟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整体进展如何？随着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持续运转，不断扩容，未来中国和东盟人工智能合作将会给东盟区域经济、双边产业发展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利好？ 本期节目邀请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副院长张力进行解读，来听详细内容。张老师好，近期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是在上海举行，有29个国家成为了创始成员。那么首先，想请教一下张老师，您认为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意义和影响都有哪些？
3: 我觉得此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的成立啊，可以概括为是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三次跃升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意义。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成立啊，使得从这种人工智能的理念倡议啊，跃升成为了一种常设机制。我们都知道，世界这个人工智能合作组织 协定啊，明确该总组织这个总部设在上海，是一个独立的政府间的国际组织。这也意味着人工智能合作啊，开始从那种会议对话，慢慢的走向了规则协调、能力建设和项目实施。那么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啊，我觉得是从少数技术强国主导跃升为全球南方共同参与。 我们可以看到，东盟的国家啊，就非常积极啊，愿意加入到这个世界人工合作组织当中。这也体现了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啊，使得更多的全球南方国家不再只是人工智能技术标准或者产品的一种被动接受者，而能够更一同参与到这种人工智能合作的重大议程设计之中。我觉得第三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啊， 它使得从这种单纯的讨论分析啊，跃升为这个发展和安全并重。那么，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成立啊，它既关注算法安全，也关注算力、人才应用啊和这种数字鸿沟的这样一种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啊，对于这个三个方面啊，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2: 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在29个创始成员当中，有来自印度尼西亚、老挝、缅甸、柬埔寨等东盟国家也是位列其中。那么，张老师，您刚才也提到了他们的参与性和积极性是非常高的，所以想请教您，为什么他们参与的热情会这么的高，愿意主动加入这个组织？
3: 就是从非常务实的发展的方向来做出这样的一种选择。

0: 责的，都非常希望在新一轮的科技革命之中啊，借助这种国际平台获得更多的技术合作、人才培养、产业投资和规则参与的这样一种机会啊。例如，我们可以看到印度尼西亚就明确地提出啊，希望通过创始成员身份，参与塑造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啊，并为本国初创企业和一些中小微企业啊创造更多的机会。当然，其他的参加的东盟国家也是有类似的一些初衷和想法。所以啊，我认为这种创始席位的价值啊，不只是说是坐进了这个组织的会场，更是提前了坐到了这种人工智能治理规则制定的这种桌前。
1: 那么目前中国和东盟在人工智能领域上的合作，它整体的进展又是怎样的一个发展情况呢？
0: 这个我们可以看到，总体来说，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合作啊，已经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发展了，可以说是从早期的单项技术交流，慢慢的走向了这种机制、平台和应用的相互支撑的新阶段。我们也可以从三个方面啊来看，第一个，顶层设计更加清晰。我们可以看到，之前中国和东盟发布了一项非常重要的这种文件，叫《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动计划2026到2030》。其中啊就把人工智能治理对话列为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其中就关系到中国东盟的人工智能治理的推动、技术的研究、能力建设，以及数字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啊，等等，都写入了这项非常重要的计划之中。那么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东盟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平台建设啊，也明显的加快。例如今年5月啊，中国东盟的这个人工智能产业创新中心啊，就在北京成立，而且重点强调连接政府、企业、科研机构以及这种行业协会。那么东盟呢，也在推进人工智能的这种安全网络，并计划通过监管沙盒来开展模型合规的这样一种测试。第三个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东盟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应用场景啊，也不断的增多了。比如说啊，中国东盟在人工智能的合作已经进入了农业质检、智能制造、港口物流、医疗、交通和教育等等诸多领域。我们可以说啊，中国和东盟在人工智能领域合作啊的四梁八柱啊，已经立起来了。
1: 那么，相比于其他的国际技术的合作，中国和东盟在人工智能的合作上有哪些突出的优势？同时，我们也看到当前的整个国际形势是非常复杂多变的，所以这样的一个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又会给双方的合作带来哪些不确定性呢？
0: 我觉得中国和东盟开展人工智能啊，有其独特性和特殊性。它的优势啊，可以概括为三个字，一个是近，第二个是全，第三个是实。那么近是指什么呢？就是中国和东盟在人工智能合作中啊，具有地理相邻、市场相通、产业链相邻、合作成。

0: 多语言啊，多文化啊，多层次市场，中国东盟的这个人工智能产业创新，那么双方啊互补性就非常的强，多层次市场啊和丰富的这种产业场景，那么双方啊互补性就非常的强，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全面的一种合作的这种基础和规模。第三个方面是实，就是双方的这种合作啊，不只是说在讨论前沿模型一种理论或者说研究的探讨，而是直接去服务于农业、防灾、医疗、制造、物流和中小微企业等等，是非常具有特色的。但是啊，我们也要看到，这个人工智能在全球的发展中啊，它是一个非常热门和新兴的领域，也受到了这种复杂的国际局势的这种冲击。其中啊，也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吧，对中国和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第一个，我觉得双方在合作中啊，肯定还是会面临芯片呀、算力啊、关键软件啊，受到地缘政治和出口限制的这个干扰。这个我们都已经非常了解了，对吧？第二个是各国在这个数据跨境、隐私保护和算法责任方面的规则是不同的。那么未来，中国和东盟怎么去协调，怎么去统一？第三个方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东盟是一个国家内部本身的这个数字基础啊和人才能力差距也是非常大的。那么他们是内部又是如何去提高自身的这种人工智能的水平，以及进一步加强跟中国的合作？这个可能也是未来面临的一个挑战。那么第四个呢，我们还是要看到，包括中国和东盟人工智能在内的，都会受到这种深度伪造、网络攻击，乃至这个就业调整啊，以及数据中心高耗能的这些这种影响，然后形成这种新的这种治理的压力。
1: 人工智能确实是一个热门，而且是一个新兴的领域，它自身就存在着很多的不确定性，当然也拥有着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所以面对这样的不确定性，还有可能性，以及刚才我们谈到的外部环境的潜在风险，中国和东盟可以通过哪些方式来推动双方人工智能的合作更好的落地、走深、走实？
0: 我觉得面对诸多的这种不确定性和风险性，我觉得中国和东盟可以抓住四个共同吧。第一个是中国和东盟共同定规则，就是推动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同中国东盟数字部长会议，还有东盟人工智能安全网络来相互连接，然后一起来探索这种跨境监管沙盒，对模型安全、数据合规和认证评估的一种先行先试。第二个，我觉得可以共同的去做项目。中国和东盟可以优先选择一些灾害预警啊、智慧农业啊、基层医疗、港口物流和比如说中小微企业等一些小而美、见效快的应用场景，去共同的做，让企业和民众尽早看到这种人工智能可以带来的收益。第三个，我觉得可以共同的建能力。比如说，我们可以关注到，在此次这个组织成立的过程中啊，可以用好我们中方宣布的未来5年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的名额，以及面向东盟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等这种重大的举措，来共同推进数字学院呀、联合实验室啊、多语种数据集啊和低成本可复制大模型的一种建设。那么第四个方面呢，我觉得中国和东盟啊可以共同担风险，就是把网络安全、隐私保护、知识产权以及算法审计和绿色用能嵌入到项目的这种全生命周期。同时啊，我们一定要坚持啊，以东盟中心这个地位，尊重各国的这种自主选择。那最终呢，才能使得中国与东盟人工智能合作啊，不仅仅能够实现这种算力的连接，更加能实现规则的对接，还有人才的连接，最终推动民生的这种高质量发展。
1: 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呢，是刚刚成立，随着未来持续的运转和不断的扩容，这样一个组织，未来会给中国和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带来哪一些优势？会给这个东盟区域经济以及双边产业的发展，又会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利好呢？
0: 我觉得未来中国和东盟这种人工智能合作啊，将会给 东门区域经济

0: 只做这种技术和设备的购买者，那么他们还可以在数据服务啊、模型适配、系统集成、绿色数据中心和数字内容等环节，来培育一些新产业啊、新企业啊和新岗位。那么中国企业呢，也能在多语种和以及多场景市场中啊，不断提升自己的国际化能力。第三重呢是普惠红利的这种利好。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人工智能可以明显降低翻译啊、营销、客服，还有例如合规啊、融资等等的这种门槛，让更多啊中小微企业加入到这种庞大的区域市场之中，也能让偏远地区啊获得更好的这种教育、医疗和灾害的预警服务。那么第四重重大的利好呢是治理红利的利好。那么，东盟国家呢，能通过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啊和东盟的这种自身机制啊，可以充分的参与到人工智能的全球规则的制定之中啊。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根据东盟秘书处啊这个援引相关的这种研究测算，人工智能大概到2030年啊，可能会为东盟带来近1万亿美元的这种经济增量。当然这不是自动兑现的一种红利啊，当然还取决于这种本身的基础设施、人才培养和治理能力。但总体来说，合作的目标是不仅让东盟做技术消费者，更使其成为这种共同的研发者、共同的生产者和共同的治理者。
1: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2: 从耳边
1: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1: 分享南海每一刻。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稍后南海圆桌派之全景南海，您将会听到武义大学侨乡文化与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刘静教授讲述一纸侨批背后的家国情长。
4: 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5: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

0: 的画面，叫大家。
1: 所以说，在这种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0: 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黄海北部、南海中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南海北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其中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一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4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0.6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0.4米，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4米，阴有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0.5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2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

0: 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你好，我是胡山，欢迎你的关注。前不久，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温暖热播，让尘封百年的乔批再度走入大众视野。一纸薄薄的海外家书，承载着华侨跨洋的思念与牵挂，也让更多朋友读懂了乔批背后厚重的侨乡历史与家国情怀。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武义大学侨乡文化与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刘进教授。刘教授呢，是长期深耕侨批研究，同时作为侨批申遗的核心参与者，他的多项学术成果也是成为了这一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重要的创作依据，可以说为荧幕温情故事筑牢了真实的历史根基。可能在此刻你的眼中，乔批是温柔的家书，但在学者的眼中，它更是记录时代的珍贵档案。里面藏着近代移民法治案例、中西交融的婚恋观念，还有华侨含蓄又赤诚的家庭担当与家国初心。那马上就让我们跟随刘教授跳出电影情景，一起来解锁乔批不为人知的故事。刘教授您好。
1: 你好，
0: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前不久那部热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播出之后呢，据说您出门别人都不

0: 不介绍您是研究乔批的了，而是说您是研究阿摩情书的，是吗？
1: 确实跟您说啊，我是来到这个武义大学是20多年了，来了以后一直确实是在做乔批的研究。因为我博士学的专业是中国近现代史，那么我们研究历史就是根据史料。在武义大学呢，它是一个著名的侨乡嘛，江门。所以我来了以后就主要是做乔批的研究。这次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火了之后，确实是给人感觉就是带来了一些意料之外的一些效果。比如说我要去跟同事们参加一个学术会或者是一个论证会，我的同事就跟我开玩笑，他就管我叫什么呢，情书专家。另外呢是这样，好多单位不是组织集体观看电影吗？所以呢有些单位呢，他为了这个达到更加的观影效果，就是在开映前就跟博物馆合作，在影院门口摆一些乔批的食物，
0: 让他们提前对乔批有所了解啊。
1: 对对，是这样子的。完了以后呢，观众留在那个现场就跟我做乔批研究的进行对话嘛。因为这个电影毕竟是切入了一个乔批的一个角度，从夫妻之间的这个国外国内的通信的这个故事开始的。实际上乔批的内容远远比这个电影表现的比较多元一些啊。就这次我们在汕头召开的那个国家档案局主办的那个会议啊，导演南鸿生也发表了个视频致辞，他也表达了这个意思。乔批里面有很多很多故事，还可以拍很多很多类似这个给阿嬷的情书这样一个电影。那比如说有什么呢，乔批火了以后，那些法官们在开这个专业研讨会的时候，有人就邀请我上台讲乔批中的法治文化。
0: 法治文化，
1: 那我还真的我还真的在乔批里面能找到法治的影子。我讲了以后说实话，是这场会议当中最亮色的。他没想到乔批里面还有法治文化。你比如说我们江门武义的乔批很多谈到移民，美国的移民法律怎么样移民到美国去谋生，那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美国的移民政策的问题。那我就举到了一个例子，1898年一个在美国出生的一个华人，他在身份上他是美国人，当时中国是实行双重国籍，他也是中国人，他回到他家乡台山以后再返回美国的时候，美国移民局拒绝他入境，他这就是叫著名的黄金德案。黄色的黄，金子的金，道德的德。那么黄金德就在美国的华侨华人社团呀支持下就打官司，一直打到美国的最高法院，最后判定黄金德胜诉。那这个事情它不仅仅是一个黄金德个人的这个政治权利，实际上对同样出生在美国的其他的具有美国国籍的这样一些华人也是一个政治权利得到维护。除了华人，在美国出生的欧洲人，拉美人，他如果有美国的身份，就是这一个判例也是维护了他们的政治权利。我记得去年特朗普总统上任了以后，过了几天，美国的 CNN 在头版网站就以黄金德案例来介绍这个特朗普的移民政策。这就说明100年前的我们乔批里面经常表现的涉及移民事件的这个法律啊，其实在乔批里面都是很普遍存在的。我只是举了一个例子。前不久我们江门市的司法系统主要是检察院，开了一个这个有关地理标志产品的这样一个会议，他也邀请我就是讲乔批里面的这个美食这方面的，

0: 己有成就，因为我到五一大学来了以后做侨乡文化与遗产研究啊，这里面包括侨批研究，我们认为我们的研究成果就是要为社会做贡献。但我是觉得我们做的这个研究变成了博物馆，变成了纪录片里面的故事，变成了这个海外华裔寻根离不开的这样一些成果。那我自己觉得心里很开心啊，
1: 就是你刚刚您说到这个成果哈，很多观众其实在看完了这部给阿嬷的情书之后呢，都会在这个片尾看到字幕列出了几项很厚重的学术成果。可能大家不知道啊，这几项成果里面也有着您所在的五一大学团队完成的。就你们的这个学术研究是怎么变成电影里的那一份触动亿万人的情谊内核的呢？您觉得？
0: 这个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因为在电影的片尾啊，第一次我看电影的时候啊，我看到片尾的第一页，它有一个这个学术介绍，就是这个电影它不是很克制吗？它很内敛吗？就讲了一个很平实的一个故事，也没有煽情。但是我就想，他拍这个电影跟我们以前的做侨批的推广宣传有个最大的区别，我们过去只选取侨批中的爱国的、爱乡的这些故事来讲，但是这个电影在整个演绎的过程中，它没有一个场景是与我们自己的国家呀、重大命运有关系的这样一个场景，
1: 没
0: 对
1: 有
0: 吧？
1: 宏大叙事啊，
0: 没有宏大叙事，但是你看到片尾，你马上明白导演的中心目的在哪里。他就讲，侨批，从产生侨批以来，已经有多少万件的这个侨批？抗日战争的时候，华侨给国家捐了多少，对吧？他讲了这么一些例子。最后呢，他提出以上他依据的这些观点和事实，来自于四项成果。那么其中有两项是我们五一大学的，一项是石建平教授主编的《中国侨乡研究论文提要索引》，另一个就是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申遗的那个文本嘛。他当时表述就叫什么呢？在电影里表示叫联合国的一个公告。其实联合国公告什么呢？就是侨批档案入选了世界级遗产，对吧？所以我们感觉还是很自豪。那么这个为什么有必然性呢？因为改革开放以后，在中国的侨乡产生了几所著名的学校，都跟华侨华人有关系，比如说宁波大学，对吧？宁波大学、汕头大学、武义大学，武义大学正是因为华侨倡议。

0: 场景
1: 嗯。
0: 是与我们自己的国家呀重大命运有关系的这样一个场景，
1: 嗯，
0: 对
1: 没有
0: 吧？
1: 宏大叙事啊，
0: 没有宏大叙
1: 嗯，
0: 事，但是你看到的片尾，你马上明白导演的中心目的在哪里。他就讲，桥批，从产生桥批以来，已经有多少万件的那个桥批？抗日战争的时候，华侨给国家军医这个文本委托武义大学牵头来撰写
1: 嗯，哦，嗯。
0: 啊。另外呢，我们在做这个学术研究的时候，桥批是个很重要的一个资料啊，而且我们出了一系列的成果。
1: 是
0: 所以
1: 的，
0: 在这个情况下呢，导演南宏琛他在理解桥批的文化内涵、历史脉络的过程中，他可能参考了大量的文献，但是他认为他最后联合国的一个公告，其实联合国公告什么呢？就是桥批档案入选了世界级遗产，对吧？所以我们感觉还是很自豪。那么这个为什么有必然性呢？因为改革开放以后，在中国的侨乡产生了几所著名的学校，都跟华侨华人有关系，比如说宁波大学，对吧？宁波大学、汕头大学、武义大学，武义大学正是因为华侨倡议而兴办，也因为华侨支持、长期支持而发展起来的嘛。所以，侨字是我们学校的一个文化基因。所以学校呢，还是一直重视这个华侨华人的研究嘛，包括我们武义大学从2000年以来承担了这个开平碉楼与冲烙申遗的这个学术支撑工作啊，有3人还省政府给他记了1等功、2等功，是吧？所以的话呢，桥批呢也是我们在开平碉楼申遗和我们新世纪以来筹建华侨华人博物馆过程中，这个发掘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文物，我们本
1: 那个魂。
0: 我做桥批研究的时候，总想是在转化，比如说拍纪录片，我们支撑央视啊，申遗的过程中，因为我们碉楼申遗写文本比较有经验，所以上级部门就把这个桥批申遗这个文本委托武义大学牵头来撰写啊，另外呢，我们在做这个学术研究的时候，桥批是个很重要的一个资料啊，而且我们出了一系列的成果，
1: 是
0: 所以
1: 的，
0: 在这个情况下呢，导演南宏琛他在理解桥批的文化内涵、历史脉络的过程中，他可能参考了等，就是我看这个电影以后，我感觉这个导演启发意义的嘛，所以我自己觉着吧，导演呢创制了这么一个电影，应该不仅仅是我们武义大学学术研究的贡献，应该是广东府有些电影的凭借，就是说是它是真实的故事，真实的故事不是说它的讲的那些故事是真的发生的，但是那种情景、那种故事在历史时期确确实实都在发生啊，所以我当时是很兴奋、很激动、很激动，记得我给我们的前辈学生介绍这个电影的时候，我是在电话里面介绍的。他就给我介绍，他说："哎，一个潮汕的一个学者说，哎，他还有什么缺点？我不要听。我说，不管他在艺术上还有哪些不完美的地方，我自己觉得我。"
1: 学者刘教授在电影院里看给阿嬷的情书这部戏的时候，有没有哪个瞬间就让您偷偷抹了眼泪？或者说哪一个画面，甚至哪个情节让您瞬间脱口而出？对，这就是桥批，这就是我们研究的那个魂。
0: 我都比如说，我现在突然想起南芝的父亲，南芝的父亲呢，有一个富家人老是给他的这个儿子要说成媳妇嘛。南芝的父亲虽然很穷，他是一个独居老人，他也希望她嫁出去，但是呢，他嫁出去呢，希望是爱他姑娘的，他姑娘也爱的，对
1: 很
0: 吧？
1: 尊重他女儿的这种意志，
0: 他里面说，哎，你如果跟我儿子结婚了，也可以生6、7个孩子。哎，男士的父亲说，那你跟你跟
1: 找一头猪，
0: 找一头猪去结婚。实际上，这个桥批里面确实是有这样的故事的。有个华侨对他的妹妹结婚，他说了一句， 旦夕豪宅，他的原话是旦夕豪。

0: 豪宅，不论贫富，不论远近，都可以嫁给他。如果不是豪宅，哪怕他是有百万家财也都不行，就是非常正确的家庭观和婚姻观。
1: 这个豪宅就是好男人是吧？就对你好的。
0: 对，好青年嘛，好少年嘛，好少年。这个好少年，我自己觉得一个上进，思想品德从政，三观比较端正。当然，这回就是100年前的啊，我是凭记忆在记述。我在给学生讲课的时候，我都会引用他。我说你现在青年人结婚就要一个房子、车子，其实最重要的是你找的那个人是不是跟你三观相合，能不能携手打拼走过一生，而不是房子、车子。那你跟房子、车子过有什么意思呢？一个家里冷冰冰的话，对吧？所以，就是我看到很多细节里面都是令人感动的，特别是我第二次看的时候，很多地方都会让我这个动人，反正就是眼泪
1: 看了
0: 要
1: 好
0: 夺
1: 几
0: 眶而
1: 遍
0: 出。
1: 是吗？那部片子。
0: 对对对对。
1: 那您曾经也是说，乔批呢，其实就是百年来中国人的情书大戏哈。那在您的这个研究经历当中，有没有读过就特别甜，或者是特别特别直白、炙热的这种夫妻情书？
0: 有，就是这个熟人跟陌生啊，他们两个其实是很含蓄。对中国人来说，大多数这个夫妻之间啊，确确实实比较含蓄的。但是因为他们在国外，有些是在欧洲、美洲，有时候是南洋、澳洲，因为他看到的那个国外的那些现代化的一些建设变化啊，确实有些是信写的是很浓烈，比如说我看到很多书信，年轻夫妻，他互相称兄和妹妹，我亲爱的妹妹是这样子的，是这样一个称呼，就是很浓烈。有时候他在信里描述做梦了以后，哎，就是他们之间怎么亲热，其实那些话我都不好意思念出来，对吧？
1: 但是真的很直白，是吗？
0: 对对对，我实际上，这个时候呢，因为长期分离，就感觉见到信就像见到人一样。他就是因为他有文化嘛，所以他可以用文字表达他对妻子或丈夫的那个思念之情。这样的信还是比较多的。比如说，一个丈夫从国外1939年，他写给他的妻子叫冯孝，而冯孝贤妻庄次大建。骑着房为隔别，忽经10余多天之久，甚念，本想早日达至寄归问候，奈因时间不许，已经未从人愿，而今才能抽些空暇时间，来草数字记上，请为笑纳勿怪。回想昔日在闺房中与娇妻并肩而坐，你恩我爱，何等愉快，何等欣慰！而今所谓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之谓也。至于各居一方，每天只有对着那孤影形单的残灯而心叹一下而已。冯妹，吾二人不久亦快相见，请千祈不要挂念，要保重身体为要。哎，这个信还是写的相对比较克制，但是你看到年轻的夫妻之间能够充分表达他对妻子的一个思念嘛？
1: 对，刚刚您说的就是以兄妹相称哈，就像这部电影当中呢，这个木生和舒柔也是吾妻和我夫的这种互称，我觉得这种互称也是拨动了很多观众的心弦哈。而就
0: 是。
1: 像是现实当中这个缠香亲爱前妻，还有我爱妹这样的一些称呼，有没有就是颠覆您过去对清末明初当中的这些夫妻，就我们中国的夫妻含蓄保守的那个印象，有吗？
0: 确确实实，我感觉到就是华侨出国了，或者在中国近代变化过程中，城市里面的青年恋人啊，夫妻啊，他跟我们大规模的长期在这个儒家文化浸润下的这些农村地区和老一代的那些中国人之间， 他表达这个夫妻之间的恩爱情感的啊，他还是有所变化。一方面呢，乔皮中大量的夫妻之间，实际上他只把爱融入对他的一些关心里面去，就具体的这个对身体啊、生活呀、各方面的一个交代里面去，对吧？但是另一方面，确确实实有些年轻的青年恋人啊，他还是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啊，他是比较奔放、比较热烈、比较热烈，有这么一个变化，确确实实突破了我们以前对华侨华人或者传统的中国人啊夫妻之间的这个相处之道的一些认识。
1: 这个有一些例子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吗？
0: 那我再举个例子吧，就是更热烈的这个，有一个丈夫他给妻子写信的时候，他信里面写的就比较热烈。在这个丈夫在美国，这份信我看一下，是1937年的元月25号，他叫爱勋少忠，他的姓叫什么现在不可考，爱勋，他给他的这个妻子写，开头叫央好我亲爱妹见啊，骑着自别妹妹不觉有数年之久。然后他其中就写到，回想我夫妻两人各居一方，遇见不能，遇爱不得，岂不哀哉。然后他就说他看到在美国有一对夫妻团聚了，他就非常非常羡慕啊，这个是比较就是现代的嘛啊。但另外一方面呢，实际上传统的啊，我自觉着啊，也是很值得敬佩的。比如说有一个菲律宾的华侨，叫谭一慈，他大概是1930年代还是1940年代，他写信给他的妻子，他的妻子叫李佩华，他对妻子的爱，他没有一个媚啊、爱呀、这些，就他讲了一个事，就是他的妻子不知道为什么牙

0: 你千万不要舍不得钱，你一定要包一个金牙，而且是足金的牙。我给你寄钱，你来做这个事，千万不要包个铜牙。铜牙的话，应该是不好嘛啊。就是他这种很具体的，就是说愿意付出，就是他外面挣钱很辛苦，但是跟家人花的时候，他非常舍得，非常愿意付出。我觉得这样的是，更多的是这样子的，就像木生跟舒柔这样一个夫妻啊。
1: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正如刘教授所说，像这种含蓄的全篇不提一个爱字的侨评内容，却能够让我们深深地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谊。相信这样的侨评内容还有很多很多，那就让我们在之后的全景南海节目当中请刘教授跟大家继续分享。今天要非常感谢来自武义大学侨乡文化与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刘进教授的分享，谢谢您。也要感谢此刻还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云听 APP， 搜索南海圆桌派进行节目回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0: 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精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17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7月3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 7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2%， 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 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2025年中国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 同比增长6.2%， 占GDP的比重达18.39%， 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 今年以来，中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高速增长，贸易规模不断扩大。 今年上半年，中国用于AI算力建设的光通信设备、激光收发模块和集成电路出口 同比分别增长22.3%和88.7%， 服务智能驾驶领域的激光测距雷达出口增长58.3%， 3D打印机出口增长109.3%。 记者从中国国家能源局获悉， 截至今年6月底， 中国已建成投运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达1.53亿千瓦， 同比增长61%。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7月31号 对外发布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 这份规划提出中国要深入实施工业领域碳达峰行动，提升产业绿色价值创造能力，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提升绿色低碳科技创新能力，提升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发展能力，健全工业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健全绿色制造和服务体系。 中国自然资源部近日修订印发临时用海管理办法，首次提出通过差异化的管理方式匹配不同类型临时用海需求，并简化了审批流程，进一步规范各类临时用海活动。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 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本期节目为您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国宝发现》节目，探源中华文明，破译历史密码，让我们行走在历史的百科书中。

0: 这是一张拍摄于1971年的老照片，照片里的中国工人名叫杨永富，他的左边是坦桑尼亚工人母辛佳。照片中两个人笑容灿烂，但其实就在快门按下的不久前，正在修建的坦赞铁路一段隧道突发险情，杨永富被困，是母辛佳用双臂死死顶住了摇摇欲坠的巨石。是什么让母辛佳不顾自己的生命，又是什么能让不同大陆不同肤色的两个人在异国的深山隧道里成为托付生死的兄弟？
1: 答案就写在照片中那一张张笑脸里，一个个期待的眼神中。1976年坦赞铁路通车，对坦赞两国人民而言，这不只是一条铁路，而是他们冲破殖民枷锁、守护经济命脉与民族独立的自由之路，承载着他们摆脱孤立、走向自主的命运转折。中非开启外交关系以来，中国同广大非洲国家在争取民族独立的事业中并肩战斗，双方始终同呼吸、共命运、齐发展。坦赞铁路就是中非友谊最具代表性的工程之一。中国先后派遣工程技术人员近50000人次，提供

0: 贷款9.88亿元人民币。在工程修建及后来技术合作过程中，中方有60多人为之献出宝贵生命。所以当隧道险情发生，母亲家舍命守护那位中国工友，既是出于情谊，更是源于对这份跨越山海援助的感激。坦赞铁路的故事要从1965年的那个初春讲起。1965年2月17日，春寒料峭，刘少奇、周恩来、陈毅等中国领导人在北京首都机场等候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的专机。这是尼雷尔首次访华，他这次来访还怀揣着一个请求，希望中国帮助他们修建一项难度极大的工程。而一个月前，心存忐忑的尼雷尔已派人先到中国投石问路。
1: 65年初，在他来之前，先派他的贸易部长巴布，这个人是跟我们很友好的，先到中国来摸摸底，说是尼雷尔总统如果提出啊，你们如果有困难，不要马上立拒绝他，那可以说这是这个事情很大，我们呢，要认真考虑一下的，要使他有台阶下。
0: 尼雷尔总统这个难以开口的请求，就是请求中国援建坦赞铁路。
2: 坦桑尼亚位于非洲东部，濒临印度洋，赞比亚则是内陆国家。这是两国的国旗，可以发现两国的国旗上都有一处区域，它其实是象征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坦桑尼亚蕴藏超过50种矿产，黄金储量位居全球前列，而赞比亚被誉为铜矿之国。然而尽管坐拥如此丰厚的资源，这两个国家却因为长期遭受殖民压迫、交通闭塞和社会动荡而深陷贫困，位列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列。
0: 坦桑尼亚拥有港口，却无铁路通往内陆，赞比亚则是内陆孤岛，铜矿出口只能向南穿越殖民者控制的土地。尼雷尔与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曾达成共识，修建一条两国间的铁路，既可摆脱殖民者的牵制，也能带动坦桑尼亚南部的发展。为此，坦赞两国政府先后向世界银行、英国、美国及苏联求援，却均因种种缘由一一遭到拒绝。这是一份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档案，第6页、第7页清清楚楚地写着，除非有新的更有利的经济数据出现，世界银行也不太可能支持该计划。世界银行1964年得出结论，认为该铁路将耗资约1.62亿美元，并将持续亏损运营至大约1990年。随后，世界银行将其估算上调至3.9亿美元，并否定了铁路方案，倾向于改善公路。这一次屡屡碰壁的尼雷尔将希望寄托于中国，中国会同意尼雷尔的请求吗？就在尼雷尔抵达北京的当天下午，刘少奇、周恩来与他进行了第一次会谈，谈了很久，刘少奇主席仍不见尼雷尔提出修铁路的问题。
3: 刘少奇在晚宴的时候就问他，总统阁下，你有什么想跟我说的没有？那我尼雷尔就说了，我想去说的是，我想提出在坦桑尼亚跟赞比亚修一条铁路，这条铁路会改变我们两国的经济的命运。

0: 尼德尔说，你们不可能设想修成这条铁路有多么重要，它等于爆炸一颗原子弹。而刘少奇立即表态可以考虑。毛泽东曾对尼德尔说，你们有困难，我们也有困难，但是你们的困难和我们的不同，我们宁可自己不修铁路，也要帮你们修这条铁路。
1: 他是抱着忐忑的心情开始接触到中国来啊，来的路上是我陪他来，很忐忑，但是我提的时候心跳得很厉害，不敢出气儿，又碰钉子，没想到我们方面很痛快地答应了，这一块这个什么就落了地了。
0: 1970年10月26日和28日，坦赞铁路奠基典礼分别在铁路起点和终点，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和赞比亚的卡皮里姆波西举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亲自驾驶第一台铲运机为坦赞铁路破土动工。铁路穿越坦赞两国，总长1860.5千米，沿线需要穿越高山、峡谷、原始森林和沼泽地带，施工区域气候恶劣，雨季泥泞，旱季酷热，这些都给施工带来巨大困难。
2: 1973年，新华社记者来到了施工现场，这是他看到的一幕。暴雨倾盆，大型机械完全派不上用场，三国工人依靠人力奋力地拉拽设备，而脚下的积水早就没过了鞋面，他们全身湿透，却难掩工作热情。而这样的时刻在整个坦赞铁路施工过程当中随处可见，这正是坦赞铁路工程人员面对的常态。东非大地上沼泽、高温、蚊虫、野生动物，这些对于当时的工程人员来说都造成了不小的困难，更有人因此牺牲在了铁轨旁。
0: 坦桑尼亚雨季长达半年，连绵大雨汇成一望无际的恐怖沼泽，当地人称之为可怕的坟场，祖祖辈辈无人敢踏足。然而为了工程推进，必须清除线路上的沼泽，中坦两国工程技术人员强忍着沼泽散发的恶臭，站在齐腰甚至齐胸深的烂泥中，奋力割除又高又密的水草，加速污水蒸发。
3: 所以我们到那儿后就感到这个气候啊，这是一个很大问题，就你

0: 任坦赞铁路专家组一大队外事干事的西兆信，对非洲恶劣环境造成的伤亡难以释怀。啊，对外事干事的西兆信，对非洲恶劣环境造成的伤亡难以释怀。
1: 最早的一位呢，是被疯子给蛰死的。在野外作业、吃饭呢，这个一打开这个。

0: 坚守与付出。邯赞铁路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援办度，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工作组可以直接从国外购置大马力机器设备运抵工地。但这些大型机械在非洲很多的地方无法发挥功效。铁路还将穿越有地球伤疤之称的东非大裂谷，谷底多为冲击而成的沼泽湿地，大型机械进不去，工人们就卷起裤腿站在稀泥里，用筐和桶把烂泥抬到干的地方，再用手推车把泥运走。待挖到硬土层时，就要垫上石料，填上干土，加以夯实。无论是恶劣的生态环境，还是艰苦的地质条件，中国援建工人都凭借坚强的意志稳步推进，确保坦赞铁路的工程进度。1975年6月7日，最后一段轨牌落地，坦赞铁路全线贯通。历时5年8个月的修建，坦赞铁路提前1年完工通车。铁路全长1860.5千米，共320座桥、22条隧道和93个车站。1976年，坦赞铁路全线竣工移交。就在坦赞铁路施工期间，非洲30多个国家的官员、工程师、记者来过工地。他们不是来看铁路怎么修的，他们是来看这条路能不能在自己国家也长出来。坦赞铁路是颗种子。坦赞铁路之后，对于非洲来说，中国援助建设的铁路还有很多条。
1: 这条铁路从吉布提港口出发，一路向西爬升，752千米的距离，海拔从接近0米跃升到2500米左右，相当于从海边爬到青藏高原的边缘。这一路要穿过东非大裂谷，地球表面最大的伤疤。裂谷两侧是陡峭的断崖，而裂谷下面是深不见底的沟壑。亚吉铁路横跨东非高原，被誉为新时期的坦赞铁路。而埃塞俄比亚想要拥有这条铁路，由来已久。
0: 埃塞俄比亚虽然地域辽阔，资源丰富，却长期受制于落后的交通状况，因此迫切渴望能拥有一条像坦赞铁路那样的出海通道，将内陆与邻国吉布提的港口紧密连接起来。亚吉铁路从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通往吉布提港，全长约750千米，只是埃塞俄比亚庞大铁路规划中的一条。那么为什么它成了第一个开工建设的项目呢？2010年初，埃塞俄比亚拿出40亿美元全球招标，但很多国家的公司在考察后纷纷选择退出。从海拔近乎0米的吉布提一路爬升到约2400米的亚的斯亚贝巴，途中还要穿过地质复杂的东非大裂谷，当地基础设施几乎为零，再加上埃塞俄比亚贫穷落后，要修建一条750余千米的现代化铁路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善打硬仗的中国工程师留了下来。
1: 坦赞铁路的难是从无到有，那时候

0: 铁路的经验。东非高原与青藏高原虽说隔着山海，但对修铁路的人来说，有些难题是共通的。正是这份在世界屋脊上锤炼出的底气，给了中国工程师远赴非洲的信心。
1: 2010年10月，一批修过青藏铁路的工程师抵达埃塞俄比亚，他们已经做好了吃苦的准备，但到了才发现这里的苦超过了想象。
2: 修建亚吉铁路的时候啊，很多这个技术工人还有建筑工人啊，都是从国内去的啊。马上面临的一个困难就是生活问题啊。当地的这个物质供应啊，各方面都不是特别这个充足。我们的一些食品啊东西都是从国内运过去的。有时候一包方便面都要等一个月啊。
1: 2012年3月，亚吉铁路动工，中国工程师徐州却遇到一件怪事，他管段附近挖不出能用的填料。按理说，铁路修到哪儿，石头就从哪儿挖，全世界修铁路都这么干，但徐州发现，这里挖出来的石头不能用。东非高原火山熔渣到处都是，但火山渣材质松散，用这种东西填路基，火车压上去几天就塌。在空气稀薄、缺少道路的东非高原，他头顶烈日，每天徒步10多千米，对沿线的地表土石进行取样分析。
2: 大概花了3到4个月时间吧，就是哪一种填料有可能作为我们的路基填料，再把它分为A、B、C 3类，可能性最大的分为 A 类，然后重点对 A 类进行研究。
1: 直到有一天，徐州发现把火山渣和当地一种粉沙掺在一起，或许能达到标准。2个多月，上千次试验，终于找到了最佳配比。随后，徐州根据不同原料在铁路沿线的分布距离，不厌其烦地调整配比，既满足了施工要求，又把运输成本降到了最低。能在异国他乡用中国技术改变世界，徐州倍感骄傲。
0: 2018年1月1日，亚吉铁路正式投入商业运营。这是中国在非洲建设的第二条跨国铁路，同时也是中国在非洲建设的第一条跨国电气化铁路。它的建成通车，使两地客货运输由原来的7天一下子缩短到10个小时。这不是简单的复制，而是在坦赞铁路之后，中国人可以在非洲修出更好的铁路的证明。它也因此被称为新时期的坦赞铁路。而在同一片大陆的东边，另一个国家肯尼亚也有着一个铁路的世纪梦。
1: 这条铁路终于实现了肯尼亚人的百年之梦。100年前，英国殖民者修了一条迷轨铁路，那条铁路运的是象牙、咖啡、殖民者的财富，不是肯尼亚人自己的未来。2014年12月，蒙内铁路破土动工，全长约480千米，设计时速120千米。修完之后，从蒙巴萨到内罗毕只需4个半小时。
3: 蒙内铁路也是肯尼亚独立以来第一条建设好的铁路。百年内建设的第一条铁路，因为它是连接内罗毕到蒙巴萨的这样的一条铁路。蒙巴萨是他们最大的一个港口，印度洋边上的港口，所以这个港口啊，就等于相当于门户的作用。
1: 蒙巴萨港素有东非第一大港之称，它是肯尼亚的出海口，也是乌干达、卢旺达等内陆国的海上通道。
4: 蒙内铁路开通之前， 这儿的拥

0: 堵是非常严重的，有时候汽车八天进不了港，船呢，平均时间是五天才能卸完。这时间就是金钱，但是呢，我在这等着，那一点的收入也没有。这是我们三条标轨铁路线，再往远处看到了，大家那就是米轨。
1: 码头旁那条米轨铁路静静躺着，年久失修，基本丧失了一条铁路应有的功能。铁路运不动，货就只能走公路，公路挤，港就堵，打通这条路是肯尼亚的世纪梦。2017年5月31日，蒙内铁路正式通车，一条连接肯尼亚蒙巴萨与内罗毕，采用中国标准建造的标准轨距铁路，成为肯尼亚独立以来最大的基础设施项目。这条铁路早已成为中非友谊与合作的重要象征。

0: 赞铁路、亚吉铁路、蒙内铁路，
1: 这是我们三条标轨铁路线。
0: 中国与非洲两地的友谊，米轨铁路静静躺着，年久失修，基本丧失了一条铁路应有的功能。铁路运不动，货就只能走公路，公路挤，港就堵。打通这条路是肯尼亚的世纪梦。2017年5月31日，蒙内铁路。
2: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
0: 一切的利益纽带，还有我们各自的梦想。中非风雨同舟，携手前行，
2: 航程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黄海北部、南海中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南海北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其中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1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4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0.6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0.4米，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4米，阴有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0.5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2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

收听平常记录。本期节目为您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国宝发现节目，探源中华文明，破译历史密码，让我们行走在历史的百科书中。

0: 1962年12月，北京后海北岸的一座普通砖瓦大院，是当时中国卫生部的办公地点。卫生部办公厅对外联络室工作人员钱军奇收到了一份特殊的信函。
1: 我刚到办公室啊，就收到外交部转来一封信，那封信呢是阿尔及利亚使馆转过来的。当时呢，阿尔及利亚卫生部长穆罕默德·纳卡瑞，他向中国提出一个要求，希望中国能够派一个卫生考察团，能够到阿尔及利亚去。
0: 阿尔及利亚位于非洲西北部，地中海南岸，是非洲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1962年7月3日，阿尔及利亚宣布独立，结束了法国130余年的殖民统治。短短几个月内，境内的外籍医生几乎全部撤离，这个新生的国家陷入缺医少药的困境。阿尔及利亚政府向国际社会紧急求援，希望一些国家向阿尔及利亚派遣医务人员，以解他们的燃眉之急。钱军奇把这份信函连同卫生部的报告上报到国务院。几天之后的一个晚上，周恩来总理匆匆来到毛泽东主席工作的书房，他带来了那份来自阿尔及利亚卫生部的邀请和钱军奇起草的报告。
1: 当时大家心里认为啊，是大概派不了，派那么多人出去怎么行呢？中国自己那么困难。
0: 当时的中国刚刚迈过经济困难的谷底，调整和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仍然很重。1958年，阿尔及利亚就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面对阿尔及利亚的困境，是否施以援手，成为摆在两位领导人面前的艰难抉择。就在毛泽东的书房里，两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终于做出了一项影响深远的重大决策，马上选派优秀的医生组成中国医疗队，援助比中国更困难的非洲兄弟。
2: 中国开展援非，我们一直定位是穷帮穷，特别是在1963年，我们知道其实到改革开放初，我们的人均都全球排名都是比较低的。虽然我自己缺医少药已经根本拿不出来，但是对方只要提出这个要求，我们派多少给多少是另一个层面的，但帮不帮首先是一个优先级的。传播的这些是中国的一种传统，或者中国的一种文化认知。
0: 肩负着国家的重任，从湖北、天津、上海、北京等地，经过严格挑选的首批援非医疗队员，于1963年3月齐聚北京。半个月后，这些中国医生出发了，这是中国向非洲派出的第一支援外医疗队。队在西伯利亚铁路走了7天7夜，到达莫斯科。在莫斯科登上飞机后，又经过几次换乘，于4月抵达地处撒哈拉沙漠边缘、被称为沙漠之门的阿尔及利亚塞伊达。他们克服战乱与贫瘠，在阿尔及利亚的土地上搭建起了临时诊室。中国首批援外医疗队放射科医生魏金元承担了医院全部的放射检查诊断任务。
3: 放射科医生就是我一个搞有1年多的时间，检查身体，因为我们放射科有一个气息源是胡医的。

0: 他就跟我配合的，他每个月跟我查，我就不要去降低了，他就跟电影里面报告，休息一个月我没待一个月我就回来了，回来一样的是工作还可以。
1: 凭借精湛的医术，首批援外医疗队员白衣天使的形象深入人心。1963年12月，周恩来开启了非洲十国之行，在访问阿尔及利亚时，周恩来总理接见了中国援外医疗队，他叮嘱大家要做白求恩式的好医生，用精湛的医术为非洲人民服务。此后每年都有中国援外医疗队奔赴非洲，而周总理的这句话也成为一代代援外医疗队员的座右铭。今年已经85岁的李成教授曾两次奔赴阿尔及利亚参加中国援外医疗队的工作，虽然时隔多年，但对于自己首次援非的经历，他依然历历在目。
2: 我被这个领导长啊，这个决定援外首领。

0: 沙漠之门的阿尔及利亚赛伊达。他们克服战乱与贫瘠，在阿尔及利亚的土地上搭建起了临时诊室。中国首批援外医疗队放射科医生魏金元承担了医院全部的放射检查诊断任务。
1: 放射科医生就是我一国。
0: 数量一件，金额104.8元。这个金额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这两套服装将是他们在非洲工作时统一的形象，更是一份无声的誓言，象征着他们来自中国，并将以中国医者的人心与医术完成肩负的使命。
2: 红衣服装那个时候因为中国人的形象，中国的服装的代表。
0: 阿尔及利亚时，周恩来总理接见了中国援外医疗队，他叮嘱大家要做白求恩式的好医生，用精湛的医术为非洲人民服务。此后每年都有中国援外医疗队奔赴非洲，而周总理的这句话也成为一代代援外医疗队员的座右铭。今年已经85岁的李成教授曾两次奔赴阿尔及利亚参加中国援外医疗队的工作，虽然时隔多年，但对于自己首次援非的经历，他依然历历在目。
2: 我被这个林道长这个决定援外的时候呢，我心情感到很高兴，我也很坦然啊，我相信我能够完成董事长交给我的这个光荣任务。
0: 出国前，国家还为援外医疗队队员统一量身。在阿尔及利亚工作期间，李成很快发现了一个问题。
2: 病人呢是阿拉伯语，不懂法语，乡村病人，护士呢把这个法语翻成阿拉伯语，然后讲他，病人又讲阿拉伯语，讲了护士，护士又讲了法语，这样转接官很费时间，而且你讲错了的话，他翻译也错了，所以我当时去了以后呢，我就发现这样不行，像这样很浪费时间，而且很容易错误。
0: 于是他利用空闲时间，用老式法语打字机，一个字一个字敲出了一本厚达200多页的法汉字典，记录常用的单词和例句。这部手工字典被队员们争相传阅。
2: 我英语还有点基础，法语都是从零开始。在国外，我讲的第一点就是语言一定要学好，才能够医疗才能够搞得顺利。
0: 这一张张诊疗单，
2: 红衣服装那个时候，因为
0: 援非医疗队员的峥嵘岁月和热烈青春。
3: 因为医疗是一个帮助普通民生，首先呢健康，我们知道非洲的生育率其实长期在全球很高，接近人均生育率在4%左右。那过去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婴儿生产啊，或者孕妇这个健康啊，以及这个孩童期营养或者疾病的防治，都是一系列问题。更重要的是，非洲以及这个孩童期营养或者疾病的防治。都是一系列问题，更重要的是，非洲很多国家所处的气候条件非常恶劣，那在这种缺医少药的情况下，可能对它的就生产力的发展影响非常之大。
0: 于永亮医生从2007年到2022年，先后5次随陕西医疗队来到苏丹，他的妻子、妻子的姑父和弟弟。都数次援助过这个国家。武义伦是于永亮的七弟，一名超声科医生。小时候他总见不到姑父。
4: 我姑父老不在，后来问我姑呢，他去哪儿去了？我姑父呢，他说他到非洲去了。我说到非洲干啥去了？说是你姑父到那儿去给人做手术治病去了。
0: 长大后他才知道，姑父侯新民是第4批和第9批原苏丹医疗队的队员，早在1973年就踏上了这片土地。
4: 他就告诉我们，那个地方比中国更加需要医生，缺医少药。
0: 2005年，武义伦终于也来到了苏丹，在喀土穆机场，他见到了已经在这里工作两年。

断流，那些长眠于此的人，那些还在路上的人，共同回答着同一个问题：什么是跨越山海的大爱？然而这份大爱有时要用生命来作答。2024年年初，张军桥率第27批

0: 立国立医院十多项技术空白。除了日常手术与教学，张军桥还积极组织团队前往各地开展义诊活动，并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参加当地公益和志愿服务，将中国医生的大爱传递到非洲大地更多角落。2025年6月15日，在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海域，张军桥为了营救一名坦桑尼亚落水者不幸牺牲，生命永远定格在38岁。张军桥，这座跨越山海、超越国界的生命之桥，将永远矗立在中非友好合作的道路上，永远矗立在中非人民的心中。
1: 作为一个医生来说哈，我们从来不怕麻烦，但如果哪天我救不了人，我就很难过。如果你在哪天救个人，那好，非常非常开心。生命是我最看重的，不需要记住我，我们是中国医疗队。
0: 60多年来，50余名中国援外医疗队队员牺牲在异国他乡，他们的墓碑朝向祖国的方向。而活着的人还在前赴后继，于永亮和他的家人20多年间接力援外11次，聚少离多的日子里，他们谈论最多的话题永远是援外工作的点点滴滴。在中国推进卫生援非工作的过程中，中国医生在完成治病救人的同时，开始向授人以渔迈进。他们通过多种形式培养和提高当地医务人员的技术水平和医疗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纳兹莫加医院里，拜亚拉希德医生即将开始手术，这是他遇到的第18支中国援外医疗队。过去的几个月里，老师蒋国庆手把手教他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细节。而今天，蒋国庆推到助手的位置，把主刀的机会留给了他的非洲学生。

0: 个半小时后，拜亚拉希德顺利完成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腹腔镜手术。从中国医生主刀到非洲医生主刀，妙手回春的接力棒正在这片大陆上一代代传递。中国援外医疗队带来的不只是技术，还有爱与希望。照片中的这位小姑娘名叫雅尤玛，是中国援外医疗队医生黄顺的非洲女儿。2014年，一种名叫埃博拉的病毒侵袭了非洲国家塞拉利昂。
1: 我们穿的是全套防护服进的病房，还有很多人就是就拉肚子、呕吐，严重的会吐血、拉血啊，有的人甚至可能是在厕所里就发现他已经没了。
0: 黄顺就是当时援塞医疗队的医生，在病毒肆虐的时候，他义无反顾冲在了前面。
1: 怕都怕，你是带传染病的，你不去谁去啊？就是害怕也得冲。
0: 就是这一次，让黄顺与一位塞拉利昂小女孩结下了不解之缘。
1: 我第一次进去啊，前面的队员啊就跟我说，哎，这个小女孩很瘦小。主人说，哎，那个是那个雅尤玛前两天住进来的。
0: 雅尤玛一个可怜的小女孩，她全家都感染了埃博拉病毒，父母先后离世。刚刚失去双亲的她沉浸在悲痛中，已经3天没有吃一点东西了。
1: 如果她还吃不下饭的话，那可能就活不了了。
0: 作为一个医生，黄顺深知小女孩的情况有多危险。作为一个母亲，她对雅尤玛的遭遇感到心疼。

0: 我们家小孩15岁，看别人的小孩就会想到自己的孩子。当母亲的人可能都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天生的，发自内心的要对孩子好。
1: 亚优玛深深牵动着黄顺的心，和他感同身受的还有中国援外医疗队的13位女护士。这14位中国妈妈决定用爱打开亚优玛那道紧闭的心门，他们轮流照顾亚优玛，给她讲故事，无微不至的关爱让小女孩渐渐露出笑容，开始积极配合治疗，身体也终于开始好转。在中国妈妈们的陪伴下，亚优玛康复得很快，经历半个多月的治疗，亚优玛终于康复出院。但故事没有结束，
0: 救治了这么多病人，很想知道他们康复以后怎么样，所以我们就想开一个就是康复病人的一个联欢会。当时就是找他比较难找，因为他出院以后，因为他是孤儿嘛，就放到了他们说的当地的一个孤儿院。Do you know 亚优玛？
2: Yes, I know 亚优玛。亚优玛 survive, we love survive. This is the first time 亚优玛 to go man.
1: 孤儿院的负责人告诉黄顺，亚优玛前不久被他的舅舅接走了。
0: 我们就把时间地点都告诉那个负责人，然后就回去等嘛，等消息。
1: 那一天，黄顺正在和其他康复病人聊天，
0: 突然一下就看，哎呦，就看，哎呀，优玛就出现在我面前。就是那种非常惊喜啊，有种一种喜出望外、久别重逢的感觉。
3: 哎，这算
0: 他当时很奇怪，就像妈妈迎接孩子一样的，就这么一蹲着，他就很知道，就哎就抱着，就相互拥抱在一起，就是像自己女儿一样。
1: 再次与中国妈妈相见，亚优玛十分高兴。
4: 白兔，好白兔，白又白，白又白，两只耳朵，大又耳朵，竖起来，竖起来。
1: 黄顺带着亚优玛乘车回到援塞医疗队驻地，医疗队特意为他举办了一场庆祝会。
0: 我们跟他交流这段记忆，对他来说有什么影响？就是让他觉得人间是美好的。
1: 中国的医务工作者正在世界范围内铺设一条健康之路，他们救活的是一个个生命，他们温暖的是一颗颗人心。2026年春节期间，在非洲马拉维母族组中心医院，18位执行援非医疗任务的医护工作者，在宿舍区贴上了喜庆的春联，挂上了耀眼的灯笼。这是中国援非医疗队在非洲度过的第63个春节，也是他们履行使命和责任的63年。
5: 所以我们在医疗合作的这些领域和内容啊，越来越广阔，越来越丰富了，合作的形式越来越这个多样化，然后呢，触及面也越来越广。我们可以说对非医疗合作的这个原则啊一直没有变，但是可能力度越来越大了，手段越来越多了啊。
1: 然而仅仅只依靠每年派遣医疗队进行援助远远不够，还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健全完善非洲当地的公共卫生体系。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西南的非洲疾控中心总部大楼是当地的地标性建筑，同时也是中国支持非洲一体化发展、贡献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标志性项目。
6: Nice to meet you.
1: 非洲疾控中心主任

0: 汇总到这儿来的。所以呢，由于这些公共卫生的挑战，那么你的这个硬件啊、软件等等都无法应对这个挑战。所以这个有了这个呢，它当然是我们对非洲这个公共安全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支持。
1: 自1963年中国向阿尔及利亚派出第一支医疗队以来，中国已累计向非洲48个国家派遣医疗队员约2.6万人次，2.3亿人次患者在他们的手中重获希望。他们培训了数万名当地医护人员，建起100多所医院和诊所，设立30个疟疾防治中心。从东非高原到西非海岸，从撒哈拉边缘到刚果雨林，中国医疗队的旗帜飘扬在非洲90多个工作点上。这些数字背后是一场场守护生命的接力，是一代代中非使者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情谊。在新的发展时期，中非双方将继续打造互信、互惠、互助、互献的中非合作伙伴关系，共同书写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新篇章。
2: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0: 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黄海北部、南海中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南海北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其中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势程较差。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1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因一级海绵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4米，因有中雨，二级海绵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岸浪高0.5米，因有小雨，一级海绵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2米，因有小雨，二级海绵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

China Media Group，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

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7月3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 7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49.2%， 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 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2025年中国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 257,869亿元， 同比增长 6.2%， 占 GDP的比重达 18.39%， 比上年提高 0.38个百分点。 今年以来，中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高速增长，贸易规模不断扩大。 今年上半年，中国用于AI算力建设的光通信设备、 激光收发模块和集成电路出口同比分别增长 22.3%和88.7%， 服务智能驾驶领域的激光测距雷达出口增长 58.3%， 3D打印机出口增长 109.3%。 记者从中国国家能源局获悉，截至今年6月底，中国已建成

0: 提升绿色低碳科技创新能力，提升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发展能力，健全工业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健全绿色制造和服务体系。 中国自然资源部近日修订印发临时用海管理办法，首次提出通过差异化的管理方式匹配不同类型临时用海需求，并简化了审批流程，进一步规范各类临时用海活动。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椰风海韵， 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 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

0: 155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局
1: 获悉， 截至今年6月底， 中国已建成全面停售燃油车。
0: 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 将从2025年的 23.75% 提升至 45%。 海南由此成为中国首个不再售卖燃油车的省份。那么这一政策将会如何影响行业与民生呢？海南的探索对全国又有怎样的示范意义呢？本期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好，欢迎您持续收听。

碧海银沙，千里椰林，海南自贸港给我们带来越来越多的惊喜。顺利开局，蓬勃兴起，海南自贸港打造中国高水平开放新高地。这里是中国拥抱世界的最前沿，这里是中国投资创业的新热土。辽阔之海，潮起海南，蓬勃兴起正当时，正在为您播出。

0: 15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提出，要打造海南自贸港交通运输绿色名片，平稳推进2030年停售燃油车。届时，全省公共服务和社会运营领域新增和更换车辆、特殊用途外清洁能源占比、私人用车领域新增和更换车辆新能源占比均达到100%，车桩比保持在2.5:1以下。那么，停售燃油车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的记者潘莹采访了中国南海研究院海南自贸港研究中心副主任蔡政委先生，我们来听听他的看法。
1: 蔡先生您好，那先来给我们聊聊您的亲身经历吧。那个，我知道您生活在海口，现在是开什么样的车呢？
2: 目前开的还是燃油汽车。
1: 嗯，那打算换车吗？
2: 对，确实近期有这个新能源汽车置换的计划。因为考虑到在海南确实新能源汽车整个的实用性是比较高，另外一个它从用车的成本方面再加上近些年来我国新能源汽车整个智能化水平的不断提升，所以近期呢也准备置换一辆新能源汽车。
1: 嗯，您刚才说提到这个成本，那主要包括哪些方面呢？
2: 一方面是充电的成本，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实际上这些年整个新能源汽车的性价比和传统的燃油汽车应该是也有巨大的优势，特别是新能源汽车在智能化方面、在电动化方面以及在舒适性方面应该说较传统的燃油汽车都有比较大的提升。特别是您也知道在海南的话是一个特别适合自驾的地方，那么目前呢海南还建成了环岛旅游公路、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旅游公路，应该说是特别适合开新能源汽车到这些地方进行环岛，或者到这样的一些景点景区进行旅游的地方。
1: 嗯，也想开着新能源汽车体验一下是吧？
2: 对对对。
1: 嗯，那我们知道目前呢海南的新能源汽车的市场渗透率和保有量占比分别居全国省级地区的第一和第二，那作为车主您觉得在海南开这个新能源车有哪些便利和优势呢？
2: 确实是应该说在海南开新能源汽车呢既有新能源汽车整个我们国家新能源汽车整个发展带来这样的一些优势，另外一个还有海南独特的这样的一个自然地理环境所带来的一个优势。那么从普遍的层面来讲的话就是我们提到的新能源汽车的用车成本比较低特别是如果在家庭里面安装私人的这个充电桩的话，特别是可以利用夜间的低谷的这样一个电价来进行充电，应该说可以让每公里的油耗消耗的费用可以大幅的下降，可以节省这个大笔的一个成本。另外是特别可以起到一个鼓励消费者到更远的地方进行自驾和旅游的这样一个作用。另外一个海南呢实际上这些年也积极的加大对新能源汽车的扶持的政策，比如说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停车费的减免啊，比如说对部分区域这种新能源汽车不限行啊等这样的一些政策。那么另外一个硬件也十分重要的就是

0: 越多的啊充电桩啊这样的换电站啊这样的一些设施啊。不断的在完善。那么另外一个海南独特的条件就是海南的气候应该说是常年比较温暖。那么不像部分新能源汽车，我们知道在冬季的时候部分的比如说锂电池啊，它的性能啊可能会这个受影响，这样的一个续航的里程可能会缩减。但是在海南的常年的气候优势呢，可以确保新能源汽车的整个的性能一直得到比较这个好的一个发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年整个海南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是在不断的提高。我们做了一个统计，在十四五期间，海南的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从原来的4%左右，目前呢已经提高到超过60%。那么从2025年的数据来看的话，海南的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也就是说这个新买的车辆中新能源汽车的占比，那么是将近是每卖三辆车之中就有两辆是新能源汽车。
1: 您刚才提到了，就是这个开在海南开新能源汽车有一些便利和优势哈，有哪些地方您觉得还有待改善呢？
0: 确实应该说有待改善的地方也是存在的。实际上这个在全国都存在这样的问题。那么一个方面呢，就是结构性的一个充电的矛盾，特别是在节假日期间。那我们知道呢，海南是这个旅游大省，也是旅游的

0: 但是呢，这些老旧的小区呢，实际上面临着整体的基础设施不足或者电网改造难度比较大。另外呢，相关的物业管理啊，这样一些配合程度啊，这个参差不齐等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实际上也制约了。这样一些用户购买的一个积极性。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从这个区域上来看，在部分的偏远的乡镇啊，或者在乡村啊这样一些地区的整体的公共充电桩的这样的一些数量或覆盖率还不够，那么也面临着容易面临这个比如说故障率偏高啊，这个充电桩破坏了以后维修不及时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
1: 嗯，那这个现在开新能源车过海是不是也有一些不方便？
0: 新能源过海应该说因为出于安全的考虑，那么每艘琼州海峡过海的车辆，那么实际上对新能源汽车的这个数量是有一定要求的所以在比如说春节啊冬季这样的一些高峰时期的时候往往面临着这样一个结构性的矛盾。那么比如说这个船舶的总体数量是充足的，但是由于充电桩由于新能源汽车的比例越来越高，那么往往面临着这个每艘船舶节假日的话，那么在环岛高速啊，特别是一些热门的旅游景点的话，那么也不可船舶可这个运载的新能源汽车数量不足的问题。那么实际上近些年海南也积极的加快应对这些问题，比如说专门建设了专门运输新能源汽车的这样一些专用的轮渡的船舶，应该说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新能源汽车过海难和过海等待时间长的问题。
1: 嗯，那您既然打算置换这个新能源汽车，那您肯定也算过这个经济账哈。您认为就是现在开新能源汽车的成本和这个燃油车的成本能相差多少呢？
0: 那么比如说一般从家庭用的燃油汽车来看，那么大概每公里的成本大概至少要6-7毛钱的这样一个成本，但是如果家庭安装私人充电桩的话，特别是利用低谷的这个电价进行充电的话，许多的这个车的应该说从我身边的这样的一个周边朋友啊或者同事使用的这个成本来讲，应该说一公里的成本已经降到了不到1毛钱的这样一个比例，应该说是对家庭用车的成本降低是起到了比较大的作用。
1: 嗯，那燃油车呢？燃油车成本怎么样？
0: 燃油车的成本特别是大家知道海南是实行这个不征收这个相应的这个养路费相应的一些税费呢是折合到油价里面，所以呢总体上来看海南的燃油价呢应该说是高于全国其他地区，大概是每升1块钱左右的这样一个价格，应该说在海南相应来讲的话，整体这个用车的成本可能会更高。比如说这个家庭用的汽车，可能很多的时候它的每公里的成本要达到6-7毛、7-8毛这样的一个价格。
1: 嗯，更贵是吧？
0: 对对对。
2: 碧海银沙，千里椰林，海南自贸港给我们带来越来越多的惊喜。顺利开局，蓬勃兴起，海南自贸港打造中国高水平开放新高地。这里是中国拥抱世界的最前沿，这里是中国投资创业的新热土。辽阔之海，潮起海南，蓬勃兴起正当时，正在为您播出。

0: 继续来听他的看法。
1: 那刚才您从微观的角度给我们分析了一下，就是这个个人在买车的时候的这个选择哈。我们再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一下，那海南现在已经明确提出2030年要全面停售燃油车，海南也将成为中国第一个不再售卖燃油车的省份。您认为这个海南的信心主要是来自于哪里呢？您刚才也提到了一些，海南之所以能提出它是第一个不再售卖燃油车的省份，那他认为自己的优势在什么地方？
2: 那么确实是应该说，海南实际上早前已经释放了，已经明确了，计划在2030年前实现全岛禁止销售燃油汽车的这样一个目标。那么此次印发的这个规划里面，实际上是对这个目标的进一步明确，和进一步的这样一个确认。那么海南的信心，我想一方面呢是实际上刚才我们一提到海南作为相对独立的这样一个地理的单元啊，应该说具备天然的地理优势，特别是目前随着我们国家主流的这样的一些电池的能量密度啊和新能源汽车的续航的里程的提升啊，应该说在海南环岛或者驾驶新能源汽车，应该说在海南是没有里程焦虑的。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一个测算，海南环岛高速的整个里程是613公里，应该说目前呢许多的新能源汽车的这个续航，特别是混动的这样一些新能源汽车的续航许多都已经超过了1000公里。那么另外呢纯电的这样一些新能源汽车的续航许多已经超过了800公里、900公里这样的一个目标。应该说在海南即使是环岛一圈整个的这个续航也是够的。另外一个，我们比如说从海口到三亚整体的往返距离大概也是600公里左右。那么实际上现在许多主流的新能源汽车也可以实现这样的一个目标。那么另外一个第二个呢，刚才我们也提到，实际上海南独特的热带的气候环境避免了电池在低温环境下的一个性能的衰减应该说对特别适合新能源汽车的发展。那么另外一个对海南总体来讲，就是海南新能源本身的发展优势是特别突出，特别是近些年来海南的清洁能源装机的比重在逐年的扩大特别是海上风电啊、光伏啊这样一些新能源的装机比和供给这个大幅的提升这意味海南未来不仅使用新能源汽车，而且使用绿电提供了一个有效的一个支撑。那么另外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讲，那么海南作为一个旅游大省，应该说是每年外来的游客或者自驾的游客对这种自驾车的需求是比较高的。那么随着新能源汽车不断的推广特别是这种智能化趋势的应用，应该说对国内外的自驾游客来海南进行自驾可以提到一个有利的这个提供一个更好的环境和条件。
1: 那您刚才提到，就是海南早在2018年就提出过这个停售燃油车的这个信号，那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好几年了，那这些年海南做了哪些准备呢？
2: 确实是应该说积极的实现这样一个2030年禁售燃油汽车的目标，应该说海南无论是在硬件政策和软件方面都要做积极的这样的一些准备，特别是在配套的基础设施方面。应该说这些年海南一方面是围绕着硬件设施的提升，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建设更多的公共的充电桩和公共的充电的基础设施。那么根据目前的统计来看的话目前海南整个全省的充电桩的整个的车桩比例应该说在全国已处于一个领先的水平，实际上对应呢大概就是每两辆多汽车就可以对应一个充电桩的比例，应该说这样的一个覆盖率是比较高的。另外从面上来讲目前海南已经实现了全省高速公路的服务区及所有的乡镇充电站建设的这样的一个100%的全覆盖这个是硬件层面。那么另外一个在软件的层面的话，目前海南为了更方便的这样一些充电设施因为它是由不同的运营主体来进行运营的，方便这样的一些充电网络进行整合的话，目前海南已经建成了全省充换电的一张网的平台 啊，基本上实现了啊，一个 APP 可以畅行全省的啊这样一个目标。目前呢，应该是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啊，公共的这样一些充电桩和换电站的100%的接入啊，这样子无论是。

0: 本地的居民啊，或者外地的游客啊，过来以后啊，下载 APP 就可以实现更便捷和更高效的使用海南的充电设施。那么另外一个在政策方面，刚才我们也提到，海南是积极的推动与新能源汽车发展相关的一些配套的政策，包括了补贴的政策充换电的这样的一些设施建设的补贴政策另外一个规范的层面也积极的推动充电站或者充电设施的整个全生命周期的这样一个管理和运营。
1: 嗯，那您提到了这个充电设施越来越便利了哈，那我们如果要做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进一步的普及和推广，那还有哪些瓶颈亟待克服呢？
0: 随着充电设施本身的越来越完善，那么也随着新能源汽车比例的越来越高，应该说还是有不少的这样的一些配套设施需要不断的完善那么第一个方面呢，比如说就是动力电池的这样一个回收利用。那么随着最早一批的这样的一些新能源汽车，可能它的运营寿命啊或者使用的寿命啊已经逐步的到期，那么后续的新能源汽车的电池的后续的处理和回收再利用应该说是一个亟待完善的一个方面。那么另外一个，刚才我们也提到怎么样如何缓解这种结构性的问题特别是在节假日期间，那么面临着这样的一些在高速公路啊热门的景点啊存在的这样一些结构性的矛盾这个排队的时间比较长，那么就需要统筹考虑建设更多的比如说这个快速充电的闪充站或者这样的一些换电站这样的一些设施从而缓解节假日充电排队难的一些问题。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随着新能源汽车这样的一个比重越来越高那么应该我们也看到在这样的一些县城啊或者乡镇的这样一些地区对新能源汽车专业的维修的这样一些网点和后面这样一些维保的这样的一些服务，实际上是目前还是弱于传统的燃油汽车的。应该说随着这样的一些新能源汽车的发展，这个短板也要必须要补上。那么另外一个，从整个电网发展的或者安全性的角度来讲也要结合新能源汽车比例越来越高的这样一个现实来布局更多的这样一些相应的储能的设施，从而保障整个电网负载的一个安全那么最后一个呢，我想也是要积极的完善以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等相关的一些政策，特别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在一些老旧的小区或者一些基础设施比较破旧的小区如何来实现更好的这样一些充电的这个网络线路的架设或者安全这样的一些完善，应该说也是需要各地的政府部门出台更完善的政策进行引导和进行这个规范。
1: 嗯，那您刚才也提到了我们在有一些领域要持续的发力，那您认为哪些领域推进的难度是最大的，挑战主要是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0: 应该说我认为目前应该说挑战比较大的主要是对老旧小区的这样一些改造那一方面呢老旧小区的推进呢许多小区的建成时间比较早特别是有很多在90年代初期建成这样的一些小区，那么一方面它规划时呢缺少足够的车位，那么另外一个呢小区的整个的这个电力容量也不足，那么应该说如果电网的扩容的话往往需要投入比较大的资金对小区的变电的设施然后电网的设施进行一个更新，那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应该说小区居住的业主和物业和电力部门呢，应该说各方的诉求是不同的，特别是在资金的使用方面在相关的设施的建设方面应该说各方的诉求是比较难以协调的实际上我们也发现许多地区都存在着一个单纯靠车主个人来推动这种小区的充电充换电设施的这个改进，实际上是存在着比较大的难度虽然呢这些年许多的地方政府已经做出了一系列的这种示范性的推进和引进的这个引导的工作，但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每个小区的情况呢实际上都不同，所以接下来需要更加精细化的这样的一些管理的体制和机制来更好的优化这种老旧小区充电的安装的报批机制安装机制和审批的机制从而让更多的人享受到这个新能源汽车使用的这样一个红利嘛。
1: 嗯，那我想这个问题不光是海南一个省份的问题，那可能是全国普遍性的这个问题。

0: 是的，是的，应该说这样的一个目标呢，实际上对海南整个的推进这样的一些改革或者先行先试的工作，应该说起到了一个倒逼的作用吧，因为可以推动接下来来几年之内吧，来大家来继续的更好的推进这些工作，另外一个特别是在这些新能源汽车，我们提到了新能源汽车电池的回收啊，新能源的二手汽车的流通体系啊，这样的一些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后期的这些保养等等这些问题啊，来继续的完善相应的这个产业链和相应的这个基础设施和相应的维保的体系等等。
1: 好的，感谢记者潘莹，也感谢中国南海研究院海南自贸港研究中心副主任蔡振伟先生的观点分享。好的，各位听众，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那么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好，稍后欢迎您持续收听。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8年间，我所在的海巡零幺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深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九九。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黄海北部、南海中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南海北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其中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北部

开浪高一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4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0.6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0.4米，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4米，阴有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0.5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2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月，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
1: 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夏天不只有蝉鸣、晚霞和冰镇的饮品，它常常是人生重要的分界线。很多人在夏天毕业、升学，走出校园，踏上新的道路，一段生活画上句号，新的旅程正式开启。无数次身份的转变、人生的抉择都发生在盛夏时节。那今天我们就一起邀请节目的老朋友、媒体人陈光，一起来聊一聊留在记忆里的夏天，以及那些发生在夏日里的人生转变。

0: 这个可难洗了，这是我印象特深的。但是现在我为什么觉得这个画面特别印象深刻，因为我现在是一个人居住嘛，到夏天的时候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买一个大西瓜然后吃，但是对我来讲又太大了，储存也是一个难题，所以我就干脆放弃吃大西瓜了。所以这个事情是我特别怀念的。第二个画面就是我最开始提到嘛，很多人在夏天毕业和升学，有一年是考高中，我和我表哥从幼儿园开始不仅在一个学校，而且都是在一个班一直到高中所以初中就是升学的时候啊，中考我们俩考了一模一样的分数，
1: 巧合还是挺多的。
0: 对，我记得班主任给我爸打电话的时候啊，我们全家都觉得不可思议，但我觉得那是一个神奇的夏天。好的，分享完毕。
1: 点滴的这种深刻的记忆哈。其实我刚才特别想问你，那你现在自己买一个西瓜还接着水池吃吗？
0: 啊，我其实已经很少买过一个西瓜，连小西瓜我都没有买过，因为在我印象当中大西瓜一定是最好吃的。
1: 好，这是属于月月儿时的回忆哈。确实你一说夏天就勾起了很多的这个以前的这种记忆。比如说我在东北长大，那以前的东北的夏天给我印象，如果跟现在对比，那就是一丝清凉，真的。我觉得好像以前在东北，我们那个夏天的温度经常是高的话也就是20多度，27、28度这样。所以如果跟现在对比的话，我怎么觉得比如说骑着单车出去啊，或者是跟小伙伴一起出去玩，就没有那种炎热的感觉。当时不觉得这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现在对比起来我觉得哎呀，那个时候在东北的夏天真的特别的舒服，这个是一个我难忘的记忆。后来对，就因为夏天总是有各种的升学呀或者是就业呀，就是这些时间点，然后我就感觉我不断的换城市就越换越热哎，这个真的就是一个深刻的记忆。
0: 对，
1: 比如说到北京过夏天读大学，对，从老家然后到了北京，北京的夏天就比老家热呀，然后有时候那种干燥的炎热，我就会一下子就把我的这个忍耐热的阈值又提高了，我说哎呀原来这么热。后来我的第一份工作就在上海，上海又换成了一种湿热
0: 那是不一样的热
1: 对对所以这个夏天在我后来就一次一次的就跟这个热这个字紧密的挂钩了。
0: 晨光呢？
2: 我其实跟小倩差不多的
0: 啊，你们
2: 因为我觉得
0: 都是对这个天气有很大的印象，
1: 因为也是从北方不断的迁徙。
2: 因为我们大概是属于这个同一个年龄层嘛，然后我们的这个求学工作的经历，可能小倩比我还要再曲折一些啊。我可能反正也是从这个北方跑到了北京，从北京跑到南边，然后呢也是到处折腾。那最近这些年的话，因为工作的原因，也会往西北的这头城市也会去那儿待很长很长的时间，所以对我来说，日常的这种夏天的话，可能第一感觉肯定是热。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可能也是因为我自己年纪逐渐的上来了，有的时候呢，就是尤其是在和自己的孩子在一起的时候，一起来看电视，我就总会在自己脑海当中就突然就是不经意间就
1: 给我印象，如果跟现在对比，那就是一丝清凉，真的。我觉得好像以前在东北，我们那个夏天的温度经常是高的话也就是20多度，27、28度这样。所以如果跟现在对比的话，我怎么觉得比如说骑着单车出去啊，或者是跟小伙伴一起出去玩，就没有那种炎热的感觉。当时不觉得这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现在对比起来我觉得哎呀，那个时候在东北的夏天真的特别的舒服，这个是一个。
2: 你看我在很小的时候，我小的时候我就记得好像夏天太阳落山之后，父亲母亲他们工作单位的人就大家都会吃完晚饭之后就拎这个小板凳就跑到外面去了。然后那时候我自己的父亲母亲也带着我，就我们拎着小板凳切半个西瓜，我的母亲会拿一个蒲扇，然后我们一块儿出去，在这个他们工作单位的大门口就会聚着大概十几个人，然后大家一起在那聊天。每一个家庭里面都会有一个或者两个的小朋友。
1: 上海又换成了一种湿热
0: 那是不一样的热
1: 对对所以这个夏天在我后来就一次一次的就跟这个热这个字紧密的挂钩了。
0: 晨光呢？
2: 我其实跟小倩差不多的
0: 啊，你们
2: 因为我觉得
0: 都是对这个天气有很大的印象，
1: 因为也是从北方不断的迁徙
2: 因为我们大概是属于这个同一个年龄层嘛，然后我们之间的一种交流，很快乐的一种情绪，而且穿的也不用穿很多的衣服，大家跑来跑去，然后小朋友还经常拿着水枪互相滋，让我说的话，在脑海当中最夏天的夏天，对于我来说就是那个瞬间。
1: 哎，这个我特别能理解，
0: 说起来很生动，小倩又在脑补。
1: 对，画面感真的很强，因为我还生活在东北，你想东北它那个夏天真的是。

0: 特别好的一个在户外交流的这个季节、嗯、冬天特别寒冷，然后春秋天反正我觉得好像真是印象也不是特别的深刻，就有大家这种聚在一起交流的机会、嗯、所以陈光说这个画面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我们家最早还住过平房，然后更加会有这样的一种气氛。嗯，对、啊、所以真的挺难忘的。嗯，儿时的那种热闹的场面呢、啊、然后一起分享美食啊，小朋友也不知道都在玩什么哈、啊、
1: 人与人的关系很近。
0: 嗯，对，这个现在可能像陈光说的在大城市那么钢铁森林当中哈、啊、我们生活又很忙碌，像我们家可能邻居还总换，所以好像真的陈光一说我都没有跟邻居建立这种深度的连接，
1: 都没见上过面可能
0: 也见过，就是老换人、
1: 嗯嗯、
0: 啊，可能因为他们家在出租哈，我这也是个例，但咱就说这个感觉是吧。 嗯，
1: 嗯，
0: 就好像儿时的那种聚在一起的那个热闹、嗯、到现在也是停留在我心里边的非常温暖的这种瞬间吧。
1: 嗯， 嗯，虽然我开始的时候提到的是我中考嘛，和我表哥考了一样的分数，但其实说在夏天当中我们还会迎来其他比较重要的毕业升学，
2: 个人父亲母亲他们那辈人呢就在那里
1: 大的一个转变。其实抛开这个中考的成绩和我表哥一模一样这件事情之外啊，对我来说生活状态一个非常大的转变就是我考到北京来上研究生了，那个是我第一次真的彻底离开南京的家，一个人来到北京生活学习，所以那个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生活状态的巨大的转变。嗯，那二位呢？
0: 对，就是月月在强调一种转场是吧。
1: 对，
0: 这倒是，你看我们人生大的节点基本都在夏天，
1: 是
0: 或者是刚入秋的时候，那个时候转场、嗯、所以说一次一次的转场，对，对我来说也是记忆特别深刻的。嗯，换城市，嗯，不断的换城市，然后去面对新的生活，所以说也是哈、啊、这个夏季有的时候总是跟我们人生大事的这种转场相绑定，就一想到夏天的一些记忆，那么在后来除了儿时这种快乐的回忆之外，那么可能就是一次次人生的抉择了。嗯，像最早到上海去，过了儿时这种快乐的回忆之外，那么可能就是一次次人生的抉择了。嗯，像最早到上海去工作的实习也是在夏天的时候完成的，那是我第一次就是从这个学业的状态然后进入到职场，我觉得那个时候自己也投入了大量精力啊，然后到上海不光是有热的这个记忆，嗯，也有自己工作特别埋头苦干的啊、嗯、当时为了证明自己的那样的一份火热的记忆、
1: 嗯、
0: 所以说对夏天还是给我们留下了各种深刻的这种回忆吧。嗯，
1: 对，夏天还有一个特别深刻的回忆就是世界杯我来北京的时候就正好赶上世界杯，
0: 是吧？
1: 对对对，也是。
0: 那最近有没有又勾起了回忆
1: 就每次世界杯的时候我都会想起那个夏天我来到了北京，就像小倩说的，可能有的时候你入学可能已经到秋季了，但是你在得知这个你情迎来一个人生的转变生活状态转变的时候都是在夏天。
0: 嗯，对，
1: 所以你的情绪还是会回到夏天。
2: 嗯，就是我们接到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是在夏天，然后我记得我拿到那个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也是当时学校的老师打电话说是那个你快来你快来，你们这学校是第一批然后其他班里面的同学都还没拿到通知书，
0: 对，当时
2: 我是第一批
0: 传媒大学啊，那个考上还是很难的
2: 对，然后就会把你从家里面薅过去。我还记得我接到电话之后，从我们家里面骑了个，当时还是自行车嘞，从我们家里面骑个自行车，然后就马不停蹄的往学校跑，一边跑自己那个时候心情还特别好，因为当时总算是能拿到自己喜欢的高校的这个录取通知书了嘛，总归是好事儿。而且当时外面也特别热，骑了自己一头大汗，因为当时接到这个通知的时候，老师他也没跟你说到了学校之后要干嘛。衣服也没换，记得好像还是个中午还是下午，天特别热，我骑到学校之后一头汗一身汗，然后进了那个学校之后老师说你快过你快来，我们这儿有个电视台的记者要采访一下，当时就傻掉了你知道吗，
0: 你还配合做了这样的事情
1: 晨光的青春记忆
2: 因为那个是第一批拿到录取通知书的、
0: 啊、
2: 你记得吗，我们是提前批嘛、第一批只知道一个大信封拿到、拿到之后当时我们那个城市里面的那个电视台的人还过来一个摄像、就是说要拍摄一下让采访一下考生当时的心情。我现在我从来没看到过那个画面啊，但是我想到我那个画面里面一定是特别狼狈，就是满头大汗衣服都有点湿了，
0: 特别真实，
2: 然后手里面拿着一个信封，然后在采访的时候我也是呆头呆脑的，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东西，只能说自己很开心很开心，就这么

0: 个画面，但是我觉得这个画面也是定格在我这一辈子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因为从那块开始就到了另外一个城市生活去了，对吧？
1: 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时间节点，其实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听到这一段也会回想起自己当年高考啊，然后拿到录取通知书那种不一样的心情哈，那种兴奋的心情。
2: 对，接下来一个问题啊，我想先问晨光，因为我觉得晨光的描述画面的能力非常强啊！刚才我也是一路跟着你骑自行车到了老师那里，领了这个录取通知书啊。那这个在夏天的时候，有没有一种独特的气味或者声音，能够瞬间把你带回人生某个重要的阶段？
0: 最开始说了一个水果，你记得吗？
2: 西瓜，
0: 西瓜，对不对？我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喜欢吃西瓜的人，大概在上小学的时候。我当时是在山西省下面的一个小镇子里面生活，那个镇子里面有一个科研单位，我的父亲母亲在科研单位里面工作。从那个科研单位到我的小学路途当中有个大戏台，那个大戏台平时到赶集什么时候他就会唱戏，没到赶集的时候呢，就会有很多瓜农，会有很多菜贩在那块去卖瓜卖菜，然后呢，他们往往都会把那个瓜切开，一切两半放在那儿，这个时候有很多人他只买一半嘛，然后那个时候你就能在那个瓜的那个摊贩那块闻到浓浓的那种瓜的味道。我觉得可能对于我来说，如果你非要说夏天独有的气味，它应该就是夏天里面西瓜切开之后它会产生的这种独特的香味。
1: 这个就属于晨光的专属记忆
2: 啊。对，
1: 但是两位对西瓜都情有独钟啊。
2: 啊，对，那我把接下来一个问题先问到这个小倩吧，因为就你没回答了。对于我和晨光来说，西瓜都是夏天最重要的记忆。
1: 我也是，我都不敢说了。
2: 那你换一个，
1: 西瓜是主角了。
2: 说到夏日的记忆，哪一种食物承载了你不同人生阶段里的回忆？
1: 其实这个其他的食物对我来说也真的是有，比如说还是说小时候，哎，我发现小时候的一些美食真的还是记忆特别深刻啊。
0: 对，
1: 比如说在我们东北，然后夏天的时候，我总跟我那个好朋友去吃一种冷面，那个就也是我们的一个专属的记忆。就每次考试考完之后，或者是哪天心情比较好有时间，然后就像我们俩一种现在说起来就是小小的仪式感，我们就老去吃那家冷面，那也是很清凉啊。然后就成为了我的一个专属记忆，我觉得那好像是对我自己一种小小的奖励一样，就也是一种清凉的，然后跟好朋友一起分享的这样的一种愉悦。另外小时候还总喝一种汽水，但我觉得像这样的夏天专属的一些小的美食，可能也会是很多人的一些专属的哈，这种小快乐。所以说就这样的一些特色的食物吧，在夏天还包括两位说的西瓜，我觉得就是会跟这个季节绑定啊。一想到哎呀那种比如说酸酸甜甜的味道啊，或者是那个特殊的一段经历啊，一下子就回到脑子里了哈。
2: 就是夏天的味道。其实二位刚才我那个问题当中还有一个，就是说气味和声音嘛，能够瞬间把你带回人生某个重要的阶段，你们说的都是食物。其实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还有一种气味，就是我一闻到我就觉得啊，夏天来了，
1: 我
2: 驱蚊水的味道。
1: 我刚才特别怕你说一种不好闻的味道啊。还行还行，驱蚊水
2: 是吧？驱蚊水，驱蚊水这个事情呢，就是在我记忆当中，你喷出来那一刻你觉得特别浓烈，但是时间久了会觉得哎，真好闻。
1: 味道，我觉得声音我倒是还也会有一些记忆，比如说蝉鸣
2: 啊，蝉鸣。
1: 但现在有的时候那个蝉鸣，我反倒觉得燥，可能因为现在就是事情比较多的
2: 时候，蝉的心情也不太一样。
1: 可能因为那个时候是第一次，比如说第一次听到蝉鸣，或者是夏天啊，总有这种声音，那就跟小时候在外面玩啊，一些很愉快的经历有绑定。

0: 面，那个就也是我们的一个专属的记忆。就每次考试考完之后，或者是哪天心情比较好有时间，然后就像我们俩一种现在说起来就是小小的仪式感，我们就老去吃那家冷面，那也是很清凉啊。然后就成为了我的一个专属记忆，我觉得那好像是对我自己一种小小的奖励一样，就也是一种清凉的，然后跟好朋友一起分享的这样的一种愉悦。另外小时候还总喝一种汽水，但我觉得像这样的夏天专属的一些小的美食，可能也会是很多人的一些专属的哈，这种小快乐。所以说就这样的一些特色的食物吧，在夏天，还包括两位说的西瓜，我觉得就是会跟这个季节绑定啊。
1: 包括离开家乡更换赛道，就是在夏天做的很多重要的决定，经历的人生转变，会影响着我们现在的一些生活。两位跟我们分享一下，哪一个夏日的抉择至今影响着现在的你？
2: 那太多了。
0: 对，
3: 我也想说
1: 哪一个，
0: 因为咱们刚才说了很多人生节点和转场都发生在夏天呢。
2: 升学、毕业、就业，它都在夏天。
0: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回忆主题都发生在夏天呢。
2: 升学、毕业、就业，它都在夏天。
0: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回忆主题也挺有意义的哈，梳理一下人生的很多，
1: 在这个夏天梳理一下夏天的记忆。
0: 你看，比如说像我和陈光是校友是吧？我们本科都是传媒大学，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也有这样的记忆啊，因为上大学对于人生来讲都是大事儿。那像我们俩就以传媒大学为例，当时那也是非常不好考的学校，所以说像那个夏天，我觉得对我来讲那也是终身难忘的一份激动和欣喜吧。然后其实当时都觉得未来会开启怎样的道路呢？我觉得对于很多听众朋友也是这样。那么从高中过渡到你有自己明确的专业方向的时候，那那个夏天其实是属于一份欣喜激动甚至有点迷茫是吧。对于我来讲呢，换城市又开启一个专业的领域，又是自己可能梦寐以求很难去考的这样的终于成功的这么一个专业的方向。所以说我觉得你看像那个夏天呢，也是对自己的人生属于一个重大的转折和未来的这样的一个方向的确定。
1: 小倩提到这个，我不知道二位是什么样的一个心理状态。其实我现在回顾起来，就像现在有的人会说，其实大学不是一个结束，反而是一个开始。但在那时的我看来，你考上一个大学，考上了研究生，我就觉得那是一个节点，就是结束了，就是我这一阶段的奋斗结束了。就像小倩说的，我没有在想我考上了之后我接下来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生规划，没有，我就觉得很高兴我考上了，我梦想成真了，但其实一切才刚刚开始。
0: 对，因为当时真的就是觉得12年寒窗苦读的一个结果，那个好像真的就是某种意义上的结束。但是经过这么多年职业生涯才发现，哦，
1: 所有东西都才刚刚开始
0: 就这个职业道路是吧，我们也会在未来经历挫折呀，收获欣喜，所以这个是全新的开始。
1: 对，它不像我们看一个电视剧可能就是一个愉快的结束，比如说两个人恋爱多年终成
0: 眷属，
1: 哎呀，这是一个结果。然后就像公主和王子的这个故事一样，两个人结合在一起了，但是你没有人会去写他们婚后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啊。所以就对于我们来说是一样的，我们梦想成真了，寒窗苦读考上了理想的大学，你会觉得哎，这是我终于完成了一件事情，但
0: 一
1: 切没有在这里结束啊，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你的剧本才刚刚展开。
0: 真的是，所以说又是夏天的这种专属的回忆哈，也代表了一种畏惧。
2: 每个人刚才我们说到是哪个夏日的抉择，其实有很多这个重要关头都在夏天。比如说像我们自己就业的时候也是在夏天的，对吧？我们6月份从学校毕业拿到这个毕业证之后，这个9月份是正式入职。所以对每个人来说，其实他在夏天遇到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抉择，都是涉及到整个人生轨迹的变化的。因为我自己从北京来到了南方，那个时候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说，因为我们会有一个小的一个朋友圈嘛，那个朋友圈里面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一个选择。那对于每一个个人来说，比如说我自己当时可以选择回到自己的原籍，也可以选择留在当时的北京，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来到自己现在所在的城市。简单来说基本就有3种不同的生活的方向。那我其实前段时间其实也和几个朋友会有这种联系，那有一个朋友他就是回到了自己的老家，他也是从广播学院里面很王牌的专业毕业的。那我觉得这就是一种人生，他的这种人生呢，就是回到了自己的老家，然后在自己最熟悉的地方开展自己的事业。 所以这个可能就是每个人不同的性格影响自己所做的抉择，但是自己既然做了选择了，那你就接下来的路就好。

0: 好去走，只要认真的去走了，认真的去做了，我觉得总归会有回响。
1: 都是一种未知的选择，但是不管你怎么选，你也只能选一条路，然后这就会成为你专属的
2: 这种记忆了。对，就不要再脑补其他的选择了。其实我们在说了这么多，就是人生的抉择，一个新的起点，一个新的赛道，去展开自己全新的生活的画面的时候，我们还会同时面临一个就是告别，告别你昔日的同窗好友，告别自己的亲朋好友，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啊。我和小倩还有晨光都有这样的经历啊，我是从南方到北方，晨光是从北方到南方啊，小倩也是在上海打拼过很多年的。对，就像这种人生的
1: 各种告别，
2: 对对，各种告别。其实对于我来说，我也很想聊一聊，就是我自己怎么看待告别以往的生活，去展开自己全新生活的时候那种感受吧。其实我本科的时候是在家乡南京上的，就很神奇，我跟大学的这些同窗好友们没有什么特别深厚的友谊。因为什么？因为我经常在周末可以回家，就是我的情感可以寄托在我家人那里。但是对我记忆特别深刻的是我高中的时候，高中的时候我一直觉得大家都努力学习，应该没有人说会我要

0: 长深厚的友谊，这个是
1: 我觉得就是
0: 特别深刻，
1: 因为大家共同经历了高中刻苦读书的和那段共同成长的那个岁月。那你说刻苦读书的和那段共同成长的那个岁月，那你说不刻意的去好像经营什么，但是也共同留下那种难忘的回忆。
0: 所以在那个夏天，我拿到那个厚厚的同学录的时候。

0: 这一件挺恋恋不舍，挺让我心酸的这样的一个场面。两位多年之后再看这个告别，会转化成一种平静甚至有点欣喜吗？
1: 现在我觉得这个人生转场是不可避免要跟很多人说告别的，因为你要到一个全新的地方去生活了。经历的多了，你会觉得这是正常的事情。
2: 对于自己很好的朋友来说，经常会打个电话，没有那么熟悉的朋友，我也会去祝福他。我觉得可能告别这个事情，你不用一直在看着这个东西，一直在回望着过去，所以我觉得有些东西呢，就让它生活在记忆当中，然后回望过去之后呢，让自己积攒了很多力量，再继续往前走，往前走的时候也依然是这样子，一定是目视前方，不要再一直往回头看。所以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我自己的人生态度。
1: 一个个夏天接踵而至，很多重要的告别与启程都定格在盛夏，升学毕业，奔赴远方，重新出发，夏日见证我们一次次完成蜕变。时光不断地向前，过往的夏日不会重来，但是那一段时光积攒下的勇气与感悟会一直陪伴我们前行。也愿我们带着夏日赋予的热忱，从容迎接人生每一段新的旅程。非常感谢晨光今天参与我们的节目，晨光再见。
0: 哎，晨光再见。
2: 感谢两位，两位再见。
3: 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0: 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就要结束了，跟您说一声再见，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2: Nek sok sabay di?
4: Kencang dai, sabay di bo?
5: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6: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5: 是吗你干嘛呢
1: 喂
2: 妈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5: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6: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